0: 非得给他找一个人管管他不成？来，过来。
1: 你干什么呀，二哥？
0: 叔宝，啊，今天是咬金大喜的日子，我要趁今天这个日子再来一个喜上加喜，好不好？
2: 好啊，二哥，你来坐。
0: 哎，我不坐，我这样舒服。叔宝，我们是不是兄弟？
2: 是啊。
0: 兄弟有困难，你帮还是不帮？
2: 一定帮。
0: 好，我单雄信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他只听你的，不听我的。
2: 二哥，你放心，冰冰，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
0: 行，有你这句话就成。好，来，诸位兄弟，我单雄信，今天把我唯一的妹妹许配给我好兄弟秦叔宝，好不好？
2: 二哥。
3: 二哥，你干什么？哎，
4: 叔宝啊，冰冰是个好姑娘，你一定要答应啊！
0: 是啊，叔宝，说句话吧，下面的兄弟可等着呢。
2: 二哥，
4: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
2: 冰冰，冰冰，
5: 这不是害羞了
6: 啊！蓉蓉，赶快去照顾冰冰好吗？嗯。
0: 我的冰冰配不上你吗？
2: 不，二哥，冰冰是个好姑娘，可是我从来都把她当妹妹看待。
6: 单庄主啊，这关乎他们两人的终身大事，我们稍后再谈好不好？
0: 没事儿，我醉了。
2: 冰冰，冰冰。表哥他不是有心的，
1: 我恨他，我恨二哥，我更恨你，跟我走，再不走我就杀了你，走啊，你跟我走啊，
2: 好，
1: 再不走我杀了你，走啊，
2: 我走，你别激动，我走。
1: 刘大哥，
2: 你看冰冰她，哦，
1: 让我来劝她，你先走吧。
2: 麻烦你了。嗯、
1: 冰冰，蓉姐姐，
6: 不哭不哭啊、哦！好了，冰冰，不要哭了，不要哭。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秦大哥怎么会拒绝你呢？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等他考虑几天，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1: 我才不要他回心转意，让他答应呢。他答应我也不会嫁给他了。
6: 你不是挺喜欢秦大哥的吗？
1: 我只是觉得他对我好，可我也没要嫁给他呀。但是他居然在那么多人面前拒绝我，哎呀，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6: 没事的，没事的，过两天他们就会忘记了。别哭了啊，
1: 蓉姐姐，女人一定要嫁人吗？
6: 不一定啊，但是人总希望有个归宿，那样的话你的快乐和忧愁就有人一起分担，在你苦闷的时候可以有人聆听你的事。
1: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6: 遇上一个两情相悦的人是一种缘分，不是靠找来的。
1: 那你遇上没有啊？哎，蓉姐姐，你怎么了？
6: 没事，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学堂上，其他的事我不愿意去想。
1: 蓉姐姐，其实我觉得博党大哥还有叔宝哥都对你挺好的，特别是博党大哥，你看他啊，平时做什么事都没这么卖力，我想他肯定对你有意思。
6: 冰冰，我真的太佩服你了，刚才是我在安慰你，怎么现在反倒你在安慰我了？
1: 我没事了，反正已经发生了，生气也没有用啊，这太阳还不是每天都要出来吗？
6: 没事了，那我们就进去吧，秦大哥会担心的。
1: 我不回去啊，现在回去多难为情啊。蓉姐姐，你陪我聊聊天吧。嗯，
6: 好吧，听你的。嗯，
1: 那你考虑一下，到底是博党大哥还是叔宝哥？
6: 多事哦。
1: 那你呢？是罗成，是？

0: 麦，还是繁火？
1: 呸！我才不要他们呢。
0: 好了。
2: 哇！
1: 好了好了，都别转了，头都转晕了。哎，好了好了，
3: 哎，再来一圈。
1: 啊，别转了。哎，有客人来了，别转了，你们自己去玩吧。啊。宁夫人、秦夫人，你们怎么来了？
4: 蓉蓉呢？
1: 啊，在里面呢。
4: 你跟丁丁谈一谈，我去找蓉蓉。啊，那个顺便经过，过来看看你。
1: 啊，您跟我来吧。
4: 哎，
1: 您坐吧。
4: 哎，冰冰啊，你跟他们玩得挺开心的。
1: 是啊，您不知道，这些小孩都挺可爱的，跟他们在一起，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4: 你不也是那么天真可爱吗？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4: 我一直想送你点东西，这次离家吧也没带什么贵重物品，刚好路过首饰店，你看看喜不喜欢。
1: 嗯，好漂亮的手镯呀。
4: 这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
1: 心意？
4: 你聪明伶俐，跟你处了这么久，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1: 谢谢夫人夸奖，我也越来越喜欢夫人了。嗯，我觉得您就像我娘一样。
4: 我也把你当亲女儿一样看。我多么希望咱们能像一家人一样继续生活。可是
1: 夫人，
4: 我的病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1: 您就只管安心养病吧。
4: 可是
1: 放心吧，夫人，其实啊，除了我二哥，
4: 你二哥他，
1: 我二哥好像对罗大哥，不过没事，有我在呢。二哥要是敢欺负罗大哥，我一定帮罗大哥出头。您就放心吧。
4: 其实这也不能怪你二哥，他也是情有可原。
1: 不过其实我二哥平时对人挺宽宏的，我想啊，过不了多久他会原谅罗大哥的。
4: 你觉得成儿对你怎么样？
1: 嗯，罗大哥对我挺好的。
4: 那么他对别人怎么样？
1: 罗大哥对别人其实也挺好的，不过我觉得他呢好像平时不太爱说话，而且对朋友也很挑剔，所以他朋友不是很多。
4: 这都是我和他爹的错，我们对他从小啊要求太高，只知道逼他去练武功读书。
1: 其实您二老也是望子成龙，天下父母啊都是一样的。
4: 要是那时候我们让他多结交一些朋友，他现在也不会这样。冰冰啊，我拜托你好好改变改变他。
1: 改变我可不敢说，不过罗大哥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我一定会帮他的。
4: 好。
1: 您怎么了，夫人？没事吧？
4: 老天真是捉弄人，要是当时我不把你骂走，他父亲要不是介意雄心的背景，你跟成儿也早就成好朋友了。
1: 夫人，
4: 冰冰，你能原谅我吗？
1: 夫人，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们。再者说，现在我和罗大哥也是很好的朋友啊。
4: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你只是嘴上这样说，但是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一根刺。我大概在这世上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1: 夫人，
4: 冰冰，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留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算多了，我真想为你们两个做点事儿。
1: 夫人，您就放心吧。
4: 我怎么样才能把你心里那根刺拔掉？
1: 其实我和罗大哥现在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4: 我说的不是那

0: 我说的是。
1: 是的，你不要乱说，娘，你不会死的，啊！
0: 冰冰，你和叔宝以后要多接近成儿，他比较孤僻，你们是他难得的好朋友，以前的事。都是我们错，不关成儿的事。成儿从未认识过女孩，你是他第一个认识的女孩，千万不要拒他于千里之外。
2: 冰冰不会的，
0: 那我就放心了。成儿，咱们骆家枪法从此以后撤去不传外姓之规，希望你能把它发扬光大。
1: 阿娘，
0: 只要你能活得好好的，娘死也瞑目。
1: 娘，娘。

0: 湖北两地都有暴民抢掠，别说了，整天都说这些，朕现在背都背得出来了。皇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皇上有什么心事，可否告诉微臣？朕是在想，以前当太子的时候，还能出去走走。 到过荆州、山西，现在当了皇上以后，整天都闷在这宫里面，我实在很讨厌这里。皇上说的也是，出去走一走也好，但不知皇上想去哪里？还是你宇文丞相了解朕呢？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 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

引起的乏力、销售不及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

私聊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队长，顾局长被抓了。兄弟们，我们冲出去！啊，
2: 站住！
3: 顾局长，
2: 抓起来！
4: 兄弟们，日本战败了，别听他的。
5: 写哪年当的汉奸？
6: 这是一种单纯的治疗。
7: 在哪？
6: 苏州高原第三监狱。
7: 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4: 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生。

0: 臣以为可以开一条运河，从洛阳到黄河，再到长江，一直到江都。那个时候，皇帝乘船去游江南，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呀。
1: 朕怎么就没想到啊？
0: 好，
1: 但是不对，我们不能老是坐船没有住的地方。又是住行宫啊？
0: 皇上乘的龙舟就是行宫。
1: 龙舟？
0: 我们可以修一条前无古人的龙舟，皇上可以乘船到江南去玩，到那个时候想要多畅快就有多畅快啊。
1: 有点意思，说。
0: 这船要高45丈，船长呢要200丈，这条船可以坐1000人。皇上，船上的布局一切都跟皇上的行宫一模一样。皇上，这可是一座水上行宫啊。
1: 好，水上行宫啊，朕就可以坐这个水上行宫一直到江南去玩个痛快。哎，不对呀，这么大的船没有大风大浪怎么推得动呢？
0: 哎，这个船不用风力也不用水力。
1: 不用风力不用水力？
0: 不错，用人力，只要沿途有人拉，那不就行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只有丞相你这么绝顶聪明能想出这么好的主意。好，朕就依宇文丞相所言派人打造龙舟。
2: 启禀皇上。
1: 怎么，李密有何提议啊？
2: 皇上，修长城以国力大伤，各地是怨声载道，暴乱不断，开运河造龙舟两项工程又得召集民工数百万之众，而且工程浩大，死伤肯定无数。臣恐怕这样下去，天下百姓的暴乱肯定会不断加剧。
1: 知不知天下为什么会这么暴乱？就是因为天下的人太多。传旨，坐运河造龙舟之事，谁敢违抗圣旨的，格杀勿论。
3: 遵旨。
1: 李密、马叔谋。
4: 臣在。
1: 朕命你们两个人负责这件事，半年之内龙舟不能起航的话，格杀勿论。
4: 臣遵旨。
5: 皇上，这两年我们瓦岗国泰民安，一直没受隋兵骚扰，天马及金堤也大有发展呢。
6: 嘿嘿嘿，哎，这都是兄弟们的功劳嘛，这两年大家起早贪黑的都辛苦了。
7: 臣参见皇上。
6: 哦，汪丞相，他们是谁啊？
7: 是这样的，皇上，因为近日我和军师事务繁忙，所以我们特招募简朴、赵和两个人来打理天马、金堤两地的日常事务。
6: 哦，你请人回来帮你忙的。哦，也好也好，以后有人帮你忙呢，你就不用那么忙了，对不对？哎，你们两个也要好好做，知不知道？
8: 是是。
7: 哎，皇上，简朴
6: 在，
7: 你把你治理天马的方法说给皇上听一下。
6: 是。啊。皇上，
1: 哎，
6: 你呢？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不用管我的。
7: 皇上，天马乃咽喉之地，非同小可，还是听简朴说一说吧。
1: 那你说两句就行了。
6: 遵旨。天马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以此地来防御敌人，关键是防守而不是进攻。皇上，依臣的意思是，以天马关的地形，应该是防守重于进攻。
1: 你说这么久，我一句都听不懂，你能不能说得简单些啊？
6: 应该加强其内部的防守，常年备足粮草。这样呢，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重兵士呢，便可以。
1: 皇上。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啊，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众将士也能有足够的粮草补给，这样即便是敌人想要断后，那也无妨啊。天马关前有众将把守，后有充足的粮草，那是万事无忧。皇上，您就尽管放心吧。
1: 嗯，你说完了？
0: 说完了。
1: 不是说两句吗？怎么说这么久啊？
0: 啊，这皇上，
1: 喂，起来起来啊！
0: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啊。
2: 简朴赵和啊，你们把采取的方案写下来，交给皇上过目就行了。
0: 啊，是。
2: 嗯，二位请到这边来。
0: 哎，好。
1: 哎，你们没有什么事了？哎，那就退朝啦。
3: 哎，皇上，
4: 臣还有一事要禀告。
1: 我什么事？你快说。
4: 二位皇上，
2: 后边去吧。
4: 我们现在的瓦岗跟从前不一样，我们应该开始有国家制度。啊，你看看，你看看，这宫外面的景象居然像集市一样热闹，我觉得太不规矩。我想把他们都迁走。
1: 哎。外面那个杂事啊，不知道有多热闹。还有啊，那个饼摊我最喜欢了，每天晚上我肚子饿都会买回来吃。一旦把它撤走了，我肚子饿了怎么办呢？
4: 哎，皇上，
1: 哎呀，还有啊，你看人家生意做的不是挺好的吗？你把人家赶走了，那岂不是不好吗？哎，还有啊，前面那个饼实在不错，你吃不吃啊？我请啊。
5: 夫人，哎呀，夫人，我
6: 回来
5: 了，是不是在煮东西吃啊？好香哦！
6: 没有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做。哎，哎，你今天在朝中看诏书看得怎么样啊？
5: 啊，哎呀，又是那些天天在看诏书，反正都看不懂嘛。
6: 哎，看什么诏书啊？哎，不是朝中有王丞相他们帮你看诏书吗？
5: 哎呀，你光是听都烦了。
6: 哎呀，别嫌累，别嫌烦呐、相公。哎，朝中有那么多人帮助你，你还嫌累啊？
5: 你相公每天上朝都没什么可做的，还不是拿玉玺盖呀盖的，啊，就是这样了。哎、我不说这个了。
6: 站住！我是做了好吃的甜点心，你看看啊。
5: 夫人，
6: 我不能给你吃。
5: 为什么呀？
6: 为什么？因为你看看你，实际上两年多才掉了10斤肉，哎呀，我怎么能给你吃呢？所以你要减肥。
5: 不管怎么样，都给一点点吧，要不然我吃比你吃先好不好？
6: 不行不行不行啊！哎呀，你每次都这样说，哼，可是到时候一点恒心都没有。所以我打算从今天开始，我每天给你减一点，每天给你减一点，一直减到一点点一点点。所以啊，你这个不能吃，知道吗？
5: 啊
6: ！
5: 你想饿死你相公我啊？
6: 哼，我就是饿死你也比撑死你强。
7: 射箭最讲究一个快、准、稳，瞄准方向绝不能犹豫，明白吗？
8: 明白。
7: 好，
9: 丞相
7: 啊，我等啊，你来的正好，给兄弟们做一下示范吧。各位兄弟，我们请有箭无虚发、白衣神箭之称的王丞相为我们做示范，好不好？
8: 好。

0: 老臣参见皇上。
1: 来了，龙舟那件事进行的怎么样了？还要朕等多久？朕都快闷死了。
0: 皇上别急，就快建好了。
1: 就快？那就是没建好了，对不对？主意是你出的，你说半年之内完工，现在都快三个月了，帆都没有一张，是不是存心戏弄朕啊？
0: 皇上息怒，老臣知罪，老臣命令他们日夜赶工。皇上，您等不了太久。
1: 朕也不是存心要为难你，

0: 不过呢，朕的迷楼啊、迷城啊，全部都已经玩腻了，待在京城里真的很没意思。
1: 要不这样，皇上，您不是要在太原上船吗？要不咱们到太原玩玩？
0: 太原？那是什么鬼地方啊？朕住在哪里啊？
1: 皇上，您可以下一道旨，命李渊在太原建一座行宫，叫晋阳宫。
0: 晋阳宫，名字不错啊，但可以在一个月内建成吗？天下的子民都被我征召去修建运河了。
1: 皇上，就是一个月不可能建成，所以才让李渊去建的。
0: 为什么？
1: 皇上难道忘了在建安你率旨私斩两位美人，然后污蔑皇上杀死琼花公主之仇了吗？
0: 你不说我也忘不了。好啊，反正朕现在这么无聊，找李渊玩一下也不错。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 皇上下诏让他在一个月内建成晋阳宫，如果他建不成，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砍了他脑袋。
0: 如果建得成呢？
1: 那就更好，我们就说他在太原私造一个豪华的宫殿，安一个私造宫殿预谋造反的罪名，这样李渊就死定了。
2: 真惭愧，在以前这个距离，我跳起翻身也不可能射偏。
3: 两位客官，
2: 可现在，
3: 下次再来。
4: 啊，留步留步。
5: 可能我是老了。你不是老，你只是很长时间没有摸你那副弓箭了。自从你当了丞相，这两年来辛苦操劳国事，埋首于文书之中，已经没有时间练习武艺了。今天没有命中，这不奇怪。
6: 来来来，喝酒。
5: 不过，二哥真的担心，再这样下去，也许你的武艺连大奈都不如。
2: 二哥，现在的大魏已今非昔比，治理国家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不能单靠武艺。
6: 你又娶了一房小。
2: 我承认，我这两年是器无从闻。
7: 没有办法，
6: 是。
2: 但我没有办法。皇上他。
5: 伯当，你的想法固然很在理，但是你别忘了，如今的瓦岗寨是我们一群兄弟靠着双手去打拼出来的。如果突然增加了许多文弱书生，他们的权力又比王猛他们、大奈他们大，恐怕也许兄弟们不服啊。
2: 这个我明白，可瓦岗寨毕竟是一个国家，但现在连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都没有。
5: 可你就没有想到，也许这正是我们大魏与杨广那狗贼不同优势的所在。不分贵贱，与民同心呐、啊，
2: 这是两码事。
5: 伯当，你听我告诉你，当初我们大家兄弟一起造反，不就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吗？现在人心归一，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当中一样。因为在这里没有歧视，没有打击，没有贵贱，有的只是尊重和关爱及幸福。你也是其中一份子，我相信你也不忍心把这个环境打破吧。

王不当，王不当，枉你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这个情字。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

0: 奇怪，这荒山野岭的，谁敢私造宫殿呢？要是让朝廷知道的话，这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副将，
1: 在。
0: 二公子有何事？你知不知道，这宫殿是谁建的？回二公子，在下不降。走，我们去看看。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干什么？说你们俩呢？干什么？干什么？啊！
1: 这位大哥，我想请问，这座宫殿是何人所盖的？
2: 我说你是谁啊？没看着正忙着吗？没事啊，赶紧走，快走！
3: 大胆！
2: 你竟敢这样跟我家公子说话！知道我家公子是谁吗？
0: 等一下，
1: 快点，快点，
0: 只要你能告诉我，我保证不说。
2: 这个，
0: 嗨，你说这个，拿着吧。
1: 这么好意思，我跟你说啊，别动了，快点！我跟你说，这是给李渊李太守的大公子李建成建的。
4: 什么？大哥，
1: 大人，我看这又是那宇文化及的奸计，想置你于死地呀！依我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反正已经天下大乱，为求自保。
4: 我提议，先发制人。
1: 不要再说了。你这是想让我造反，往死路上推吗？爹，我回来了。
4: 爹，出什么事了？
1: 你自己看看皇上的圣旨吧。
4: 皇上让大人一阅建功，这明显是刁难人嘛。
1: 宇文化及那老贼，一心想治死我，没想到他想出这么狠的办法。哼哼，
4: 爹，我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4: 我可以保证爹在一个月内建成晋阳宫。哼哼，这怎么可能呢？哦，我在西山认识一个富户。 他在城北山谷中建了一座巨宅，马上就要完工了。我们只要把那个巨宅微微改动一下，就可以满足皇上的要求。爹，我们找那个富户帮忙吧。
5: 我也不清楚，这下倒霉了。
6: 二哥，你这样是要害死父亲。
4: 三弟，你这话什么意思？
6: 哼，
4: 就算我们建成了宫殿，那宇文化及也会诬告父亲一个私造宫殿的罪名。
6: 没错。 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那也是死罪。二弟，你这是弄巧成拙呀！到时候咱们一家人都被你害死。
4: 大哥，三弟，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嘛。如果我不是有万全对策，我也不敢夸下如此海口啊。
6: 好啊，那你说说看，如果宇文化及说这宫殿是父亲以前私自建造的，那我们该怎么说呀？啊？
4: 哼，爹。
1: 只要你给我300个工匠，200担心的铜钉，我就担保那个宇文化及找不到任何的借口。哼，
4: 说大话，
1: 这怎么可能？
4: 这怎么可能呢？
1: 有什么不可能啊？
4: 不，
1: 都不要再吵了。我们建成也是死，建不成也是死，那为什么不能按照市民说的方法去试一试呢？市民啊，市民。 咱们全家人的性命都落在你的手里，一定要万无一失。
4: 爹，放心吧。
1: 还有，你先替我谢谢你那个富豪朋友。从库房里拿点银子出来，先还给他。
4: 嗯，爹，孩儿先告退了。
1: 去吧。

0: 哎呦，累死我了。
1: 哎，夫人呐，你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请几个丫鬟回来服侍你呢？
0: 哎呀，不用了，我有手有脚的，还请他们来干什么呀？你呀，读好你自己的书就行了。
1: 我程咬金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好事，娶到你这样的好夫人。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嘴巴抹了蜜糖啊，每天甜甜蜜蜜说了这么多好话给我，哄我开心啊。好好读书，不许偷懒。
1: 喂，夫人呐、你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啊？是不是念上下不安呐、
0: 什么上下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大笨蛋呐、这哪是上下呀，还左右呢。看看看看看，这叫忐忑不安。
1: 哦，忐忑不安。但它明明有上下两个字，为什么不念上下呢？
0: 哎呦，真是的。哎，相公啊，你都念了这么多了。
1: 是啊。
0: 全都会了。都认识了。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
1: 不要啊，夫人呐、
0: 那我不考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呀？啊，考考你啊，来你看看啊，来，这个念什么？
1: 这个叫做安贫乐道
0: 啊，可以吗？那这个，
1: 哦，这个叫做一言九鼎。
0: 哎呦，相公，连一言九鼎这么难的成语你都会啦？你真聪明。来，过来过来。
1: 哇，夫人呐、不如你再多考我两次，然后你再多亲我两口啊。
0: 那你要把这些字全都读会了，我呢就天天亲你，亲你个七荤八素天翻地覆。
1: 好，
0: 真的。
1: 夫人
0: 啊，
1: 我们睡觉。
0: 哦，这么快就睡觉了？你不读书了？
1: 不读了。
0: 哎呀，你这个没脑子的，睡觉之前要做什么你忘记了
1: 啊？做运动，不如晚上我们到床上面做啊。
0: 不行。1110 1120 1140 1150 1150。哎呀，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不许偷懒。
3: 快点！哎呀，
2: 快点！
4: 娘，娘，娘，
2: 快点干，快点！
4: 你没事吧？啊，
0: 我行了。
4: 干什么？
0: 我的命！
4: 不干活，不干活，我让你不干活。
2: 大人，大人，
4: 滚！
2: 大人，他老人家一天没吃过东西了，您就让他歇一会儿吧。
4: 滚开！肚子饿。

0: 自高谈胜，造反以来，各地民众纷纷起义，自立为王。反了，反了，反了！喜欢反多久就反多久，反正朕眼不见心不烦。启禀皇上，现在各地狼烟四起，
1: 住口！
0: 朕不是说不准说了吗？啰嗦什么？滚出去！
1: 是。
0: 以后，谁要是再敢提起这些事，人头落地。 不说了吧，丞相，
2: 臣在。
0: 运河之事到底怎么样了？

0: 自从麻叔谋死后，李密正在加紧施工，从工事图制完善，大概一个月内即可完工。到时，皇上即可驾幸太原上船。
1: 朕先去太原。皇儿，
2: 父皇，
1: 你带朕留在长安。
2: 是父皇。
1: 宇文成都，
3: 臣在。
1: 朕就封你做护驾大将军，带领大内骁骑精兵陪朕南下江都，半步不可离开朕。
3: 臣遵旨，谢皇上恩典。
1: 其余人等回去收拾行李，翌日出发。啊，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玩个痛快，最好以后再也不回来。

0: 开心点。小弟别哭了，姐姐知道难吃。
1: 啊，不给。
0: 皇上。
1: 好不好吃啊？还要不要？
0: 臣妾还要吃。
1: 哦，还要吃啊？那我们一起吃好不好？张大嘴啊！

0: 晋阳宫，真有气派啊！一个月之内能建成这么大一座宫殿，李渊，你可不简单呐！啊，
1: 成都，把反贼李渊抓起来！
2: 是，皇上，臣冤枉啊！
1: 大胆李渊还敢如此狡辩，一个月之内怎能造出如此庞大的宫殿？分明是蓄意造反、先行私造的宫殿。
2: 皇上，臣并非私造啊！臣
0: 拿下。
3: 是，
2: 皇上，
3: 走，慢着！
1: 大胆李世民，竟敢在皇帝面前说慢！
3: 皇上息怒，这晋阳宫确实家父新建。
0: 既然是新建，你拿出证据，朕才相信。
3: 皇上，家父接到圣旨就日夜赶工，不敢怠慢，连铜钉都是新的。要是皇上不信的话，完全可以起出来验证，这家父一片忠心，天地可见呢，还望皇上明察。
0: 来人，
4: 在
0: 挖出铜钉。

0: 看来朕错怪你们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在一个月之内建成这么大的一座宫殿？
1: 回皇上，这都是臣的次子市民的功劳。
0: 谁啊？
2: 回皇上，这都是太原百姓的功劳。微臣知道皇上要来以后，就带了太原百姓不分老幼日夜赶工，这才及时完成。皇上隆恩浩荡，这是百姓之福啊。
0: 年少有为，哼，论机智，论口才，论胆色，你绝对不会输给李渊。你李世民啊？
2: 正是。
0: 朕会记住你这个名字。看来回宫的时候，朕一定要召你进宫，好好的打赏你。如此人才必成大器，他日一定可以辅佐朕掌管大隋的江山。
2: 谢皇上。
1: 禀皇上，如若不嫌弃，请皇上驾临寒舍，臣设宴为皇上接风。
0: 好。李爱卿，
1: 臣在。
0: 朕一直听说你有四个儿子，今天为何只见到三个人呢？
1: 啊，回皇上，我那个小儿子。

0: 死他！
1: 什么事？啊！
2: 石明，
3: 孩儿在，
2: 去看看是不是你四弟又发怒了。
3: 好。
2: 啊！回禀皇上，刚才的叫声是我小儿子发出来的。他虽然只有16岁，但是力气大得惊人。啊！他喜欢练武发狂。喜欢和人比试，我是怕他伤人，才把他锁到后花园笼子里面，不让他见人。
4: 有这样的事？我还以为养了什么珍禽异兽呢，原来是他儿子。去看看。
2: 皇上，犬儿凶猛异常，恐怕会伤了皇上。
4: 不用怕，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算不了什么。有宇文成都在，出不了事。走，
2: 皇上。
3: 听话，乖，别闹了。只要你听话，二哥就给你最喜欢的杏仁酥，怎么样？
5: 二哥，你放我出去练练武吧，好久都没练了。我答应你，我只练武不伤人。二哥，
3: 啊！哎呀！啊！四弟，快放手！
5: 你会打架吗？
6: 成都，你没事吧？
2: 元霸，
5: 你到底会不会打架？你还没告诉我呢。
2: 元霸，
4: 你家二公子风度翩翩，为什么你会生这么个东西出来啊？还关在笼子里面，怎么会这样啊？啊，
2: 小儿是受了惊吓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
4: 什么惊吓？
2: 先帝把臣留守太原，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帮劫匪，当中有一个劫匪想杀害他，他受到了惊吓，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7: 那么劫匪的来历你看清楚了吗？
2: 当日这群劫匪都蒙着面，我全家又没有受到伤害，所以我就懒得再追究了。
8: 哼，李大人，那些人是你赶走的吗？
7: 成都，李大人可是文武双全，不像你只凭武功天下第一，充其量也就是个护驾大将军。
2: 李某不才，是有一个武士赶过来相救，才保住了全家的性命。
7: 家门不幸啊，老夫实在惋惜。
2: 宇文大人，言过了。元霸，这是当今大隋的皇上，还不快拜见皇上？
3: 元霸，快给叔叔磕头啊！
5: 神仙叔叔，
3: 对。那磕头之后，二哥给你吃杏仁酥。
5: 啊，好。
4: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你说他力大无穷，这个笼子关得住他吗？
2: 皇上，如果惹怒了小儿，任何人都控制不了他。
4: 怎么说？
2: 在青海，24苍狼惹怒过他，他一下子把这24个人全给杀了。
8: 哼，这么危言耸听的话，李大人也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怎么可能杀死24苍狼？
2: 这8年来，你还听到过他们作恶的消息吗？
4: 有没有？
7: 回皇上，这倒是实话。
8: 李大人，就算24苍狼是被他所杀，那么您怎么没有把24苍狼的尸首带回来请功呢？
2: 禀皇上，这24个人全被小儿撕成肉末，尸骨无存了。
4: 撕成肉末？用什么呀？
5: 二哥，他们在说什么呀？为什么老看着我？
3: 是爹啊，要皇上帮忙，请个御医给你看病。
5: 我没病，只不过力气比别人大一点罢了。
2: 皇上，10几年了，我求遍了天下的名医高手，就是治不好儿子的病。可是有一僧人说，他好像是哪吒转世。
8: 哪吒转世？哼，这样的话你也信？
4: 我看你是夸大其词了吧。你说他力大无穷。成都，
8: 臣在。
4: 跟他比比，如果

0: 打赢的话，封你为王。
1: 愿天下有情人再爱一面面。
2: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3: 潘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4: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2: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5: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2: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6: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5: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2: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7: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
8: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9: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依靠。
2: 双四。
10: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1: 真营养，
12: 真好喝，
11: 真实惠。
1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5: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6: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6: 没错。
1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赶快打电话吧，
1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要盲目跳楼逃生。
1: 十、五，
2: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二哥，这里没什么有意思的，咱们走吧。
1: 元宝，乖。
2: 大家都不相信你儿子力大无穷，我们就来试一试，看看你有没有夸大其词。这两个铜炉有多重啊？
3: 啊，回皇上，估计每个铜炉都在千斤之上。
2: 有吗？
3: 皇上，原来这两个铜炉在我家前厅放着，臣看他不顺眼，就派了五名壮士搬了一天，才搬到今天这个位置。
2: 成都，
4: 在。
2: 搬得动吗？
4: 臣愿意一试。
2: 我看就搬到那边去吧。
4: 臣遵旨。
0: 二哥，这可怎么办呢？他把咱们家后院的地板都弄坏了。二哥，这位将军力气可不小啊，不过他把力都卸到地上去了，你看把咱们家的地板砖都弄坏了。
1: 哦，要是你呢？
0: 我当然会轻轻的小心的放下来。
4: 皇上
2: 好，果然是朕的护驾大将军，神力惊人呢。

0: 铜炉有多重？
1: 臣估计在1500斤左右。
0: 李卿家，
2: 臣在。
0: 那你儿子搬得动吗？
2: 应该可以吧。人爸，你照宇文将军刚刚的样子把这个搬到那边去。
3: 我搬完了，能不能和二哥到后山去练武啊？
2: 好，你先搬吧。

0: 哎呀，看来你儿子果然神力非凡，比宇文将军还厉害。朕就信守诺言，封李元霸为王。哎，拿着，赏你的。
1: 皇上，
2: 谢皇上。
1: 这李元霸分明是个黄毛小子，他的武功怎么能以此来断定呢？李元霸，你敢与我比武吗？
2: 哎，比武太好了。
3: 皇上万万不可。
1: 将军请放心，我会点到为止，绝不伤害他一根毫毛。
3: 将军你误会了，我是怕我四弟误伤了你啊。
1: 你说什么？我堂堂大隋第一勇士，难道怕这黄毛小子不成？皇上你下旨吧。
4: 父亲，不自量力的东西如此冲动，将来怎么能够成就大事？
1: 孩儿不甘心。
4: 不甘心？不甘心也得甘心。那个李元霸的力气不知比你大多少倍，你明天要是一败，你这大隋第一勇士的称号便荡然无存，那个时候你就甘心了。
1: 那李元霸只不过是个疯子，他空有一身蛮力，孩儿是不会输的。
4: 你还嘴硬？如果明天输了怎么办？
1: 你以前总是说我是有勇无谋，我这次就要证明给您看，我是智勇双全，我会对得起宇文的姓氏的。您放心，明天教场上比武，哪怕孩儿落败了，我已经在周围埋伏了心腹士兵百名，只要孩儿一输，士兵全部都上，那李元霸定会碎尸万段。
4: 也好，这样一来也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你真的安排妥当了？
1: 孩儿有十足的把握。启禀皇上，教场比武，各安生死，我倒是怕惊吓了皇上，还望皇上恕罪。
0: 行了行了行了，朕知道了，开始。
1: 遵旨。为何还不解锁？
2: 不用解锁也可以比武啊，难道你不知道有一套空手向前的拳法吗？
1: 你
3: 将军，我这个四弟有点心情不定，他一时发起弄动起手来，恐怕会误伤了将军。
1: 哼，简直是用无稽之谈来吓唬我。皇上，这个李元霸不遵守比武规则，
0: 快帮他解锁啊，耽误了时间唯你是问。
3: 遵旨。元霸，待会儿只是玩一玩啊，你可千万不能用太大力，也不能伤了将军，听话。
2: 嗯，

0: 我跟他玩玩，他给我来真的，我不管了。呀！
1: 呀！呀！元宝，元宝，
2: 成都！
0: 哎呀，一个个全是脓包，一点都不好玩，不好玩！哎。对了，还是你的武功好一些。起来，咱们再打一场。
1: 够了，四弟啊，走。
3: 想不到我们大泽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李元霸听风，朕就封你做西府赵王，加封天下无敌大将军，即大隋第一勇士。
4: 谢皇上。元霸，还不谢过皇上？
0: 谢皇上，皇上，请下令，再让我和宇文将军打一场吧。
3: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现在他只是大隋第二勇士而已。等你长大之后，朕就把他的将军封号都封给你。
0: 那他没将军做，那他干嘛？
3: 那，你想他干嘛呀？
0: 我想，有了，他陪我练武。
3: 好好好好，等你长大之后，朕就让他陪你练武，怎么样？
0: 谢皇上。
3: 宇文成都，
4: 臣在。
3: 你这回服气了吧？
4: 臣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3: 李世民，
5: 臣在。
3: 你机智聪明，朕甚为欣赏，就封你做西府秦王。
5: 谢主隆恩。
3: 好，朕真是不枉这次太原之行，既得了个机智聪明的李世民，又多了个天下无敌的李元霸，有你们两个做帮手，朕的江山可以安枕无忧了。
6: 哎呀，
7: 启禀皇上，张飞、尹飞求见。
3: 让他们进来。
7: 传张飞、尹飞。
8: 臣妾叩见皇上。
3: 过来，过来。
8: 皇上，皇上，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
3: 爱妃。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龙舟呢已经造好了。
8: 哎呀，
3: 再过三天就能下江南了。如果朕带着你们去，要是让萧妃知道了，她一定会吃醋。如果不带你们呢，朕又怕委屈了你们。
8: 臣妾听皇上定夺。
3: 好啊，那你们就留在太原等候朕回来吧。
8: 皇上，您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请您准我们回长安吧。啊，
3: 乖，我很快就会回来了啊。玩几天就回来了嘛。啊，你们两个呢，乖乖的留在这太原等我回来好不好啊？嗯，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见你们这样依依不舍，朕刚才又写了首诗，啊，正好一起看看。
8: 皇上写的。
3: 怎么样啊？
8: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好诗，好诗。
3: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皇上诗中所说的意思是，皇上向往江南风光，见货会远征，留下我们二人在这儿好好保养，不需多久皇上便会回到我们身

0: 太原，有什么事情呢，就吩咐李渊去做。嗯。今天晚上朕去你们那里。嗯。嗯。喂。
1: 在。
0: 告诉萧妃今晚我不过去了。
1: 是。
0: 哎，我们就寝吧。

0: 娘亲，你在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贴神像。
0: 这个是什么神仙呢？
1: 哎呦，你乱说！哎呀，观音菩萨，你原谅他吧。我儿子不懂天高地厚，你原谅他。他是好人，是好人呢。
0: 原来是观音呢。哎，观音生了个孩子啊？没听说过观音有孩子的。
1: 哎呦，你不要乱说，你懂什么？这是送子观音，保佑你和翠云呀早生贵子。
0: 哦，原来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是用来送人的，那不就行了？
1: 哎呦，你这个小傻子，哎呦，哎呦，怎么这么傻呀？你这孩子
0: 干嘛打我？
1: 哎，把我活气死了！你这个家伙。
0: 娘亲，我只有一个娘亲，谁敢气死你啊？
1: 你要真心疼娘，就给娘生个孙子。
0: 但是生孩子这件事我不能做主的，就算着急也急不出来啊。
1: 你和翠云结婚两年多了，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不要儿子，我还要孙子呢。
0: 我又不是猪，我不能说有就有。
1: 咬金呐，再过一年你和翠云要再不生孩子，干脆你纳个西宫吧。
0: 哎，不行啊，我和翠云成亲的时候我答应过她不可以娶第二个的嘛。况且我现在很喜欢翠云，你不希望你的儿子是个花心的人吧？
1: 我记得故事里那些皇上呢，没有一个不享乐的，怎么到了你这儿觉得这么累呀？
0: 哦，翠云说过，通常那些坏皇帝呢都会享乐，那些好皇帝一定会很辛苦，所以我是好皇帝。
1: 哼，我才不管你是不是皇帝呢，我就想要你啊，给我多生几个孙子。
0: 嘿，放心了，娘，过几天有空我一定跟翠云帮您生个大胖孙子，让您开心好不好？
1: 那我一下能抱十个。
0: 对哇。
2: 娘，吃饭呢。
0: 好好好好，
2: 吃饭去。
0: 走走走。
1: 翠云呐，来拜拜。
2: 拜拜
1: 啊。
2: 求观音菩萨保佑我娘早生贵子。
0: 走走走
2: 走走。
1: 啊，
2: 娘，来吃菜。
1: 来，
2: 来吃饭。
1: 翠云啊，咬金做皇上挺辛苦的，我看让他多吃点吧，多吃点。
2: 娘。您不知道啊，他呀吃什么都长肉，就是喝一口凉水啊都长一身肥膘。您看看啊，这都快两年多了都没减掉10斤肉，您说我着不着急啊？按理说呀，我已经给他吃很少很少很少的饭了，可是呢还是减不下来，以后啊得让他多运动运动才行啊，是吧？娘您别担心啊，来吃饭，我呀不会把他饿死的。来，咬金吃，快吃。
3: 干嘛？
2: 娘，您吃好了。
1: 哦，我今天好像没有胃口，你们吃吧。啊，我走了。咬金呐，你送送娘吧。
3: 娘，我还没吃饱啊。
1: 哎呦，你这孩子少吃一口饿不死你啊。
2: 哎，咬金送送去，去送送。
3: 娘，我送你啊。
2: 娘慢点走啊。
1: 哇，来吃吧。你说你这孩子真笨，刚才啊我都快把你裤子拉下来了，你硬是什么都不明白，你就知道吃。
0: 还是娘亲厉害，想到这样的办法。
1: 慢点吃，别噎着。哎呦哎呦，你说这个翠云

0: 真是的，总是不想让你吃饱。我听人说了，要是吃不饱呢，身体就不好，身体不好呢，就不能有孩子。你说没有孩子，我怎么抱孙子？是不是啊？
1: 还有没有啊？不够啊？
0: 我再去杀一只啊。好。
2: 夫人，我回来了。
3: 哦，回来了。娘睡下了。
2: 睡了。
3: 哦。哎，奇怪了，娘怎么非得要你陪着才能睡下呢？啊？
2: 他说从小到大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突然间分开，他不习惯呢。
3: 哦，我明白了，你娘啊，是非要你陪着才能睡下，是吧？那也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啊。哦，你们吃完了饭拍拍屁股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多闷呢。
2: 夫人，你生气啊？
3: 嗨，我当然不是生你的气了。哎呀，这不过呢，哎呦，我一个人在家很闷的，你能帮我做点事吗？
2: 哎，你现在还有什么没做完，我即刻帮你啊。
3: 哎呦呦呦呦呦，你说的倒好听，现在我什么都做完了，你跑过来说要做，哼，当然不用你了。嘿，哎，我明白了，

0: 皇上，您快看呢。
1: 皇上，那边就是龙舟了。
2: 嗯，好一个气势庞大的龙舟。李密，
1: 臣在。
2: 你完成得很好，应该重重有赏，朕就封你做魏国公。
1: 谢皇上。
2: 爱妃，这龙舟你喜欢吗？
0: 好漂亮啊，皇上，我们真的要坐这个去江南吗？
2: 那当然了。

0: 皇上请看，这是主殿，是为每天上朝接见百官之用。
1: 好，一应俱全，看来朕根本不用回京了。哦，对了，朕在船上生活，以后不是要天天吃河鲜，那岂不是很闷吗？
2: 啊，皇上放心，臣早已有安排，沿途各地会送来当地特产的美食，而且到一个大城市，当地的官员就会送来美女，到下一站就会更换百人，保证皇上日日新鲜。
1: 还是你想的周到啊。怎么是阴雨绵绵，今日起航好像不太吉利呀。
0: 皇上不必担心，这雨为水，水涨船高，皇上这趟南下一定是顺顺利利，一帆风顺呢。
1: 好，好一个水涨船高，李卿家果然才思敏捷，朕就命你随朕同下江南，沿途陪朕吟诗作对。
0: 谢皇上。
1: 趁着水涨船高，速速起航。
0: 遵旨，皇上有旨，龙舟起航。

0: 秦大哥，听说你们想攻打长安，什么时候发兵啊？
1: 原先我们是想攻打长安的，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太冒险了。如果我们大军出动的时候，各地反王偷袭瓦岗的话，我们的根据地就没了，到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我们就先把计划搁置了。
0: 瓦岗是众多反王中最有实力的，连你们都这么保守，那杨广昏君岂不是要永远坐在皇上的位置上？这两年瓦岗太安稳了，安稳的已经把你们的雄心壮志都消磨掉了。
1: 蓉蓉，我知道你对杨广恨之入骨，可是我们也不能贸然行事，而且你也告诉过我，不能为了私仇而于大局不顾啊。
0: 这不是私仇啊，推翻杨广这暴君是大快人心的天下大事。你们当初起义不就是为了天下百姓吗？而不是站着瓦岗在这里永世为王啊。
1: 蓉蓉，我们当时起义是为了天下的苍生，是为了推翻杨广，可是我们必须要选出一个各地反王都信任的人出来，统一各地反王，建立新的朝廷。可是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件事情急是急不来的。蓉蓉，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你的仇我们一定可以报，等待一下吧。
0: 秦大哥，我太冲动了。
1: 没事的，你的心情我能了解。哎，蓉蓉，学堂的事情有没有需要我帮忙呢？
0: 不用了，你也不熟，你就忙你那边的事情吧。学堂这边的事情王丞相在帮我的忙了。
1: 对呀，王丞相很能干，而且文采也比我好。哎，蓉蓉，自从你来了瓦岗以后，我觉得我们之间反而生疏了许多。
0: 光军屯的事就够你忙的了，连见大娘的时候都很少。我又忙于学堂的事，我们两个自然见面的时间就少了。可是我们忙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幸福啊，见面少一点也是应该的。总之我心里明白，你关心我就是了。
1: 蓉蓉，你真的明白我很关心你吗？
0: 有些事情是不用说出来的。罗大哥那边你要多点时间陪他，自从罗夫人去世后，你和大娘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你有空多陪陪他。
1: 我知道，可是表弟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我，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他需要的是冰冰。
1: 蓉蓉，既然你明白的话，以后就麻烦你在冰冰面前替他多说几句好话吧。
0: 老是关心别人，你自己呢？
1: 我自己。
0: 大娘为了你的事多操心啊，像冰冰这么好的姑娘都被你拒绝了，难道这么多年来你就没有遇到过合心意的姑娘吗？
1: 有，可是我也不知道人家的心思是什么，我也不敢去问。

0: 你们给我评评理，
1: 又有什么人惹着你了？
0: 哼，我刚才和我二哥吵了一架，我对他说我要做女将军，让他在军中给我安排一个差事，可是他竟然蛮不讲理，说什么哪有女人打仗的，不行。你说气人不气人？女人怎么了？那罗夫人不是也跟着罗将军和十八旗来瓦岗的吗？
2: 那不一样，姑父姑母是过来看表弟的，不是来打仗的。
0: 那我不管，人家来了我也这样。龙姐姐，那你说以前有没有女人做过将军啊？
1: 好像是没有。哎，
0: 那你说女人可不可以

0: 做将军呢？
1: 好像也没人说不可以。
2: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将军，也许啊还能够名留青史呢。
3: 冰冰啊，带兵打仗可不是好玩的，你的武功不行，上阵会麻烦别人的。
0: 那也是，
2: 不过正好啊，你可以教我。
3: 我教你？
0: 怎么不行嘛？
2: 我就知道你不想教，你跟我二哥都一样，都小看女人。
3: 冰冰啊，不是那么说的，只是我那一路武功不适合女孩子学。哎，我想起一个人来，他的武功不但适合你学，而且他可以教你。
2: 谁呀？快说啊！
3: 我的表弟罗成。
0: 他啊，不太好吧？有点难为情啊。
1: 不是要做大事情吗？就要能屈能伸，还说要做女中豪杰，怕难为情。
3: 就是啊。
2: 罗大哥，找我有事吗？
4: 送给你。
2: 什么啊？盔甲？干嘛要送我盔甲啊？
4: 哦，表哥他把你想做女将军的事情告诉我了。
0: 哦，我明白了，你不想教我武功，就拿这么一件盔甲来哄我。哼！
4: 哎，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教你，只不过你没有盔甲的话怎么上战场啊，所以我特地为你做了一件。
2: 你还挺细心的。这盔甲真的很轻啊，一点都不像你那件特别重。
4: 你身体弱吗？如果是普通的盔甲你一定不会舒服的，所以我把绒铁改成了钢丝，这样的话轻便倒是轻便了很多，但是防御一点都没减轻。
2: 这盔甲真的很好，谢谢你。
4: 啊，不用客气。
2: 罗大哥，那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
4: 你什么时候想学了，我就什么时候教喽。
2: 那现在就开始吧。
4: 好。枪乃百中之王，而罗家枪法是以教柔变而闻名天下，适合亲身人士用。我就教你一套罗家枪法吧。
2: 可是你家的枪法不是从来都不传外人的吗？
4: 娘死之前不是已经把这个规矩撤掉了吗？她说只要有利于天下人就可以外传。再说了，我娘她也从来没把你当外人呢。
2: 你说什么，罗大哥？
4: 我说我娘生前很喜欢你，从没把你当外人。好了，不说了，开始练吧。
0: 哇，好重啊，这枪都拿不动。
4: 哎呀，你说我真笨，我只想过你穿不动这么重的盔甲，忘了你拿不动这么长的枪啊。你让我想想。

0: 这样，你等我七天，七天以后我一定让你满意。
1: 还等七天啊？七天我闷都闷死了，不学了，不学了。
0: 掌柜的，
2: 哦，客官有什么事啊？
0: 掌柜的，你看一下。
2: 哦，你要打双枪？
0: 这双枪我要得很急，麻烦你在七日之内帮我打好，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银子。
2: 我尽力而为。
0: 那先多谢了。
3: 表弟，
0: 哎，表哥，嗯，
3: 干什么呢？
0: 我正看罗家枪法。冰冰他用不了长枪，我想在罗家枪法的基础上创建一种短枪枪法，这样的话他用起来可能会方便一点。
3: 冰冰要知道你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0: 也没什么，其实也算是对他一种补偿吧。看到他高兴的样子，我真的很满足。哎，对了，表哥，你是试短兵器的人，也许你能帮我琢磨一下。
3: 好。
1: 罗大哥，你找我干什么？
0: 你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0: 是吗？我猜不出来。
1: 啊，特地给你做的。
0: 太好了。嗯，好，看像不像个女将军？
1: 嗯，还真像，真是将门出虎女。哎，我跟你讲，我把罗家枪法改了一套枪法，一定适合你用。来，给我。
0: 啊，

0: 真好看，不错嘛。不过就是不知道厉害不厉害。
1: 你来。你还记得枪里的第七步吗？
0: 哦，明白了，是这样。嘿，怎么样，我练的对不对？
1: 还真不错，你真聪明啊。不过啊，后面的还差一些，以后一定会更好。这是罗家枪谱，哼，以后啊就得改叫单家枪谱了。以后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看上面。怎么了？
0: 我只是太开心了，除了二哥就你对我最好了，还是叫罗家双枪谱吧。我知道你为这个费了不少心血，谢谢你。
1: 不用客气了，叫什么都没关系的，只要你开心我就很开心了。
0: 我很开心，谢谢。
1: 好了，咱们继续吧。
0: 继续练枪。
1: 姐夫。
2: 哎，小舅子，你不留在天马关过来瓦岗干什么？
3: 一天到晚都是练兵，练兵闷死了。
4: 真饮料，
5: 真好喝，
6: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观众朋友大家好。
10: 大家好。
9: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0: 是啊。
9: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10: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绵羊奶呢本身的含有的天然乳铁蛋白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乳钙呢是山羊奶的1.4倍，牛奶呢是1.5倍。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0: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

0: 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队长，顾局长被抓了。兄弟们，我们冲出去！
9: 站住！不许动！
10: 抓起来！
8: 兄弟们，日本战败了，别听他的。
11: 行，哪年当的汉奸？
12: 这是一种带出来的治疗。
13: 他在哪？
12: 苏州高原3监狱。
13: 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14: 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生。
15: 当第一缕晨光唤醒沉睡的天际，总有一些身影比黎明更早启程，他们不在聚光灯下，却撑起万家灯火，他们身处不同岗位，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家中牵挂，也是岗位上最可靠的脊梁。累了，稍作休整，便再次出发。难了，咬牙扛起，仍一往无前。他们用平凡的肩膀扛起不凡的担当。劳动让梦想有了温度，坚守让时代有了厚度。没有生来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每一份辛劳都在点亮生活，每一份坚守都在铸就时代。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51国际劳动节向你们致敬。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7: 10、5，好汉

0: 成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0: 大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无等发生，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8: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9: 是。
8: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10: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

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话，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真英雄，方为永固，千秋万载，光彩永存。
2: 天马关的将军都是武功平庸之辈。想到上次跟各位兄弟打了一场，就按耐不住，一直想找个机会再跟各位一决高下。哼，
3: 哎，看你小小年纪，猜不到你这么喜欢打。
2: 绝武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皇上，我们人强马壮，是众反王之首，老是这样稳守可不行。我们要找个机会向朝廷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也好让我跟宇文成都、杨林他们比个高下。
4: 嗯，皇上，好消息。有什么好交接？是不是杨广下台了？
5: 不是，但是离这个也不远了。百越王高谭胜送来封急书，请皇上你过目。
3: 伯达，你又耍我啊？
5: 还是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吧。
3: 嗯，哎，简单一些哦。
4: 百越王高谭胜已经向各路反王发出英雄帖，他诚邀众人于六月初四，齐集四明山，等龙舟路过时，截杀昏君。
6: 太好了，皇上。难得大家团结一致打倒昏君，咱们还是应约吧。
2: 我也要去，我要证明我比宇文成都强。
7: 如果各路反王真能聚集的话，这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此机会，我们可以商讨合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一定要去。
3: 我也是这么想，不可以让别人看扁我们大魏瓦岗，所以我一定要御驾亲征。喂，君下，说了半天你好像没什么声音，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不感什么兴趣？
8: 机会倒是不错，可是各路反王未必全都参加，如果我们全军进出的话，万一他们来个背后偷袭，那可就是一败涂地啊。
7: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一个缩头乌龟的皇帝？不行不行，我这次说什么都要御驾亲征。
8: 皇上，皇上，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去，而是一定要去，只是不需要全军出动，只需带上精兵良将，其余的主力留守瓦岗，以防不测。
7: 那么你觉得我应该带谁去？谁又在这里留守呢？
2: 军师，你不让我去的话，我马上跟你翻脸，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
8: 皇上，这次出征是我大魏立国以来皇上首次御驾亲征，当然也要选最好的猛将，这样也好设伏群雄。我认为只需带上裴将军、秦将军、单将军和罗将军就够了。王丞相，你负责留守瓦岗。
9: 难得军师把留守瓦岗的重任托付给我，我一定不负军师所托，把瓦岗打理得井井有条。
7: 现在离六月初四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出征主力练得配合无间，争取这一次一蹴而就，推翻昏君。
3: 好，
7: 好。
10: 王丞相，找我有事吗？
9: 你叫我在天马和金堤帮你把办学堂的地点选好。这是图纸，你看看喜欢哪一种。
10: 丞相国事繁忙，还要劳烦你为学堂的事跑来跑去，我和孩子们该怎么感谢你呢？
9: 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10: 听说你们要举兵讨伐杨广，什么时候启程呢？
9: 快了，大概十天以后。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在这里主持大局，不会影响我们筹建学校的进度的。
10: 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在为你们终于出兵讨伐杨广而感到高兴。可惜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不然一定跟大军前往。真希望能亲眼看到杨广跪地求饶的情形。
9: 你真的有那么恨他吗？
10: 如此昏君，天下人皆得而诛之，我恨不得食其肉，枕其皮。难道你不恨他吗？
9: 恨。 我当然恨他。啊，对了，你不看看新图纸吗？
10: 哦，时候不早了，我回去再看吧。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商量。
9: 啊，好吧，我们一起走吧，我送你回去。
10: 哦，不了，我还有事。丞相，您先走吧。
9: 那好，我先走了。李姑娘，如果你看过之后有什么感觉，不妨跟我直说。
10: 好的，不送。

0: 冰冰，你怎么来了？
1: 听说你们要出征四明山。
0: 是啊，过几天就走。
1: 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2: 胡闹！
1: 二哥，
2: 此次征讨昏君，路途遥远，吉凶难测，带着你不成了军队的拖累了吗？
1: 二哥，我最近在练双枪，已经练得不错了，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你带我一块儿去吧。
2: 那也不行，军中都是男人家，你一个女孩子家，留在家里吧。
1: 二哥，二哥，哼！
3: 好
4: 来来来，快点快点。
3: 嗯，哎，夫人，啊，今天可不可以多吃点？
4: 不行。
3: 哎呦，夫人呐，明天我就要到四明山那里去打仗，之后就吃不到你的饭了。
4: 饭桶，你就知道吃吃吃。哼，好吧，看在你明天打仗的份上，我只准你吃一碗。
3: 好啊，真是好夫人。
4: 哎，现在才知道夫人好啊。嗯，可是明天你一走啊，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你看我多寂寞啊。哎，不过呀，我明天呢就去庙里面向菩萨为你们求平安符，保佑你们一帮人马平平安安的回来，怎么样？
3: 好。但你要多求菩萨一件事。
4: 什么事啊？
3: 就是保佑我们捉到杨广那个狗皇帝。
4: 会的，我会一块和菩萨说这些话的。
3: 好，
4: 哎，来，多吃一点啊。
3: 好，
4: 哎，可是啊，你出门在外，没有我在你身边，你就不能乱吃东西。哦，你一个人在外面大吃大喝，嗯，等回来的时候啊，我要是看到你比以前胖了，你就死定了。
3: 哎，我明天去打仗了，你今天还说死啊肥啊肥的死的，多不吉利啊。
4: 哦。相公啊，对不起哦，那我就应该向菩萨说，求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家来，好吗？
3: 嗯
4: 嗯
3: 嗯，
5: 嘿，娘，孩儿不在您身边的时候，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6: 你就放心吧，我有蓉蓉照顾，不会有事的。叔宝啊，这次是瓦岗首次出征，打个胜仗回来讨个吉利，娘会替你们祈福的。
5: 嗯，谢谢娘。
6: 记住啊，走的时候别忘了去跟蓉蓉道别。
5: 我知道。
7: 冰冰，

0: 你明天就要出征了，对，明天五更。你出去万事要小心，不许有任何闪失，因为我要等你回来教我枪法呢。
1: 谢谢你，谢谢你关心我。
0: 讨厌，谁关心你啊？
1: 本来我想和你们一块去的，可是二哥不同意，他说怕我拖累你们。哦，你现在枪法还不是太熟练，这以后你上战场的话一定会很危险。哎，对了，你就安心在家里好好练习枪法，等我回来以后我再教你兵法，到时候我一定让你成为瓦岗第一女将。
0: 真的，一言为定，你可不许反悔啊！
1: 那当然。<笑>对了，罗大哥，那天我看到二哥一边击鼓一边练兵，
0: 击鼓和练兵有什么关系啊？
1: 在交战的时候呢，因为环境比较吵，所以用语言来交流，大家根本听不见，那么只能用鼓声，而且这鼓声还可以配合进攻节奏，增强士气。我还是没听明白。
2: 要不你示范给我看一下好不好？好啊，你跟我来。
3: 蓉蓉，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4: 秦大哥，我在给大娘绣佛像呢，你坐吧。嗯。这么晚了，谁还在击鼓练兵啊？
2: 是表弟在教冰冰练鼓。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开心。
3: 明天他们就要分别了，此刻时一刻千金。
4: 洛大哥能得到冰冰这样为他送行，也不枉他一番苦心啊。嗯，蓉蓉，明天我就要出发到四明山了。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多用些时间来调养身子，别让学堂的事情给累坏了。嗯。还有就是，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多去看看我的娘亲。
3: 你放心吧，照顾大娘是我的责任，无论我多忙，都会抽空去陪她的。
4: 啊，谢谢，
3: 秦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啊，
2: 蓉蓉，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这趟去四明山是杀杨广的大好机会，我求求你替我杀了他，为我家人报仇。
2: 就算不为了你，我也要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
3: 就算拼了命不要，也一定要杀了杨广。只有杀了杨广，我心中的锁才能够解开。 你能替我解开它吗？
2: 嗯。

0: 呦，快呦！
1: 宇文丞相，下一站是什么地方？
2: 回皇上，下一站就到了苏州。苏州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啊，那里盛产美女才子啊。
1: 哦，太好了，才子可以陪朕舞文弄墨，美女可以令朕舒畅淋漓，才子美人兼有，人生一大快事。事不宜迟，传圣旨，加速前进，天黑之前一定要抵达苏州。
2: 是，传圣旨，加快行舟。
3: 是，
4: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大事有点不妙啊。
1: 大惊小怪，一点朝廷命官的风范都没有。什么事啊？
4: 皇上，各地反贼在前面集结50,000大军，挡住了纤夫拉船大道，这龙舟根本无法前进呐。
1: 哎呀，麻烦，朕不惹他们，他们倒跑来惹朕。宇文丞相，传朕旨意，与反王说，每人派金50,000两，速速离开，不要妨碍朕游苏州。
2: 回皇上，这群反贼恐怕不是为钱而来的。

0: 不是为钱而来，难道是为朕的龙位和玉玺而来吗？
1: 这恐怕来者不善呐、
0: 啊。李文成都，
2: 臣在。
0: 现在就是你证明朕不是白养你的时候。七日之内，朕要到达苏州。
3: 皇上，七日之内恐怕有困难呐、啊。
0: 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七日，明白了吗？
3: 是。
4: 禀告王爷。
5: 报。
4: 各地反贼正朝四明山集结大军。
5: 四明山，那是皇上南行的必经之路，他们一定是想对皇上图谋不轨。卢芳、薛亮，
6: 在。
5: 在。你们二人在此稳守登州，我即刻赶往四明山。
7: 是
8: 是。
0: 李姑娘。
9: 王丞相。啊，这两位是。
0: 啊，你还记得叫我多找几位老师吗？这位朱老师，这位何老师。嗯。他们看到告示以后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愿意留在学堂来帮你。朱老师、何老师，这位是李姑娘，这个学堂就是由她负责的。
2: 李姑娘
9: 啊，谢谢两位了，有了两位就可以多招些学生了。
0: 好，我马上去出告示。
9: 嗯，大师傅。
0: 哎，冰冰，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9: 我知道了，大师傅，你平时教我武功都没有这么热心，对蓉姐姐的学堂却这么热心。哼，你偏心。说什么呢，冰冰？啊，王丞相是关心孩子们的成长，王丞相别太在意冰冰的话。
0: 哈，没关系。好了，我也要走了，不妨碍你们上课了。
9: 嗯，
0: 告辞。
9: 哦，冰冰，你坐吧。嗯，两位跟我来。
5: 好。
0: 宇文成都，为什么反贼还没捉到？
2: 皇上您别急，我已从各地征调兵马来开路了。
0: 废话，等你把兵马调来了，什么性质都没有了。
10: 启禀皇上，
0: 什么事？
10: 靠山王杨林率大军赶到，正在门外候旨。
0: 好，来得好，不愧是我大隋的靠山王。传。
10: 是。
0: 比你这笨蛋强多了。起来。
5: 臣杨林拜见皇上。
0: 太皇叔，免礼。
5: 谢皇上。皇上，臣得知各路反贼集聚四明山，恐怕对皇上不利，所以特来护驾。
11: 靠山王，没有皇上的旨意，你擅离职守，你就不怕登州再出个秦叔宝和罗毅吗？
5: 这个嘛，就不用宇文大人操心了。我担心皇上在路上被反贼阻挡，而身边又没有人能够保护皇上，所以我才千里迢迢赶来护驾。皇上会明白我的苦心的。
0: 靠山王的忠心耿耿，朕当然知道，朕是不会怪你擅离职守的。
5: 另外呢，我也想来看看宇文丞相精心设计劳民伤财的这个龙舟。现在看到了，我知道宇文大人在糟蹋百姓方面是一个行家里手啊。
11: 靠山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出这个主意主要是让皇上过得舒舒服服的，你说什么糟蹋百姓、劳民伤财，你这不是明摆着拐着弯的骂皇上吗？
5: 我骂皇上？哼，我杨林一生忠于大隋，我会骂皇上？话又说回来，就是当面骂人也比背后害人的人要积德积得多。
10: 启禀皇上，反贼率大军在门外叫阵。
0: 放肆！反贼居然叫阵！宇文丞相、靠山王，你们有什么办法？再探。
10: 是。
5: 皇上，既然他们送上门来，就让老夫前去会会他们。

0: 大将军，你老人家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一定很辛苦。不如您先回去休息，等我保驾大将军宇文成都去反贼的头来。
1: 多谢宇文成都将军这么体谅我老人家。既然如此，那我也舍命陪君子，用我这把老骨头给你击鼓助阵。
0: 嗯。

0: 靠山王，你看小儿的武功还不错吧？
1: 嗯，不错。
0: 成都，谢谢了。
2: 驾。
3: 宇文丞相，好像是裴元庆过来了。

0: 哎，皇上王，你看小儿征战多时，况且天色已晚，还是鸣金收兵吧。
1: 且慢，反贼还未被击退，宇文成都岂能退而不战？

0: 相求见。
1: 让他进来吧。
0: 是。
2: 慢点嘛，皇上。
1: 好好好。
3: 怎么样？
1: 爱妃。
4: 皇上。
1: 你来得正好。这鼓从早上打到现在，为什么还不停啊？
4: 回皇上，那帮反贼三五个人轮番攻打成都，打了整整一下午，我怕成都体力不支，有什么危险，请皇上下令收兵吧。
1: 皇命。宇文将军是我大隋第一勇士，怎么会打输呢？况且第一次出战空手而归，有失威望，继续打，打到那些贼兵退光了为止。
4: 皇上，老臣求你了，老臣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万一有什么闪失，老臣怎么活呀？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鸣金收兵。
4: 谢皇上。
2: 哎呀，皇上，
1: 皇上，好，很好吃。
2: 皇上，
5: 靠山王听令，皇上有旨，鸣金收兵。

0: 就出来应战。
1: 听到了吧？啊！这帮反贼在外面叫宇文成都，你还能忍？还在这干嘛？出去打啊！
2: 皇上，小儿昨日已经出战，依我看，今天该轮到靠山王去展现一下自己翻江倒海、闪电震龙的威力了。
3: 我又不是什么护驾大将军，我怎么可以跟宇文成都去争功呢？

0: 我看我还是给他击鼓助阵吧。
1: 你靠山王是朝中的靠山，保家卫国嘛。如今皇上有难，你推辞不战，你这靠山王就不怕满朝的文武耻笑你浪得虚名吗？
0: 哦，宇文大人，我差点忘记，你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了，真看不出啊，你居然也有温情的一面。我明白，你是怕宇文成都像宇文成龙一样战死沙场，那样你们宇文家可就断子绝孙喽。
2: 杨林，你不要出口伤人。
3: 够了够了，你们吵什么吵？嗯，是不是要朕一辈子困在笼中里面？你们火气这么大就出去打反贼，别在这里叫。
4: 皇上，臣道想起一人，他要能来一定能解围。
3: 是谁啊？快说。
4: 李元霸。
5: 爹，皇上诏书说什么？
6: 皇上被一众反王困在了四明山，要元霸前去解围，命你一同前往。
5: 可是四弟杀性这么重，我担心要是他万一收手不住，那不知道会有多少人遭殃呢。
6: 是啊，如今担心的就是这个。可是皇命不能违，战场上刀枪无眼，要真是遇到一个对我们李家有恩的人，元霸收不了手的话，

0: 神仙叔叔，请你保佑我爹、我娘、我二哥身体健康，保佑元霸武功越来越好。
1: 元霸，
0: 嗯，
1: 你要是真的见到神仙叔叔，会不会学刚才那样拜他一拜？
0: 当然了，神仙叔叔对我那么好。
1: 元霸，要是神仙叔叔想跟你打架，你怎么办？
0: 我不打。
1: 要是他非跟你打呢？
0: 那不可能，我不打，我要跑的。
1: 那就对了，元霸，千万要记住，不可以打神仙叔叔，也不可以打神仙叔叔的朋友，要不然神仙叔叔他会生气的。
0: 神仙叔叔，我不打你，我跑。可是神仙叔叔，我怎么知道谁是你的朋友啊？我怎么能知道呢？
1: 元霸，神仙叔叔的朋友啊，脖子上都有一个黄头巾，那就像这样，看见了吗？记住，只要脖子上系着黄头巾的话，你就不能打，只能跑。
0: 哦，我明白了，只要脖子上有这个围巾，我不打，只能跑。
1: 对，元霸听话，走，我给你吃杏仁酥啊。
0: 好啊好啊。
2: 嗨，老师姐姐好。
3: 蓉姐姐，
4: 冰冰，我正在找你呢。我想让你啊带学生到田里去看一下，让他们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3: 好，那我明天就。
5: 哎，
3: 蓉姐姐，你怎么了？蓉姐姐，
5: 你怎么了？
4: 太医啊，蓉蓉她怎么了？
3: 怎么会流这么多血呢？
4: 夫人、小姐，我要帮李姑娘仔细检查一下，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吧。
3: 蓉姐姐，那我们先出去了。太医，我有什么病，您不妨直说吧。
4: 李姑娘，你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创伤？

0: 啊。那替你诊治的大夫有没有说过什么呀？
1: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快说呀。
0: 你的伤是什么伤啊？
1: 哦，箭伤。
0: 有多深呢？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昏迷很久才醒过来，醒来的时候伤都好得差不多了。
0: 哎，伤你的人实在是太残忍了，他一箭就伤到了你的太阴内腑。更严重的就是你因为上次伤后未能得到适当调理，被延误，至今在病发。李姑娘啊，你甚至连延续子嗣都不可能了。
1: 这么说，除了我的外表之外，我已经不算是个女人了。
0: 唯一幸运的就是没有生命危险。
1: 一个女人不能拥有基本的幸福，这和死有什么分别？这叫做幸运。
0: 李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太医，您答应我，替我保守秘密，千万不要对其他人讲起。
0: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你好好的休息吧。
1: 谢谢你。
2: 李姑娘，李姑娘，发生什么事了？
3: 荣姐姐，太医怎么说啊？
1: 没什么，只是一般女子的病痛。
2: 不好意思，李姑娘，如果你还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我先走了，你注意身体。
1: 大娘冰冰，我很累了，想休息一下，你们跟王丞相出去吧。
0: 蓉蓉，
1: 我没事，你们先出去吧。
0: 那好，我们先走，你好好休息啊。
3: 我们走了，蓉姐姐。

0: 我们已经对付了十天了，天天对着这帮人，朕都觉得闷。我不管，即刻去苏州。
1: 李元霸，齐王求见。
0: 臣李世民，李元霸参见皇上。哎，你也在这儿啊？要不要再打一场啊？上一架打得不过瘾。元霸，在皇上面前不许无礼，跪下，把锤放下。
1: 锤不能放的。
0: 哎，你怎么不听话？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谢皇上。嗯，你这小鬼啊，叫他跟你打，他没你厉害。来，让朕看看有多重。嗯，元霸，挺重的。 哎呀，好，李世民，
2: 臣在。明天你和元霸出去迎战，
0: 遵旨。宇文成都在，考山王在，你们两个从两翼掩护。如果明天龙舟不能够启程的话，全部治罪。
3: 秦将军，李世民带到。
4: 退下。是。恩公，啊，快快请起。你就是唐公二公子吗？
0: 正是在下李世民。恩公，没想到城夫司一别之后，一转眼就这么多年了。
4: 没想到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你了。哎，世民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0: 正是，我。
4: 啊，世民，没有关系，这位是军师徐道长，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0: 军师，啊，我是为了明日一战而来。
4: 明日一战，
0: 圣上龙舟被你们阻拦，便招来我和四弟明日迎战。我四弟力大无穷，而且情绪很不稳定，所以我担心明日一战他万一收手不住，伤了恩公和恩公的朋友怎么办？不过恩公放心，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0: 只要你们脖子上系有黄领巾，还绝不伤害。如果吩咐众人戴上黄领巾，我怕会影响军心呢。哼，
1: 军师，你有所不知，唐宫李渊的四公子李渊霸天生神力，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再说，我们戴黄领巾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是谨慎些比较好。
2: 李公子，你既然是奉命来剿灭我们，
0: 可是为什么又冒着生命危险来通报我们呢？恩公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再说我也非常佩服你们的行为。如果不是家庭拖累的话，我早就加入你们义军了。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
4: 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
9: 今天
10: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2: 经常坐坐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
11: 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
14: 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呀，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
17: 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8: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9: 脚下稳当的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22: 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2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24: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25: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25: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4: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25: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
22: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6: 轻松又舒服。
2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28: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9: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
30: 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31: 等等，这还没完！
3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
3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
3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5: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4: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35: 对，
34: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36: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4: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37: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8: 轻松又舒服，
39: 而且吧，这么多的

0: 按摩点儿，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2: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4: 108元
3: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4: 108元，
3: 您就能把
4: 两双
3: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2: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5: 这鞋真是太好了，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5: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7: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8: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9: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9: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2: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
1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2: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
1: 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
9: 不硌脚，
1: 特别舒服。
9: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6: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13: 透气，
6: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3: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12: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
1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的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9: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

0: 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1: 这脚底下十二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0: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2: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10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10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的任务就是做好分化邓锡侯，一定要让他们得机起义。这是奉命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5: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这个人也是开枪的那个人了。
4: 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我就应该一枪打死。
5: 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出来了。
4: 骗我！
5: 是你骗我！
4: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5: 我没被我。
3: 双刺。

0: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大郎，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爷，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 文物
5: 无言，吾等发声，
1: 吾等发声。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

0: 财书室。
1: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滑镜。劲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李公子真乃是明理重义的真英雄。
1: 恩公，军师，此地不宜久留，我还是先行告退。不过要记得明日战前一定要依计行事，带上黄领巾。我不想看到瓦岗的兄弟被我四弟所伤害。
2: 放心吧，师明，你一路上小心。
1: 告辞。
2: 不远送了。
0: 秦将军，你能认识这位李公子，是你毕生的福气。
2: 此话怎讲？
0: 李公子面相乃人中之龙凤，他日必非池中之物，他日定是托天下大任之人也。
3: 二哥，明天是不是又要去打架呀？太好了。哎，还是上回那个人吗？
1: 不是，是有很多人，还有神仙叔叔。
3: 啊，我不能打他。
1: 元霸，你还记得我们跟神仙叔叔的约定吗？
3: 记得，我不打，我要跑的。
1: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领巾是什么颜色？
3: 就是这个黄色。
1: 那好，准备出发吧。

0: 恩公，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元霸。元霸叩见恩公。
1: 元霸，你还是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
0: 不成，我二哥他让我来对付你们，不过没关系，你们都带着黄领。

0: 莲吧，听神仙叔叔的话，你还是回去吧。
1: 这，
0: 莲吧，你连叔叔的话也不听了吗？
1: 那好吧。
2: 元清，你回来！
3: 秦大哥，你别管，将，
2: 这是军令。
3: 看什么看？
1: 你的黄领巾呢？
3: 什么黄领巾？废话少说。
1: 好。

0: 任青，你感觉怎么样？秦大哥，五脏六腑好痛，好像就要碎了。任青，你有些吃下去，你不会有事的。秦大哥，都是我不好，因为我太好胜了。任青，你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军师，有些他们什么时候才到啊？
1: 我已经派人通知皇上，他们已经知道这里的事了。他们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任青，要先吃下去，你不会有事的。任青，你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军师，有些他们什么时候才到啊？
2: 我已经派人通知皇上，他们已经知道这里的事了。他们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任青，要先吃下去，你不会有事的。任青，你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军师，我们该怎么办？经过此役之后，我们元气大伤，就算再整顿士气，也无法与李元霸匹敌，还是找到皇上，让他退兵，我们也好保存实力。
3: 元青，元青，元青，元青，元青，金大哥，帮我，你帮我转达姐夫，让他好好的对我姐。
1: 不，元青，
3: 你这话，你得亲口对咬金说才行啊！李元霸真的好厉害，我已经认输了，我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对手，死的心甘情愿。
1: 元青，元青，好，英雄出少年。元霸，市民，你们都立了大功，打败了那些反贼，朕要好好的封赏你们，朕就封你做天下无敌保驾大将军，即天下第一勇士。嗯，
4: 哎。
5: 这官有多大呀？比皇帝还大吗？元霸，哎，童言无忌。啊，市民，你们两兄弟就陪朕留在龙州，一同去苏州吧。
6: 谢主隆恩。只是元霸他野性难寻，不懂规矩，恐怕会得罪了皇上。更何况太原不时还有突厥来袭，四弟还要回去御敌，所以我打算。 明天就和元霸回太原。
1: 好，朕就不勉强你们。等朕回到长安的时候，论功行赏，好好的奖赏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6: 谢主隆恩。

0: 元宝，走。
1: 嗯。
2: 太皇叔，你的伤没事吧？
3: 多谢皇上牵挂，老臣没事了。
4: 哦，靠山王要多保重啊！你现在是年老体弱，大不如以前了，可不能够再硬打硬拼。你要是有个闪失，那可是我大隋的一大损失啊！
3: 多谢宇文大人挂念。
5: 起航！
6: 二哥，今天玩得这么开心，咱们干嘛要走啊？
0: 这不是玩，今天一战之后，又不知道有多少英雄好汉死在你的手里。看来我们是来错了。

0: 二哥，你干嘛哭啊？
1: 你听他们喊的是什么？这种耗子让他们生活在痛苦中，隐疾孤魂回，夫妻白骨归。就是说，他们就算累死在这里，也希望有个人带着他们的魂魄，带着他们的骨灰，回归故里，重返家乡。
0: 还是不懂。
1: 天底下像他们这样受苦的人何止千万，我真的很希望，我真的很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生活。可惜今日一战之后，群雄元气大伤，短期之内再难有所作为。
0: 听起来蛮凄凉的，不过我还是不懂。

1: 皇上回朝，
2: 王丞相，你又弄什么花样了？外面的摊档怎么全没有了？喂，我以后肚子饿了怎么办？你还跪在这里起来啊？
3: 皇上，臣在你御驾亲征的时候，把这里整理了一下，希望皇上满意。
2: 满什么意？我不管，你把我把外面全部恢复到原样。啊，
3: 皇上稍安勿躁，王丞相也是为了瓦岗好嘛。
2: 我们先回殿，再仔细商议吧。
1: 哎呀，我不是怪他，但是整天自作主张改变所有东西，我把皇帝让给你做好不好？啊，微臣知错，微臣不改。哎呀，又贵呀！好，我们进去再说。微臣恭送皇上。嗯，
2: 请。
1: 喂，
2: 这是什么？
1: 皇上，这是龙椅呀。
2: 龙椅？哎，
1: 下面的桌椅怎么都没有了？啊，皇上。
2: 以后你上朝呢，就坐在龙椅上面，群臣呢就站在下面起奏，明白吗？
1: 你不会把桌椅给当了，然后买回这张龙椅的吧？如果是这样，我可不坐，最多大家一起站着。
2: 皇上，你是一国之君，怎么能跟群臣站在一起呢？再说了，我瓦岗是个大国，一个国家该有他的规章制度，我还起草了一些规章制度，希望皇上
1: 规什么度啊？
3: 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打完仗回来只有我一个人坐着，他们都没得坐，我自己坐的都不安乐了。喂，你赶快把那些桌椅搬回来，让大家都有的坐。啊，皇上，要治国就要有礼数，这章法是不能乱的。哎，要不然会被外人笑话的。这君臣之礼还是要执行的。啊，秦将军，您说呢？
4: 皇上，我觉得军师说的有道理。
5: 皇上。

0: 这叫做威严。我觉得你现在气派多了，大不了以后我们奏事大声说话就是了。
1: 嗯，既然众位兄弟都不反对，那么好吧。嗯，不过这样，以后上朝时间别那么久。如果哪个人有事啊，
2: 去偏偏省得腿酸呢。
0: 好好好，
2: 坏了。嗯。哎呀，我去茅房拉个屎，你一大堆人跟着我干什么？烦不烦呢？
3: 相公啊！相公啊，元庆是不是已经战死了？
1: 夫人啊，我没用，我没能照顾他。
3: 你，
1: 夫人你别哭啊，是我没有用，我没能好好照顾他，你打我气我，夫人别哭啊。
4: 皇后，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吧。裴将军是不会白死的，皇上准备封他为铁骑大将军。
3: 人都死了还追加什么破封号就能活过来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打仗啊？朝廷没有来打我们，我们过得安安稳稳的生活，可是你们偏偏要去打仗，你们伸张什么正义呀？ 你们到底还要打多少仗？你们要害死多少人呢？
1: 夫人，
5: 蓉蓉，蓉蓉，我，你病了，
6: 一个永远都治不好的病。
5: 蓉蓉，你有什么病，我一定把你治好。
6: 没必要了，你应该在两年前就知道了。
5: 我知道。
6: 在陆州救了我之后，替我医治的大夫有没有跟你说我不能生育的事？
5: 我知道。对不起，蓉蓉。
6: 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
5: 我一定杀了杨广，为你报仇。
6: 不可能。这趟四明山大败而回，个人元气大伤，还有谁有能力去对抗朝廷呢？你们愿意为我报仇而出兵吗？算了吧，你不要再骗我了，我也不会再相信有谁会为我做这种傻事。你还是全心全意去发展你的瓦岗大业吧。
7: 燕姐姐，你得了什么病，喝了这么久的药还没有好啊？
6: 没什么病，只是调理一下身子。
7: 真可怜，不知道朝廷又在哪儿拉夫了。
6: 不像啊，为什么没有几个男子呢？
7: 大婶啊，你们上哪儿？从哪里来的呀？
8: 我们是从江浙逃难过来的。
7: 那为什么只见女的不见男的呢？
8: 男的全被拉走了。现在啊，龙舟路过江浙，规定沿途呢要跳民女供给皇上享乐，谁甘心把自己的女儿让别人糟蹋呢？只好带着他们逃难了。走吧。
7: 这个昏君已经后宫三千了，还要摧残民女，这是猪狗不如。
1: 还有，
5: 皇上，这是最后一封了。
1: 你快点说，我真的好饿啊。
5: 皇上，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重修金堤的粮仓，将瓦岗的粮食运过去，以备战事之需。
1: 哎，为什么我今天听了一天呢，全都是什么军粮啊、粮仓啊这样的事情，还有什么减税。喂，伯党啊，其实这样的事情你理得已经差不多了，不用样样都要我来的。
5: 皇上，这些事情虽然琐碎点，但是都要皇上了解清楚才能做决策。
1: 哎，现在我们只有三个城池，就这么麻烦，以后要是我们兄弟再打些江山回来。
2: 不是啊，我不识字啊，
1: 看看你啊，文武双全，主意又多，哎，不如你帮帮忙做这个皇帝了。
5: 皇上，这些不是儿戏，不可以乱来的。我恳请皇上快点收回成命。
2: 哎呀，起来起来了，
5: 请皇上先收回成命。
2: 要好好好，哎呀。

0: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起来了。嗯，玩笑都不会开呀、啊。嗯，咦，那、啊、盖上了，还有没有？
1: 没有了。
0: 真的没了？
1: 真的没了。
0: 哎，那我回去吃饭了。你办完这里的事呢？办完这里事就过来吃饭。翠云今天烧了不少的菜给我。哎，我先走了。
2: 王大哥，王大哥。
1: 哎，李姑娘。
2: 哦，王大哥，你回来了，我正好有事找你呢。
1: 是关于学堂的事吗？
2: 是私事。
1: 啊，私事。
2: 方便到你房里谈吗？
1: 好啊，我房间很乱，我怕失礼，不如我们去别的地方好吗？
2: 那不如去我房里谈吧。
1: 那好，我先把东西放下，一会儿来找你。
2: 嗯，我在家等你。
1: 好。
2: 王大哥，你来了。
1: 李姑娘，
2: 坐吧。
1: 啊，李姑娘，你
2: 叫我蓉蓉吧。
1: 啊，这不太好吧？
2: 大家那么熟了，干嘛还那么客气？坐啊。
1: 啊，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嗯。
1: 蓉蓉，那画儿，
2: 你画得很传神，诗又很贴切，我很喜欢，所以把它裱了起来。
1: 啊，谢谢你。对了，找我有事吗？
2: 王大哥，我想求您一件事情。
1: 啊，尽管说，有什么事我会替你做的。
2: 王大哥外号白衣神剑，以剑法、轻功、暗器独步江湖。蓉蓉想求王大哥授我暗器功夫，求王大哥成全。
1: 哎，蓉蓉，你先起来。可是，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2: 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又逢乱世，想学一技防身，万一遇到坏人也可以防身，不至于束手待毙啊。
1: 蓉蓉，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们这里这么多人保护你，谁敢欺负你啊？
2: 哦，我也是做以防万一之想，求王大哥成全。
1: 可是你没有武术的根底，要学百发百中又可以防身的暗器功夫，最少也得要五六年，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吗？
2: 要五六年哦，可不可以快一点？
1: 欲速则不达，你想多快啊？
2: 可不可以在一月之内？
1: 不可能。
2: 求求你，王大哥。
1: 啊，听我说，蓉蓉，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机关之力，弥补你的手劲不足。至于准确与否，就看你下的功夫怎么样了。
2: 好，我一定会很努力的。谢谢你，王大哥。哦，还有，这件事除了你我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1: 嗯。王兄，嗯，啊，秦兄，啊，
3: 找蓉蓉谈四叔的事啊？
1: 是啊。
3: 哎，王兄，你怎么拿着蓉蓉的琴呢？
1: 啊，李姑娘的琴音律有点偏差，叫我顺便帮她调一下。秦兄，我还有事，先走了。
3: 嗯。

0: 好厉害。
1: 只要你弹出这段曲子，这3击21根钢钉便会从琴里射出，在3丈之内，中击者不死也得受伤。蓉蓉，你来试试。
0: 嗯。

0: 就会进步的。
1: 我会的，谢谢你。
0: 前内一共有63根钢钉，你可以发射3次，但发射完了就没有了，所以你必须要很有把握才能出手，你明白吗？
1: 嗯。
0: 还有，你刚才发针的时候腕力不足，来，我帮你调一下。
1: 王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0: 不用客气，只要是你叫我做的，我什么都愿意做。
1: 你一定费了不少心力为我设计这个暗器吧？我们就给它取个名字好不好？让我永远记得你。
0: 好啊，那就叫"融融细雨"怎么样？

0: 太妃为何闷闷不乐在这里喝闷酒啊？
1: 我没什么，皇上，臣妾只是有点想家了。
0: 嗯，告诉朕，你想怎么样？
1: 臣妾家在江浙，进宫后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家，难得今次南巡经过，臣妾恳请皇上准许臣妾回家。
0: 准你回家？
1: 嗯。
0: 哎呀，玩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家呢？你觉得龙舟不好玩吗？
1: 臣妾不敢，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皇上身边佳丽如云，哪里用得着臣妾陪啊？
0: 朕现在不是来陪你了吗？来来来，过来。
1: 嗯。
0: 爱妃，朕呢，只是陪着他们玩玩罢了。你才是朕的红颜知己啊。朕今天晚上就不走了，陪着你。嗯。
1: 皇上，你要是真的疼臣妾，就让臣妾回家吧。
0: 哎，我的好美人儿，好，那朕就准你回家一次。嗯，那只能回去玩半个月，到时候叫人接你与朕一起回城，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啊？
1: 臣妾谢主隆恩。
0: 嗯。

0: 娘娘，李大人一路上老是朝这里看，魂不守舍的。
1: 死丫头，又嚼舌根。
0: 奴婢不敢。
2: 停！
3: 请问大人有何吩咐？
4: 你是老板吗？
3: 是。
4: 当今皇上爱妃出巡，在此住宿一宿，赶紧打点，不准怠慢。这店不准再住任何人。
3: 小的立刻去打点，大人请稍后。

0: 也可以一吐冤气了。小女子是放手一搏，当然万事俱备了。
1: 那东风呢？
0: 东风在哪里啊？
1: 东风就在你面前
0: 啊。那就麻烦红婆婆起风了。
1: 哼，蓉蓉真乖，我以后会很疼你的。
0: 谢红婆婆。
2: 红婆婆，刚上船这一批怎么样啊？
1: 回娘娘，除了一个比较特别以外，其他都是些脚踩牛粪的俗等寸女。
2: 哦，你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特别的对我会有一些压力了，说来听听，他怎么个特别法儿？
1: 先不说姿色，他与其他的登船女不一样，全无惊恐之态，而且呀是有备而来，看来是只要在后宫争一位了。
2: 有这样的事？所有人都害怕一入侯门深似海，此女却恨入侯门。你虽然不提她的外貌，她肯定绝非一般庸脂俗粉，那与我相比又如何呀？
1: 与娘娘各有风韵。
2: 哼，听你这么说，那肯定绝非凡品了。她叫什么名儿啊？
1: 她叫秦荣。
2: 哦，秦荣，我对这个秦荣有一点兴趣，带我去见一见，也让我见识一下这个连红婆婆也另眼相看的美女。
3: 神
4: 霄娘娘到。
5: 快点快点。
6: 后面的那一个。

0: 洪婆婆眼光果然不差，吹弹得破，肌肤如雪，可真算得上是美人啊。
1: 比起娘娘，民女真是自惭形秽，怎经得起娘娘的称赞呢？
0: 不只是貌美，连说话的声音都是软绵绵的，皇上怎么受得了啊？秦荣，你有福了。
1: 谢娘娘厚爱。
0: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在这里受苦的，好好在这儿等着吧。
2: 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哦。哎，这位大哥，您见过这个人没有？
4: 没有，没见过。
2: 哎，大哥，大哥，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5: 没见过。买米吗？
2: 哎，大哥，那个皇上的龙船往哪个方向去？
5: 好像是往苏州吧。
2: 苏州啊。
5: 啊。
2: 啊，谢谢啊。
6: 大家听好了，待会儿被我选中的要好好伺候皇上用膳，万事小心，听见了没有？
7: 听见了。

0: 皇上。
1: 哎，丞相，你来得正好，坐坐。你一来呀，就把所有的宫女都赶走了，没有人陪我喝酒了。
0: 皇上，
1: 哎，正好陪我喝酒啊。
2: 皇上，要是不高兴的话，那臣妾也退下，让他们回来好了。
1: 那，让朕看看你的手啊。哎，你看这个，嗯，
2: 还有这个，
1: 这个呀，
2: 皇上，
0: 皇上，臣有正事禀报，南巡已经完毕，咱们是否暂不回长安，到东都洛阳住一天呢？
1: 洛阳，东都洛阳，我们建了一座宫殿，都没去过，你说要不要去？
2: 皇上，您的话就是圣旨，臣妾哪敢多说一句啊。
1: 可真有你的。哎，真会讨朕开心呢，真是会说话呀。嗯，
2: 怎么了皇上？
0: 去，别吵。
2: 皇上，皇上，您要是想听曲子，让臣妾为您弹奏一曲吧。好了，备琴。
3: 是。
0: 滚开。

0: 皇上。李蓉蓉，李蓉蓉不是死了吗？快传抚琴之人。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

0: 肢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

0: 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

0: 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6: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7: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5: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8: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
9: 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5: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10: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
11: 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2: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5: 在心声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3: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14: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
15: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5: 双刺。

成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你，跟我来。
1: 去哪里？
0: 现在风起了，
1: 我可以见皇上了。
0: 是，跟我来吧。
2: 娘娘，娘娘。
3: 说。
2: 查到了，弹琴的那个真叫秦荣。
4: 娘娘，正如你所说，这个秦荣真是深谋远虑，我担心他留在皇上的身边会对皇上不利呀。
1: 那我该怎么办？
4: 娘娘，我这就去找成都，你要阻止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靠近皇上的身边。
1: 我尽力吧。
5: 喂，人呢？朕等得不耐烦了。
1: 皇上，您不要急，您听，琴声已经停了，恐怕已经在半途中了。先让臣妾陪您喝杯酒吧。
5: 要在半个时辰之内找不到人，全部都要死。
1: 皇上。
6: 启禀皇上，民女秦荣到。
3: 让她进来。
2: 见皇上不能带任何东西，请放下你的琴。
1: 不可以，皇上要听我弹琴，没有他，我怎么能服侍皇上呢？
2: 宫内有琴，不用你带。
1: 此琴不同彼琴，若没有此琴，怎么能奏出天籁之音呢？
6: 还不快点给皇上请安。
1: 民女秦荣叩见皇上。
7: 是你，真的是你，
6: 皇上！皇上！
5: 吵什么？出去！全都出去！
3: 秦荣，弹得不错嘛，来，为我和皇上弹一曲吧。
5: 没听见我说话吗？出去！走！
1: 哎呦，皇上！
5: 走！哎呦！

0: 这么多年来，朕一直都忘不了你的芳容，忘不了你的琴声。
1: 皇上认错人了，民女姓秦，名字叫秦荣。
0: 你骗我，你姓李，李魂之女，你叫李荣荣。
1: 皇上，民女并不叫李荣荣，民女叫秦荣。
0: 我不信，两个人怎么会长得如此相像？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啊？
1: 民女山东历城人士。皇上，您不是要听民女弹琴吗？民女，民女这就给皇上弹奏一曲，然后再细谈民女的身世。
0: 我认得这把琴，如果你不是李荣荣的话，你又怎么会有这把琴？
1: 这是一个人送给我的。
0: 人在哪里？
1: 他死了。
0: 死了？

0: 为什么要行刺皇上？
1: 暴君无道，天下人皆欲除之而后快。
2: 你是李荣荣？我不是，李荣荣已经死了。我不管你是还是不是，押下去斩首示众。等等，如此美人要斩首示众。
1: 实在太暴殄天物了，皇上，你还在怜香惜玉。只要你求我一声，我就会回心转意。要我求你这个暴君，妄想。没事的。只要你求我一声，
2: 我求你去死。带走。等等。
1: 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承认自己是李蓉蓉。我不是她，李蓉蓉已经死了。
0: 带走。走。
3: 说谁指使你行刺皇上的？是天下百姓，
0: 最爱听硬的，不给你点苦头吃，你是不肯说是不是？住手！大将军，这贱人嘴挺硬的，什么都不肯说呀。嘿，说说怕什么？反正也是将死之人了。哼，皇上说的没错，这么个大美人如果杀了，岂不是暴殄天物？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宇文成都最不喜欢浪费东西，往往碗里的每一粒米我都要吃干净。你敢？他问我敢不敢，你们敢不敢？有大将军命令，我们什么都敢。好，听我的命令，到外面排队。
4: 左边。
0: 你们不是人，你们！救命啊！叫吧。
5: 叫得更惨烈一点，我宇文成都是最不喜欢人家姚明乞怜了。<笑>
1: 你在吹牛吧？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刺杀皇上呢？
5: 当然是了。早几日，一个女人不知用什么方法混到了龙舟上，行刺皇上，听说还差点得手呢。
1: 是不是真的？是啊。
6: 这位大哥，那个女人现在怎么样了？
7: 嗨，功亏一篑。听说7日后在平州斩首示众呢。
6: 斩首示众？嗯。那平州离这里有多远？
7: 嗨，还很远呢。你要去看热闹，恐怕来不及了。
6: 启禀皇上，刚刚收到平州的快报，有一位姑娘名叫秦蓉，刺杀昏君杨广失败，7天后斩首示众。
7: 一定是李姑娘。
6: 秦蓉。
7: 他竟然叫自己做秦蓉，
6: 世间竟有如此巾帼英雄，令人佩服啊！哎，现在不是佩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救他。
8: 对，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
6: 平州在临潼以南，如果发兵的话，最少需要7天时间。
7: 发兵是来不及了，我们只有只身劫法场。
6: 好，就我们几个去。
8: 哎，皇上，这法场内外肯定是戒备森严，说不定还埋有伏兵。
6: 大家都是大魏国的栋梁之才呀，为一个骄奢女子去冒险，值得吗？
7: 没有值不值，只有该不该。你根本不懂得义气是何物。皇上，我单雄信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一定救出李姑娘。
9: 如果没有李姑娘的话，我相信大家也。

0: 也不会走出对抗朝廷的第一步。我罗成也去，
1: 我也去。
2: 嘿，
1: 皇上，你是万金之躯，不能冒这个险呐！
2: 哎呀，万什么鬼呀！当初如果不是李姑娘在济南通风报信，我早就被人一刀给砍了。你听着，万一我有什么闪失，我的位子由你坐，明不明白？
3: 是皇上，
2: 不当，我们去劫法场需要你的神剑掩护，一起来吧。
3: 这岂不是倾巢而出吗？
2: 这太危险了，我反对。丞相，你就留下来指点李某来处理国家大事吧。
3: 哎，不要争吵了，时间不多了，我们办个时辰之后在城门口会合。
2: 不等，
0: 还是一起去吧。
2: 哎，算了，来就来，不来就算了，我们走。
3: 好。
2: 哇！
3: 怎么只有我们三个人？我想
0: 国党不会来了。自从他当了丞相，人都变了。人各有志，我们也不能怪他。
2: 没关系了，三个就三个，大不了就是死。走，
4: 皇上，等等。
3: 这，
2: 走。
3: 皇上，我们和你们一起去救李姑娘。
4: 不，瓦岗还需要人留守，你们就留下吧。
2: 对。
5: 真是可惜呀，还没玩够就要斩了。放心，春秋二季少不了你的份儿。哼，我永远也忘不了你那可怜又令人心动的叫声。想起来就叫人兴奋。如果你现在求我的话，哼，我会考虑留你多玩几个晚上。嗯嗯。
6: 畜生！好，时辰到，斩！
7: 杀了他！

0: 点水。
1: 啊。
2: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1: 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死。
2: 秦大哥，你肩上还担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责任，何必为我这种女子去冒险呢？
1: 不，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0: 你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坚强，都勇敢。
1: 我不是勇敢，是愚昧。
0: 蓉蓉，别说这么多了，先休息吧。
2: 喂，看谁来了？

0: 太医啊，蓉蓉没事吧？
1: 李姑娘本身身子就不好，这次又长途跋涉，看来呀受了惊吓，我看她可能需要一段好长的时间才能康复啊。
2: 太医，你不管开什么药都可以，一定要把蓉蓉治好。
1: 其实缠绕李姑娘的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老夫就无能为力了。
3: 大娘，秦大哥，我这是咎由自取，你们无需为我费心。
0: 我们是一家人，怎么能不管你呢？太医啊，你只管治好蓉蓉的身子，心药的方子我倒有一个，就看蓉蓉受不受药了。叔宝，这要看你的了。
2: 娘，我明白，我会多出时间陪蓉蓉的。
1: 李姑娘最需要的是多点休息，你们别打扰太久。我回去开点药。告辞了，
2: 太医。
1: 告辞。
2: 多谢太医。
0: 蓉蓉啊，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啊。
3: 大娘，
0: 什么都别说，治好身体要紧啊。
2: 蓉蓉，好好休息吧，一会儿再过来看你。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进去方便吗？
0: 方便，请。
1: 好。
0: 李兄，这么晚来找我有何贵干？
1: 李某趁你们不在的时候仔细阅读了王兄的卷宗，李某非常钦佩王兄的治国方案。
0: 哼，李兄你过奖了，那些都是纸上谈兵而已。哼，无论我提什么意见给皇上，他都通通不会接受的。哦，他治理大魏就像治理瓦岗寨一样，有时候我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
1: 我也觉得皇上是个讲义气的人，而非帝王之才呀。
0: 哼，李兄，如果现在有机会给你当家做主，你会怎么做？
1: 大魏瓦岗在各个势力之中，他居首位，这个时候应该趁机开拓疆土，屯兵储粮，在短时间内攻下皇室树林，这样的话就会把天马和瓦岗连成一片，如此一来，进可以攻洛阳，退可以守洛仓。
0: 就那么简单？
1: 从军事方面来讲，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是如何治内，就是说如何将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这样就会民心所向，天下英雄就会纷纷回来归附，正所谓得民心得天下。
0: 得民心得天下，
1: 至于怎么实行这个计划，还得请王兄多多指导。
0: 我可以担此重任吗？
1: 我不妨直说，李某一直以为大魏瓦岗都是一帮草莽英雄，却没想到有像王兄你这样才华横溢的有识之士啊。
0: 李兄，我也不妨对你直说，王某对功名利禄并无所求，

0: 只希望有机会一展我平生所学，证明我多年寒窗没有白费。
1: 是啊，像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就怕学非所用，有志难书啊。王兄，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会怎么做？
0: 我会用我平生所学，竭尽全力，为百姓谋取福利。
1: 好，好一个谋取福利！真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去为百姓谋取福利。
2: 新政推行三个月以来，人口、税收、农作物皆已倍增，百姓安居乐业。
1: 好，军事方面怎么样啊？
3: 新兵数目剧增，军事士气高昂，我军屯粮充足，
4: 铁矿储量也比前两个月增加了一倍，商路畅通无阻。
5: 哇，三个月已经过了，总之有目共睹了。嘿，看来我这个皇帝是时候退位让人喽。
1: 不不不，皇上，在下所做的并非贪求皇位，只求一官半职，能为瓦岗，能为天下百姓谋点福利，心愿已足。
5: 哎，又想反口？我现在还是皇帝，信不信我斩你？
1: 不不不，这个皇位嘛，我可以做，但是这个国家是各位兄弟的心血而成，怎么可以白白拱手让给在下呢？就算我做了，只怕各位不服，明天就会把我又给换下来呀。
0: 皇位乃能者居之，古有禅让之风，现在既然皇上决意让位，让有能力的担当这个位置，你的旨意就是圣旨。
6: 以往是单某得罪了，现而今我是心悦诚服，我觉得这个皇位应该是李大哥做最合适了。
7: 李大哥确实才华非凡，这个皇帝当之无愧。不过咬心，你确实决定退位了吗？
5: 我决定了，
7: 不后悔？
5: 绝不后悔。
7: 好。咦，
5: 来。
1: 不敢不敢不敢。
5: 你又想反口？我真的斩你啊。
1: 哎，死何足惜啊，我的命都是皇上救回来的，你的话我一定会听，不过在下唯恐有变，还望各位兄弟对天盟誓。
6: 立誓便立誓，不过李大哥也要对天起誓，决定造福一方百姓。
1: 好，我李密对天盟誓，从今以后与各位亲如兄弟，共同为瓦岗百姓及天下百姓谋福利，如有背叛之心，定遭万箭穿心。
8: 我王朝对天立誓，尊李密为我大魏当今皇上，从此听从皇命，绝无二心。
5: 好，
7: 嘿，看来我今晚要睡个好觉，不用上朝了。
5: 给。
9: 大娘，
10: 啊，
9: 要我帮忙吗？
10: 是蓉蓉啊，来，你把叔宝这些衣服啊，给他放到柜子里去。
9: 大娘，这么旧的衣服，秦大哥还留着？
10: 是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衣服。都破得不能穿了，还当宝一样留着，真是搞不懂。
11: 蓉姐姐，你怎么来了？
9: 你
11: 精神好多了。
9: 你在练功呢，是吗？
11: 对啊，罗大哥说我的枪法不够纯熟，有好些动作要替我重新改动呢，所以呀，要我勤加练习。
9: 冰冰，我真羡慕你啊，罗大哥带你就像亲妹子一样。
11: 我也知道他对我好，不过我心里老是有刺，觉得别扭。
9: 你还在怪他？
11: 没有，其实我早就原谅他了，他对我和二哥都那么好，我还能怪他吗？
9: 罗大哥他人很善良，对你又那么好，再加上你二哥和秦大哥，你呀，真是掉进蜜糖罐子里了。
11: 但是蓉姐姐，其实大家对你也挺好的，比如秦大哥，他不是对你像亲妹子一样吗？依我说呀，就是你好像很难接近的样子，除了我和宁夫人，好像跟别人说不了几句话呢。 蓉姐姐，
9: 你练功吧，我不打扰你了。

0: 没事，吃吧吃吧，别着急。哎，要紧呐，我看你最近胃口特别好，心情也好，怎么回事啊？吃吧。
1: 现在不用多那什么狗皇帝，人高兴了，高兴的就东西吃的多一点。
0: 好，开心就好，吃吧啊，都把它吃下去。
2: 程咬金，
0: 你。
1: 你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你给我站住！好啊，你，我说你这么几天一点儿都没有瘦，反而肥了许多，原来在这儿偷吃。你好大的胆子啊你！
0: 不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他会饿垮的，求求你让他吃吧。
1: 好像他这样每天吃的跟猪一样，那身体才会坏呢。我为什么喂他好啊？
0: 那你应该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哦，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咱们都很胖，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求求你让他吃，
1: 我就是不让他吃。

0: 他就吃，我不想让他吃的时候，哼，他连一粒米也别想给我碰。哦，再说了，成亲的时候，咬金明明答应过我要老老实实的，哼，听我的话。
1: 他是我儿子，我知道他需要什么。
0: 我是他夫人，我有权管他。
1: 我是他妈，哼，我生了他。
0: 你生了他，可他听我的话，他听我的话，
1: 他听我的，
0: 他听我的，
1: 听我的。
2: 咬金，
1: 咬金，咬金，咬金，妈妈亲，
0: 我咬金，
1: 妈妈亲，妈妈亲。
0: 哎呀，他听我的，
1: 他听我的，
0: 他是我相公，他听我的。
3: 怎么了？怎么了？
4: 啊，不要吵，不要吵啊！
1: 哎呀，你
4: 不要
1: 吵，
0: 都是他妈妈，都是他妈妈，
4: 不要吵啊！
3: 别吵。
5: 你们两个帮我搞定这场纠纷，我请你们喝酒啊！
6: 本来我还想请程兄你喝几杯，现在这个样肯定不成了，这比战场还厉害呢。我先走了啊，程兄。
4: 咬金啊，我在战场上可以所向无敌，横扫千军，这种事我不拿手，你还是好自为之吧。我走了。
5: 喂。哎呀。有事啊，我不偷吃肉，再不偷吃你不能有事。夫人，
7: 是我不对啊，你醒醒嘛，
1: 大声点。哦，
7: 夫人起来啦，我以后再也不偷吃啦。
8: 婆婆，都是我不好，太冲动了，惹您生气了。我对不起您婆婆。
1: 错都在我，我年纪大了，脾气不好，我控制不了自己。哎，咬金小的时候差点被我给打死。哎呦，翠云呐，千万不要怪我，不要生我的气好吗？
8: 好。
4: 哎，太医啊，我夫人究竟怎么样啊？
9: 恭喜程将军，如果程将军不是提前退位的话，我朝就会有太子或公主降生了。
5: 你们读书人为什么说话都这么难懂？你到底说什么？你说明白一点行不行啊？
0: 哎呀，相公，相公，哎呀，带头鹅。
5: 说什么？
0: 娘啊，你看他。
1: 没事，你要当爹了。
5: 什么？
1: 哎呀，你要当爹了。哎呀，
9: 程将军，程老夫人是不是患哮喘病已有多年了？
5: 是啊，只是这几年很少复发，
9: 可能是兴奋过度引起哮喘呢。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她年纪已大，随时都会复发的，严重的话还可能会窒息呀。
5: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娘，是人世间对我最重要的人，你无论如何都要医好她。
9: 请放心，在下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老夫人的。老夫人患的病是非药物所能治的，不要让程老夫人太激动太劳累了。程将军，在下回去配几副药方，立即送到府上，告辞了。

0: 咬金啊，咬金，咬金，过来。
1: 娘，刚才太医说。
0: 别骗我了。咬金呐，娘这一大把年纪，穷也穷过，逃也逃过，反也反过，连皇太后都当上了，死也无憾了。娘唯一的愿望啊，就是想看看自己的亲孙子，抱着他亲上几口。咬金，翠云。

0: 一天不让我抱上这个孩子，娘就一天不合眼。
1: 我不让您死，我不让您死！我求老天爷，让他给翠云生个女孩子。娘，
2: 乱说乱说，程家的香火怎么可以乱说呢？
1: 对不起娘，我再不说了。我跟你说呀，我有病的事儿，别告诉翠云，影响她肚子里的孩子。
0: 明天你跟我一块进城，进庙烧香拜佛。
1: 娘，您等身体好了再去。这怎么可以呢？什么事儿都可以拖，拜佛是不可以拖的。
0: 咱们俩进城以后，再给翠云买点药材，帮她补补身子也就够了。家里面有那么多好药材。
1: 您不用担心的，你懂什么？听我的没错。回去吧，快陪陪翠云去。
0: 我想陪陪娘亲。
1: 娘没那么容易死。快回去吧，不回去，不打你了。动不动就哭，真没出息。快回去吧。

0: 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

0: 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俗话说
3: 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10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1: 10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5: 这鞋真是太好了，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5: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7: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8: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9: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9: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4: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
2: 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
9: 不硌脚，
2: 特别舒服，
9: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4: 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6: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12: 透气，
6: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0: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
11: 比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0: 极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6: 108元
5: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6: 108元，
5: 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10: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9: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7: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3: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

0: 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2: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都在里面活动自如，
1: 不硌脚，
2: 特别舒服。
1: 而且
2: 这鞋底的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3: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0: 透气，
3: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4: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5: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4: 等等，这还没完，
5: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摞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6: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8: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5: 108元
4: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5: 108元，
4: 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队长，顾局长被抓了。
10: 兄弟们，我们冲出去！
11: 站住！不许动！
12: 抓起来！
10: 兄弟们，日本战败了，别听他的。
8: 姐，哪年当的汉奸？
13: 这是一种带出来的治疗。
14: 他在哪？
13: 苏州高原第三监狱。
14: 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15: 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生。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户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
1: 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

0: 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十、好汉，承元千年，谢莫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之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吾等发声。

0: 蓉蓉，你干什么呢？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最近忙着办理城外学堂的事，一时分不开身，所以打算到村里住两天。你要到村子里去住吗？你一个人啊？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你还是留下来吧，学堂的事情我跟你一起办不就是了？
0: 你都自顾不暇了，又怎么能帮我呢？说不定过两天你又要出兵，学堂的事还是我自己来吧。
1: 蓉蓉，你还是留下来吧，别走了，我舍不得你走。
0: 舍不得什么？该怎么说呢？这种感觉，我自己都说不出来。没有人能给我这种感觉，除了你。在我痛苦的时候，他能够安慰我；在我迷失的时候，他更能够开导我。这种感觉，对我太重要了。以前。
1: 我没好好去珍惜她，蓉蓉，你能告诉我，我还有权利拥有这种感觉吗？
0: 秦大哥，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女子，甚至连普通女子都不如。
1: 蓉蓉，你不是普通女子，在我眼里，你不是。
0: 你把我想得太好了，不，蓉蓉，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其实在我心里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了。你知道？秦大哥，你别说了，我明白，我都明白。秦大哥，其实，蓉蓉。 早就是个该死的人，是你让我有勇气活到今天。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你心中有我，其实蓉蓉心中又何尝没有秦大哥？我只要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还会做那个梦吗？ 会吗？
1: 会。
0: 我也是，会做比以前。

0: 我的梦。你知道我刺杀杨广失败的后果吗？我已经是个残花败柳，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碰过我的身子。每一次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他们一个一个的向我扑来，一件一件撕我的衣服，我拼命的喊，拼命的叫，想要推开他们，可是无济于事。我每次醒来，我都没有勇气再睡下去，恨不得一辈子都不要再睡着，不要再做那个噩梦。
1: 如若，我知道你很痛苦，可是噩梦是过不去的，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忘掉吗？
0: 你能吗？你忘了吗？忘了那个噩梦吗？我知道，可是你不懂。秦大哥，不要为了我耽误了你自己。
1: 柔柔，我
0: 秦大哥，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一辈子孑然一身。秦大哥，你知道什么话最值得你珍惜吗？是谈话。只看
2: 臣在。
3: 朕命你为讨伐大元帅，徐茂公为军师，率领单雄信、罗成及三万大军攻陷武关，直入洛阳，捉拿昏君。
4: 遵命。
5: 哎，皇上，
3: 嗯，
5: 为什么不派我出去？
3: 你夫人身怀有孕，朕呢不想分你心，你呀就一心一意的在家伺候她啊。
5: 哎，不行啊，如果你不派我出去打，我就是生个儿子出来我都不会开心的。哎，皇上，我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国家大事和私事我分得很清楚。你还是派我出去。
3: 好，朕就封你为先锋，随军出征。
5: 多谢皇上。
3: 好，我瓦岗大军三日后出发，直扑洛阳。
6: 皇上，那么早叫微臣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3: 皇兄啊，此处并无外人，你我可以兄弟相称啊。
6: 君臣有别，微臣不敢。
3: 什么君臣呐、啊？又不是在朝上，以后无人的时候，我就叫你皇帝，你呢就叫我皇兄啊。
6: 既然皇上那么坚持，臣也就不客气了。皇兄，有什么事那么心烦呢？
3: 哦，你看这大殿之上缺些什么？
6: 是气派。
3: 皇帝与我真是心灵相通，来看看有什么办法把他弄得气派一点。
6: 皇兄请放心，我是一国之相，这事包在我身上。
3: 好。驾驾

0: 但愿菩萨大慈大悲，保佑他们能平安回来。
1: 菩萨保佑，保佑瓦岗寨全体将士凯旋而归，保佑咬金婆婆平安。
2: 菩萨，求你保佑我二哥秦大哥程大哥他们平安回来，打个漂亮的胜仗，还有保佑，还有菩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您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总之帮帮他就是了。
0: 冰冰，你刚才上了三炷香，一炷是你二哥，一炷是叔宝，还有一炷是谁呀？啊，我们有数了。
3: 干什么呢？
1: 哎，冰冰啊，你在看什么呀？
2: 你们看那么多漂亮的纸鹤，要叠那么多纸鹤干什么呀？
0: 啊，传说中啊，只要把心愿折在纸鹤里边，供放神桌上。

0: 菩萨就会显灵的。
1: 嗯，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传说，那要折多少才够呢？
2: 哦，那当然是折得越多，心也就越诚，也就越灵验了。
0: 嗯，
2: 好，
0: 走吧，丁丁，走，
2: 哎，走，哎。

0: 皇上，西魏的那帮反贼已攻下东阳、宁阳、金陵三关，接下来东岭关也迟早会落入贼人手里，这样一来贼兵就会直逼洛阳，微臣实在担心呐。
1: 一群饭桶连个关卡都守不住，养他们有何用？早知道李密跟我作对，我早就该将他就地正法。他和朕作对，不就是嫌朕没有给他个封号吗？好，朕就封他为王，应该合他心意了。
0: 皇上，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呢。
1: 我已经封他为王，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0: 西魏的反贼气焰嚣张，皇上若是随了他们的意，这帮贼兵更加不会善罢甘休。况且我朝是堂堂的天朝，这样对敌兵低三下气，气不灭皇上的威风。
1: 那你说有何办法？
0: 臣以为西魏虽然连打胜仗，势如破竹，我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大将也都参战了，贼窝必定空虚。皇上，不如派涿州留守聂世雄带兵进攻瓦岗，给他来个后院起火，措手不及。老臣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到那个时候再和李密议和也不迟啊。皇上，
1: 好，好个后院起火，倒了你们老巢，看你们顾得哪头。
2: 秦恩公对我有救命之恩，还没来得及报答，怎么会刀兵相见呢？
3: 大人打算怎么办？
2: 我要是不去打瓦岗，这就是抗旨；我要是打了瓦岗，又对不起恩公。忠义两全，果真是难呐。
3: 那你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君主，是不是值得为他尽忠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大人，现在天下的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大隋大势已去，西魏又连攻三关，势不可拦。他们在攻下洛阳，擒拿了皇上，那天下就是李密的了。
2: 那又怎么样？
3: 到时候各藩王一定不服气，就会围攻李密，岂不是又将天下大乱了？倘若他们真的得了天下，那我们也难免成了他们讨伐的对象。退一步说，就算他们得不了天下，大隋的江山能保住，可是皇上早有除掉我们的意思，处境也不容乐观呐。
2: 我何尝不想自保啊，可我有什么办法？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

0: 不灭，难道你让我起兵谋反吗？大人刚才说的就是唯一的出路。大人，为今之计，不如仿效李密，自立为王，立即起兵。
1: 什么？我自立为王？
0: 对，立即发兵长安，不能让西魏抢先得手，不然的话。 就真的进退两难了。
1: 要我和秦恩公刀兵相见，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0: 大人，现在不是顾及兄弟情义、救命之恩的时候。大人要是晚一步，恐怕将来后悔也来不及呀。

0: 姐姐，听说西魏已经攻下三关了，迟早要打到咱们这儿来，到时候恐怕妃子都没得做了。
1: 别说这妃子做不成，恐怕连命都要没了。皇帝出去整整一年了，又没有回来的意思，恐怕早就把咱俩忘得九霄云外了。哼，那个萧妃，也不知他施了什么法子，把皇上迷得神魂颠倒，
0: 到时候皇上恐怕也不念旧情。哎，到时候啊，想见他一面恐怕都难了。姐姐，你还记得小时候那首诗吗？
1: 哪首诗啊？
0: 日落照龙舟，天子寄无头。诗里说的是龙舟溺水，杨家气数已尽。
1: 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你不要命啊？
0: 怕什么？又没人听见。哎，姐姐，你觉得呢？
1: 如果诗中所说的不假，那句天子寄无头应该是指未来的皇帝姓李。
0: 李渊
1: 还是李密？
0: 哎，姐姐，咱们总不能老死在这儿，太不值得。
1: 没错，与其这样不如一搏。
2: 启禀娘娘，李渊李大人到。
3: 二位娘娘正在用膳，李渊在后面候着。
1: 李大人不必拘礼，闻听洛阳告急，我们只想打听一下皇上的一点事儿，您还是请进来坐吧。
3: 是。
1: 退下。
2: 是。
3: 二位娘娘有何吩咐？
1: 李大人，
0: 李大人，
1: 您坐。
0: 来坐。
1: 请坐呀。
3: 不，娘娘。
0: 来嘛。
3: 别
0: 坐下。
1: 别客气。
3: 娘娘，小人站着就可以了。
1: 您坐吧。
0: 请坐吧。
3: 这怎么可以娘娘这。不，娘娘我。
1: 来，李大人，我们两姐妹先干为敬了。
3: 不，李渊先敬二位娘娘，先敬二位娘娘。
1: 来，李大人，您坐，
0: 请坐，
1: 您坐啊。
3: 啊。
1: 来，李大人，再喝一杯。
0: 李大人，您尽管喝，我们准备了几壶好酒，等着您来喝呢。
3: 那好，李渊。只有遵命了。
1: 李大人，快给我们说说皇上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这么久都没有回来。

0: 真的很担心啊。
1: 接到皇上的圣旨，臣。
2: 李大人，您快说呀！
0: 李大人，快说呀！您打算怎么样？
1: 臣。
2: 说呀。
1: 想请皇上取消。

0: 啊！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李大人怎么了？娘娘，怎么这样啊？这不是明摆着吗？
1: 娘娘，您这是明知故问呢。
0: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个样子？放心，李大人，我们不会告诉皇上的。皇上可没那么好骗。要是万一不小心给别人发现了。 皇上这人平时最爱吃醋了，不，你说他会怎么对付李大人？
1: 娘娘，不，
0: 那可不好说。心情好的话，也就是罢官免职；心情不好，就把李大人拖出去斩了，再抛到荒山野岭去喂鹰，然后李家满门。
1: 够了，够了！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
0: 我们姐妹。 都已经是大人的人了，那么自然我们就想以后跟着大人了。
1: 不，不行，不行，使不得，使不得。
0: 难不成大人要把我们留在皇上身边？万一有一天我不小心。

0: 你这么着急攻打洛阳，岂不是太沉不住气了？
1: 建成说的话有道理。市民啊，我们刚刚打下长安，需要稳守。再说长安受外爵侵扰，我们必须先安内后攘外，等万事俱备再去洛阳追打昏君也不迟。
2: 儿臣谨遵父皇旨意。
3: 各位，三日之后我们进攻东陵关，然后直逼洛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一举拿下东都。
4: 报。
5: 前方有什么情况？
4: 禀告军师，瓦岗来报。
5: 快说。
4: 聂世雄兵犯瓦岗，瓦岗危急，皇上传令即刻回防。
1: 李渊这个老贼，臣早就怀疑他心怀不轨，现在连他都敢跟皇上作对，早知道今日，当初就该把他除掉。
0: 真想不到，个个都背叛朕。发兵，将他们一网打尽。
1: 皇上，万万不可强取啊！万一讨伐不成，他们联手围攻，就不好办了。
0: 不能打怎么办呢？
1: 皇上，他们之所以要反，就是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封号。大王做得不明不白，皇上不如封他们各自为王，守住各自的封地，向皇上称臣，年年上贡，就像当年的罗毅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弃长安，保住江南，以洛阳为都。
0: 有道理。不行啊，朕还有嫔妃留在，放弃长安岂不是便宜他们了？
1: 皇上，江南何处无美女呀？只要皇上看上眼，都可以将他们纳入后宫，这有何不可？
6: 是啊，皇上，江南很多美女的。来来来，姑娘们，皇上说江南的美女不够多。
7: 谁说的？
8: 我说的是
6: 皇上。是啊，皇上。
0: 出去，以后不要再来烦朕。
1: 是。
0: 啊，是啊，是啊，你们都是美女，都是美女，来，美女喝一杯。
1: 你速将属下的兵力转到江南去。
9: 转到江南？为什么？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这么糊涂啊？大隋的气数已尽，我们要准备好，随时集结我们的兵力，力迫皇上退位。
9: 父亲，
1: 我会对皇上说，我们调兵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可是你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9: 父亲放心，成都确保万无一失。但是袁林在，恐怕不好得手吧？
1: 怕他？他已经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打不了几仗就要归西了。大隋的天下迟早是我们宇文父子的。
9: 父亲说得对，这天下迟早落在我们宇文家的手里。
1: 对了，你派人随时监视杨广的动向，虽说他是个昏君，但还不至于昏到什么也不知道的地步。如果被他发现了，那就不好办了。
9: 是，父亲，如果我调兵到了江南，那中部和北部岂不是被其他反贼所占？到时候得到的整个江山也只是半壁江山。
1: 半壁江山，这种乱世当中能有半壁江山就不错了。我守着这富饶的江山做我的皇帝，还管什么四分五裂的天下？我不是经常教你做人要知足吗？
9: 父亲教育的是

0: 而立刻举办。我多年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1: 不知道现在厂里怎么样了？现在金庸没有打架，等于空城一座，叫人担心。
2: 有大奈何，驳倒凶手的，我想也是熊，是不会那么轻易得手的。反正是新京肉跳，剩下的无里路，恨不得飞回去。驾，
3: 驾！
1: 禀将军，金庸城情势告急，还请将军速速回城救急。到底情况怎么样？快说！
4: 单枪匹马在城外叫阵，领兵与随军交战，
5: 只是兵力一人。
1: 是
5: 什么？
1: 驾！驾！罗成！罗成！驾！驾！
6: 想办法救救单小姐吧！丞相，站住！
7: 你要干什么？
6: 干什么？我要去救单小姐。
7: 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出城救她。
6: 丞相，你自己不去救她，也不让别人去救她，难道让我们眼睁睁看着单姑娘被别人打死不成吗？
7: 救她容易。
6: 打开城门出去救他，人家已经攻进来了。人家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难道连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这个我知道，可是单姑娘她不听军令，擅自出兵，难道你要我冒着城陷之危来救她一命吗？丞相，可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丞相，我求你了，你就让我下去救她吧，要不就来不及了。丞相。
8: 不挡大哥！
9: 他们还真能沉得住气，到现在还不开城迎战。传令下去，一炷香之后再不开城迎战，就杀了这个女将。
10: 启禀将军，瓦岗援军已经赶到，正朝阵中杀来。
9: 来的正好，他们来多少就杀死多少，叫他们也尝尝我土马阵的厉害。哈哈哈哈哈哈！叫。

0: 他们来了多少人？是不是都死在我的土马阵里了？
1: 援兵只有一人一马。
0: 什么？只有一人一马？
1: 而且那个人还冲出土马阵，朝这边杀过来。
0: 一人一马都能冲出我的阵型，如果他们的援军到了，我们如何抵挡？
2: 炸！
3: 炸！
4: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

0: 你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造金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

0: 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6: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

0: 五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5、4、3、2。
2: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3: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4: 什么是女子教育？
2: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
4: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5: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6: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5: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2: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7: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4: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3: 是。

0: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强人格，猛士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能发声，
3: 慢点，
1: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抽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
4: 衣服去，是，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 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文化，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浑，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快已死，要想活命，放下武器，否则杀无赦！
1: 全部给我放下！
2: 阿哥，干得好！
3: 嗯，卢大哥，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你也受了伤，你没事吧？
3: 你还说没事，都流这么多血了。
4: 要我不说话，除非你亲口跟我讲，你没事。
3: 我真的没事，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你都这样了，还管别人？走吧。
2: 二哥，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要是我们晚来一步，恐怕丞相就要给守城的数百将士超度亡灵了。恕我直言，你明知道兵兵不懂兵法，还派他一人领兵出战，又不发兵，这不等于让他送死吗？
2: 兵兵他不听军令，私自出城，违反军条，他太任性了。
5: 就算如此，你眼见他快撑不住了，就应该发兵救他，为何按兵不动？冰冰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你就忍心让他白白送死吗？
2: 二哥，我又何尝不想救冰冰？但万一我打开城门放救兵出去，隋军就会趁机攻入，到时候瓦岗没有了，我怎么向瓦岗的百姓交代啊？
5: 你别说了，伯达，你是知道的，我只有冰冰这么一个妹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无论如何我不能失去她。
2: 冰冰也是我唯一的徒弟，我也不想失去他。二哥，凡事以大局为重，皇上他贵为一国之君，万一他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们的国家社稷……
5: 不用拿这些话来压我。我想问你，

0: 如果是你，换作是以前，你会怎么做？ 让我来替你说吧。如果是以前，你一定会身先士卒，一个人去救兵丁。就算今天被困的不是兵丁，只是一个小卒，你也一样会义无反顾。可那是以前的博大，以前的博大是救急扶危，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善雄信佩服万分的英雄好汉。可现在，你是个丞相。
1: 王丞相，你真是官威十足啊！二哥，你要记住，这里不是二贤庄，不是七省六邻，这是瓦岗，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有它的规章制度。二哥，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明白？
0: 我不明白，是不是每个弃武从文的人，到最后都难免走这条路。

0: 冰冰，这是什么？
1: 这个呀，就是你如果有什么事就摇它，我可以帮你啊。
0: 我没伤那么严重，你赶紧回去吧。
1: 那怎么行呢？万一你不小心碰裂了身上的伤口，那怎么办呢？
0: 我真的没事，你回去吧。
1: 不行，你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万一饿死了都没人知道。
0: 我饿不死的，你也不会让我饿死的。
1: 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没有了，这都是第二次了，我的命真那么值钱吗？
0: 啊，说真的，每次我一知道你有危险，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在你身边，所以我什么情况都不管，就只知道往前冲，到最后啊，总是把自己弄受伤。
1: 你干嘛那么拼命了？万一你真的出事，那我怎么……哦，那我会内疚的。
0: 那也总比我悔恨终生要好得多。哎，你怎么了？你干嘛哭啊？我又不是死。
1: 什么晦气话，不准说什么悔恨终生的。
0: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就是了。那你可别哭。
1: 我没哭，哭什么呀？
0: 那我刚才在战场上看见你眼睛里面是什么？
1: 那我是着急啊，当时你浑身是血，站都站不住了，我担心你出事。你以为就你紧张我，难道我就不会紧张你吗？
0: 啊，冰冰，原谅我吧。
1: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没觉得你懦弱，都怪我自己太任性，是我不好，老觉得心里有刺，可就是解不开这个结。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我还是一定要杀宇文化及，而且我一直在心里发誓，如果谁能取得宇文化及的首级，我
0: 你就怎样，
1: 我就照顾他一生一世。
0: 此话当真？好，那我更要杀宇文化及，我会一刀把他……
1: 哎，怎么回事啊？你以为你真能杀他呀？说不定你还没有动手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呢。
0: 啊，不不不，一定是我，你放心，就是我没了这只手，我也一定取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
1: 我看啊，你现在先把自己的伤养好再说。
0: 冰冰啊，我真的希望你能从心里面可以真心的原谅我。
1: 回来了，我还没见他呢。
0: 好，那你赶紧回去。那你一定要原谅我。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好躺着，要乖乖的啊，要不我可不理你了。
1: 我会的，我一定好好躺着。
2: 我这个妹妹一心扑在你表弟罗成身上，连我这个哥哥都不要了。
3: 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捡回一条命了嘛。
2: 哼，明知道自己的武艺不精，还要擅自出战，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3: 我们的前线，他在后方，他也是想帮你嘛。
2: 帮我？
3: 嗯，
2: 他不给我添麻烦已经算是不错了。这次我雄心要是少了这个妹妹，一点也不冤枉。
3: 二哥啊，也就他现在没有事情，如果他真的出事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哎，你呀、啊、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
2: 哼，其实啊，我这次也是被他气的，早知如此，还真不如当初把他带了去，也总比他不知死活往刀口上撞的好。叔宝，我们都傻兮兮等着伯党发兵救他，可是谁知冰冰这次就差点栽在他的手上。
3: 伯党不发兵救人是不应该的啊，可他也是为大局着想，不得已而为之嘛。
2: 你不必为他辩解，我认识他比你早，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叔宝，我早就想。
0: 二哥，秦大哥，你们都在啊。
3: 你、哎、二哥，
0: 二哥，
3: 你干什么呀？
2: 我干什么？你想想你自己干的好事吗？
0: 我到底做了什么？你要打我？
2: 你还不认错？你知不知道你自不量力私自出城迎战，等于白白送死啊？
0: 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以好好说吗？干嘛打我？
3: 就是嘛，二哥，冰冰已经平安无事的回来了，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嘛。
2: 要是我们晚去一步，他早就被人踏成肉泥了。死里逃生，还像一点事儿没有发生似的。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知好歹的妹妹？
0: 叔宝哥，你坐下。二哥，你也不能全怪我呀。
2: 你还嘴硬？
0: 本来就是嘛，随军围困我们很多天了，伯当师傅也不下令。
2: 什么伯当师傅？
0: 就是那王八蛋。
2: 你还说？
0: 就是他为什么不下令出城迎战啊？我眼看士兵的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这样下去会被他们看扁的。你知道吗？他们已经交战很多天了，他们后来还骂我们，说我们城中无人，所以我就想带兵出城教训他们一下。可是谁知道
2: 人家交战好几天，就是设了一个圈套等着你们往里钻，你倒好，自己跳进去不说，还差点把整个京津城都拉了下去。
0: 我一看他们就派了一个小将来，我以为……
2: 你以为你什么？你以为你所向无敌，百战百胜啊？兴军打仗那不是儿戏，只知道逞一时之勇，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的后果？这次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害得人家也是一身的伤。我看你这个人情怎么还得清？
3: 二哥，这个事情呢就不劳你费神了，说不定我的表弟是心甘情愿呢。
0: 秦大哥，
2: 你胡闹什么？
3: 这丫头，
2: 臭丫头，只知道自己出风头。他要真是出个三长两短，那我这个做哥哥的该怎么办呢？
4: 汤公李渊已得长安，瓦岗西魏兵又进犯洛阳，意在灭我大隋。现在情况危急，我欲救洛阳之急，诸位有何意见呢？
5: 长安沿途要道都已被重反王控制了，途中必定要与其交战，对我们极为不利。
4: 你有什么话要说？
6: 孩儿不才，还没想出什么良策。
4: 你不用吞吞吐吐，有什么就说。
6: 其实孩儿正在思索现今天下的局势。
4: 好啊，本王就喜欢和别人探讨局势。
6: 义父，现今天下的局势，我大隋江山可占三分之二，止于江南，而我军已分成两派，一是宇文成都控制，一是义父您控制。
4: 这个我知道。
6: 义父，现今圣上受宇文化及蛊惑，贪图享乐，不理国事，这朝廷只怕是不可救药了。嗯，
4: 说得好，你分析的有。

0: 伴幽咽。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1: 义父，其实要将各个反王击破，并非难事。
0: 嗯，你说说看。
1: 为今之计，不如您自立为王，占据登州，以义父的威名，足以对抗反王。您说呢？
0: 嗯，你说的我明白了。你是也要我学李渊，犯上作乱？
2: 义父，这不是犯上作乱，是重振我大隋啊！义父可借秦王之名，到洛阳携炀帝交出玉玺。然后你除掉化及成都，您此举无异于光武中兴，必将流芳千古啊！
3: 是啊，这是人心所向，百姓之福啊！
4: 您是皇族，称帝名正言顺，您才是天下之主。
0: 这就是你们的良策。
3: 义父，义父，
0: 谁想灭我大隋，都是同样的下场。我杨林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保全杨家的天下，谁也别想动分毫。
5: 哇，好气派，好漂亮啊！哎，哇，你看那个，看那个，哇，哇。哎，王丞相，你用了多少银子啊？
6: 没多少，我只是从国库里调了一些，没有多少。
5: 哦，
7: 恐怕不是吧？到底花了多少，王丞相心里有数。王丞相，目前我朝正在扩充军备，又频繁出征，王丞相不要只顾着装点门面，还是节省一些的好。
8: 皇上驾到。
6: 皇上万岁！跪呀！你们怎么不跪呀？
0: 皇上万岁！
9: 皇上万岁！
7: 皇上万岁！
6: 姚进，跪下。
10: 嗯，
6: 我跪下，快呀、啊！
10: 哦，
7: 嘿嘿，
0: 好了，平身吧。
6: 谢皇上，
9: 谢皇上。
0: 啊，此次出兵未能直捣洛阳，擒拿昏君，有点可惜呀、啊。不过我们连夺四城，将兵源不断扩充，足以和李渊分庭抗争，所以朕决定将新夺四城建立一个四角防线，和原来的三城建立一个北斗阵营，休养生息，等待机会再攻洛阳。
6: 皇上英明。
0: 嗯，
11: 皇上，我觉得此举不妥。
0: 那你认为应该如何呀？
11: 此次我们讨伐洛阳未能成功，等于无功而返，这说明我们还不具备讨伐隋朝的兵力，臣以为应该直接攻长安，擒杀李渊才是。
1: 不可，李渊有元霸之力，如果先攻李渊的话，即使侥幸得胜，也会元气大伤，其他反王也会趁虚而入，李渊暂时不会成为我们太大的威胁。他广施仁政，百姓十分拥戴，而杨广失德，天下皆知，起兵讨伐昏君，天下才会应和。
11: 可是李渊势力这么大，如果我们得到他的领土，就等于占领了半壁江山，到时候我们再讨伐那杨广也不迟。
1: 单将军，此事非同小可，千万不能草率行事。
11: 皇上，臣愿请缨出战，臣与李渊杀兄之仇不共戴天，臣愿立下军令状，一举拿下李渊。
1: 单将军，国事事大，私仇事小，岂能混为一谈？
11: 皇上，
0: 好了好了，二位不要争了。朕觉得军师的话有道理，我们起兵讨伐李渊的确难有口实，而且众反王对我们大魏国已经虎视眈眈，当务之急是养兵储粮，先巩固新夺四城的防线再说。讨隋呢，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朕相信一句话，众志成城，其利断金。这事就这么定了。好了，

0: 瞧，
1: 恭送皇上，
2: 恭送
3: 皇上，
4: 真是越来越麻烦。
0: 皇上，眼下李渊得长安，李密占关中，其他藩王分别占据河南、山东，我大隋只剩下江南半壁江山了。长此以往，反贼的势力肯定会日益增大，他们必定挥军南下。到时为保我大隋万古基业，我们首先得歼灭藩王。哦，
5: 王爷有何高见？
0: 皇上，老臣恳请皇上下旨，让天下藩王汇集扬州，由老臣亲自主持，得状元者必定封为藩王之王。
5: 王爷，这不等于把大隋的半壁江山白白的拱手让给李渊吗？李渊霸的武功王爷想必是知道的吧？
6: 对啊，这样岂不助长他们的气焰吗？
0: 皇上，老臣绝非信口开河，而是有万全之策，这仅仅是消灭反贼的第一步。到时老臣会在教场之上埋伏精兵和炸药，等他们相互残杀之后，将其余孽纷纷击杀，最后收复失地。
6: 妙计。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肯听朕的诏书奉命前来呢？
0: 反贼虽然势力强大，但他们之间完全不团结，必定会相互勾结，互相残杀。
5: 王爷果然

0: 断呢。王爷，如若您不计前嫌，老臣愿意和您一起铲除反王，力保我大隋江山。
1: 宇文清家，
0: 皇上，臣以前也是义气用事，对王爷多有得罪，现今国难当头，以前的那些恩怨应当抛之脑后。
1: 好，说得好，能与皇叔冰释前嫌，和你二人之力，朕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铲除那些反贼。
2: 皇上，老臣还有个不情之请。
1: 还有何事说？
2: 皇上不答应，老臣不起来。
1: 朕答应你就是了，起来吧。
2: 皇上，此次比武大会之后，龙舟就不要南巡了，我们重组力量，夺回长安，以巩固我大隋的杨家基业。如若皇上如此，那是天下之福，苍生之福啊。
1: 靠山王忠心耿耿，好，朕答应你。

0: 哎，天赐良机，天赐良机呀！
1: 爹，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0: 杨林这个老贼自作聪明，居然想出这么一个孤注一掷的好计。
1: 哼，
0: 成都啊，
1: 哎，
0: 这可是个好机会。杨林呐，杨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1: 爹，你是说我们终于可以有杀他的机会了？
0: 哼，用不着我们动手。你想想看，天下的那些反王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他们一起上，那老贼还能有活路？等杨林一死，看谁还有胆量阻止我夺权。杨林啊杨林，想你征战沙场几十年，今次会做法自毙，自掘坟墓。
1: 爹，我们这次终于可以有机会报仇了。
0: 此事也不是万无一失啊，我们必须找一个人随时监视那老贼的一举一动。可是这个人又必须是皇上身边的人。成都啊，
1: 哎，爹，
0: 想想看谁最合适啊。
1: 爹，你看令狐达如何？
0: 令狐达，
1: 他是皇上身边的贴身侍卫，此事由他去办，保准万无一失。
2: 忽然召集比武，其中必有玄机。军师，你认为如何呀？
3: 臣也一时搞不清楚缘由，但是此事需要小心行事。
2: 说得好，那你说朕要不要御驾亲征呢？
3: 如果是以单比单的比武，大家都不是李元霸的对手。如果朝中大将都去了，万一随军来个调虎离山，则形势不妙啊。
2: 依你的意思，他们都不去了？
3: 如果不去的话，又会显得胆怯。
2: 哎，那你说该怎么办？
3: 臣以为应该派叔宝、罗成、咬金前去应约，其余的人留守瓦岗。我会嘱咐他们三人不要硬拼，以免发生意外。
2: 嗯，好，就按军师说的办。

0: 比武虽然尚未开始，但各路反王已经相互残杀，整个事情正按照我们的计划在一步步进行，只等各路反王聚集扬州，再伺机将他们一举歼灭。
1: 好，足智多谋，大隋江山全仰仗皇叔你了。
2: 请皇上移驾洛阳东宫，静候佳音。
3: 皇上放心，臣自当和王爷竭尽全力。
2: 有你们两个合作，朕一万个放心。
4: 宇文成都，
5: 王爷，
4: 聚集扬州的精兵都埋伏好了吗？
5: 王爷尽可放心，一切准备就绪，敬请王爷安排。
4: 皇上，只有老臣和王爷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6: 臣想保荐一个人，在教场上为王爷助一臂之力。
2: 那人是谁？皇上的贴身侍卫令狐达。
7: 他跟随朕多年，的确是个人才。准奏。
8: 王爷，我们拜访了多人，他们都为这武状元疯狂了。看来我们的劝阻算是白费了。
2: 没想到，他们皆为私利着想，全部考虑大局。
9: 依您看，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看来恩战是难免，我们只能见机行事。
2: 只有这样了。世民，世民，来喝。
9: 恩公，来来来，快上来。
2: 世民，恩公，程大哥，来坐坐。世民啊。
9: 以后不要再喊我恩公了，叫我秦大哥就可以了。
2: 哎，你也参加武林大会啊？你怎么不见元霸？你一个人打不赢的。
9: 其实不瞒两位大哥，我这次来不是为了争这个武状元，而是想说服大家不要中了朝廷的奸计，自相残杀。
2: 谁想当这个武状元？无非就是想号令群雄。当初虽然大家都举着反朝这个旗号，可是都各怀私心，实为真正的虚名，打得你死我活。
9: 可是当初我们之所以要反朝廷，是因为昏君暴政，黎民受苦。战胜为王之后，就各拥山头，坐享其成，完全不理老百姓的痛苦。
2: 对了，秦大哥，你怎么想？
9: 推翻了杨广又如何呢？谁当了皇帝，老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实最要紧的。
2: 并不是什么人当皇帝，最要紧的是他给老百姓一个太平生活，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只要天下太平，那老百姓自然会爱戴的，战乱就结束了。
4: 世民，
2: 那你心目中理想的皇帝是什么样的？很简单，就是以民为天。
4: 以民为天，
2: 好，
4: 说得好，来
2: 干杯！
4: 世民，干，
2: 来。
10: 大好江山就看你的了，承蒙丞相。啊不不不，承蒙皇上，看得起小将，自当舍命相报，不负皇上众望。
11: 事成之后，你就是开国大将军了。快去教场吧，杨林那个老家伙正等着你呢。
10: 末将遵命。爹，为何不把那些炸弹全部炸掉，反而还留下两个？
11: 这不是帮着杨林去杀那些反贼吗？<笑>
4: 你懂什么？炸死几个反贼，才能激起众怒。杨林那个老家伙才能死得更快。哦，你明天以我的命令行事，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10: 爹，你尽管放心，
4: 孩儿自会小心。杨林，这次你是在劫难逃了。 我量你插翅也飞不出我的掌心，老夫要让这教场成为你碎尸万段的坟地。

0: 表弟，表弟，我们见机行事，静观其变。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动手。市民，
1: 各位前辈，在下斗胆，请听在下一言。在下奔波数日，只是想揭穿朝廷的阴谋，望大家不要中了奸计，自相残杀。高前辈，你要三思啊！各位前辈，事关重大，现在不是你争我夺的时候。
2: 怎么，自己没有本事就嫉妒别人吗？
3: 小子，你是不是怕死啊？
4: 哼，里约那个缩头乌龟躲在长安不敢来，恐怕是吓破了胆吧。
1: 我父皇不是怕死，他只是想避免这场战争。再说，各位前辈要选盟主的话，大可以自己选，何必要听朝廷的摆布呢？
3: 难道让我们听他的不成？他以为他李渊是什么人呢？
0: 师妹，回来吧，他们不会听你的。
1: 秦大哥，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绝不轻易放弃。
0: 师妹，你何苦呢？他们是不会理解你这份心的。
1: 各位前辈，我李世民绝非贪生怕死之徒，请相信在下一片肺腑之言。这次朝廷只想借机会铲除异党，等杨林一到，大家就跑不掉了。各位英雄，请相信我，不要自投罗网啊！各位前辈，我。

0: 这次比武大会，生死各安天命，赢的一方将直接进入下一轮，最终获得武状元者，可号令群雄，并获朝廷认可。其余各路人马，需岁岁进贡，俯首听命。
1: 比武现在开始。

案件伤人卑鄙。

0: 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

0: 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疼
3: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队长，顾局长被抓了。兄弟们，我们冲出去！
7: 站住！
8: 站住！
7: 抓起来！
9: 兄弟们，日本战败了。别听他的。
1: 行，哪年当的汉奸？
10: 这是一种单纯的治疗。
2: 他在哪？
10: 苏州高原第三监狱。
2: 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9: 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生。
11: 快止咳，纯鹤平胶囊。

0: 客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8: 爷，石像咋说话了？
7: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5: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7: 吾等发声，
3: 吾等发声。
0: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9: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

0: 你为什么不杀他？比武之争，无需生死定论。好，说得好。还有人应战吗？既然如此，本场武状元之争已经有了结果。
1: 看来表弟得胜了，是武状元了。依我看，没那么简单。小心，其中有诈。

没事，没事。宇文成都，宇文成都。 现在是大好时机，赶紧带兵包围他们！你们给我听着，你们中了杨林的奸计了，他原本要在这里炸死你们，你们现在慢慢的找他算账吧。你这卑鄙的小人，想不到我杨林驰骋沙场一生，竟然栽到你的手里！考山王。 你这是做法自毙啊！你这可怪不了我，我现在要回去保护皇上了，你自己在这里慢慢收拾残局吧。义父，义父，你这个杨林真不是个东西，空劈一张人皮！今天我不宰了你，难消我心头之恨。义父，我杨林为朝廷尽忠。 死而无憾，我还怕你们这帮乌合之众不成？啊！啊！啊！

0: 秦书房，你为什么挡我们？
1: 你们一起上，胜之不武。
0: 他设计害我们，难道他就光明正大吗？小弟并非故意阻挡，只是杨林与我有杀父之仇。我只想在这里和他有个了断。如果他赢了的话，还请大家大人有大量，给他一条生路。
2: 不行，
3: 不行，
2: 他想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就要杀他。
3: 这是我们跟他的恩怨，与你无关。你想跟他单打独斗，要是赢了，你就是杀死靠山王的英雄，我不答应。
4: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3: 只顾争名夺利，不成气候的家伙。书包，你不是想有个了断吗？义父，给你这次机会。
4: 不行！表哥，你打你的，这里我给你守着。叔宝，要打就打，输了就麻烦了。
3: 你们想杀杨林，先得过我这关。叔宝，你这几位兄弟非常非常的仗义，让老夫佩服。这些个鼠辈，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掉了身价。
2: 杨林。 你死到临头还口诛狂言，哎，
0: 他们几个联手，我们恐怕不是对手啊！他想打就让他打，我们坐山观虎斗，等他们打到两败俱伤之后，我们再去下手也不迟啊。嗯，秦叔宝，你不知死活，我们就给你个机会，到时候别说我们不救你。表弟，姚金，世民，我这一战不管生死如何。
3: 我秦叔宝一言九鼎，如果我输了的话，你们一定要安全的把杨林送出去。叔宝，
0: 金大哥，你放心吧。
3: 叔宝，义父一生没有看错人，义父对你一直寄予厚望，日后你必成大器。
0: 叔宝，多谢义父。 赏识教诲，只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还是有个彻底的了断吧。
3: 叔宝，来吧，义父绝不会手下留情。
5: 我们退下，让他们打。

0: 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金大 皇上，
1: 教场比武的事怎么样了？臣等无能，臣罪该万死。
2: 干嘛要生要死的？教场发生什么事？说。
1: 皇上，教场比武原本一切顺利，谁知道炸药炸到一半就突然失灵了，结果众反贼恼羞成怒，一起来围攻杨大人。杨大人现在恐怕。

0: 恐怕什么？
1: 说，性命不保，臣是冒死冲出来向皇上。

0: 鲁山王死了，我杨家最后的靠山都没了。
1: 皇上大可不必如此悲观，靠山王虽然死了，但是我们剿灭反贼的计划并没有破灭。皇上您想想，今天苦战一天，反贼虽然不死，但也元气大伤。我已命成都调集各路大军来保护皇上，皇上尽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居住。至于回京的事情嘛，以后再做打算也不迟啊。
0: 只能这样了。难为宇文卿家为朕想得这么周全。
1: 哎，这都是应该的。令狐将军。
2: 大人。
1: 你要好好的保护皇上，而且要寸步不离的保护好。
2: 是。
1: 皇上，如果没有什么大事的话，微臣就告退了。

0: 未想到一句我梦江南好，竟让朕落得如此下场。
1: 快去找大夫，还有叫徐军师。
2: 好，
1: 来，
3: 来，
4: 叔宝，叔宝，你醒醒啊，师娘啊！妖精，怎么回事啊？叔宝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1: 还不是那个杨林喽，他设陷阱想炸死我们，却没有得逞。我们追杀他，叔宝不让我们大家来帮忙啊，结果就弄成这样子。
4: 那杨林呢？
1: 被叔宝打死了。
4: 他终于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夫，他的伤怎么样？
5: 恕在下直言，秦将军这一战伤得不轻，体内的五脏六腑皆受重创，再加上沿途颠簸又失血过度，恐怕……
4: 恐怕什么？你说呀。
5: 恐怕回天无望啊。
1: 你说什么回天无望？是你医术不精啊！这是我瓦岗第一猛将秦叔宝，他的命硬得不得了，不会那么容易死的。哎呀，我的！
6: 怎么可以玩这个呢？
7: 哎呦，老师，你的手怎么了？
6: 没事没事，你们继续玩吧，乖。
8: 蓉姐姐，
6: 怎么了？
8: 叔宝哥他快死了，你赶快回去吧。
2: 表哥，叔宝，叔宝，秦夫人，叔宝到底怎么样了？
4: 叔宝他，
2: 姚金，你说，太医，你告诉我他情况怎么样？
9: 这个，
2: 这什么这？情况到底怎么样？叔宝，叔宝。

0: 珠宝，你倒答应二哥一声啊！
1: 休息，珠宝现在最需要休息，你与宁夫人和大姐到外面去等候，我和太医再检查一遍。
2: 这，二哥，
0: 来来来来，二哥，老夫人，来。

0: 妹妹，放心吧，叔宝一定会没事的。叔宝这孩子，自从亲眼看到他爹被杨林杀害，就一心想手刃杨林，替父报仇。如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心愿，就算他现在死了，相信他也能瞑目九泉。哎，呸！
1: 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什么死不死啊？叔宝是你亲儿子，别说这话。叔宝这孩子为人特别好，孝顺，老天爷会看得见的。我相信叔宝一定能吉人天相。啊，
2: 是啊。
3: 哎，王丞相，皇上呢？叔宝说什么都是为国而战，现在还弄得半死不活，他不会连看一下都不来吧？
4: 妖姬，你这样说皇上真是误会他了。他为国事繁忙，怎么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呢？他让我来看看，还叮嘱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替秦将军治好这个病。
3: 哼，国事繁忙，
4: 别光是想着兄弟之意，要想想皇上，为国家大事想想啊。
3: 我
5: 小金，你倒是挺顾全大局的，开口皇上闭口皇上，看来在你伯党心中出生入死的兄弟都不重要了。
4: 二哥，
6: 大娘，大娘，秦大哥他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0: 太医和军师正在里面诊治呢。
6: 到底怎么样了嘛？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呢？
7: 荣姐姐，我陪你一起去。
6: 叔宝哥，叔宝哥，你说过要教我兵法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了呢？叔宝哥，你起来呀！你这个大骗子！叔宝哥，你给我起来呀！
7: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肩负着血海深仇，所以很多事情不敢想，也不敢去做。可是，秦大哥，如今大仇得报，却要撒手人寰，那那些事情怎么办？你不去做了吗？你甘心吗？还有那些爱着你的人怎么办？你也不管了吗？啊，秦大哥，秦大哥，
8: 如果叔宝是受重击导致五脏受损，顶多内功全废，用些名贵的药材再辅以精心调养，倒可以保住性命。可是现在他沿途受到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这样一来就麻烦了。
3: 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说明白一些啊。
8: 如果体内供血不足的话，就算再名贵的药材也无济于事。如果不是叔宝身强体壮，意志坚强的话，恐怕早已是死人一个了。
3: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8: 关键是要叔宝的体内有足够的鲜血，可是这鲜血如何可得呢？
1: 哎，我年轻的时候听说一种方法叫以血养血，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5: 什么意思？
8: 这种方法我也听说过，是古代

0: 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1: 什么意思？
2: 这种方法我也听说过，是古代云贵土族用来治疗内伤的毒法。他们的办法是把别人的血液注入伤者的体内，使伤者有足够的血液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我恐怕这只是民间流言，未必属实啊。
3: 我不管真也好假也好，总之有办法就要试。来，即刻收我的血，我血多。
2: 就算这个方法可行，可是我们还必须要找到一个血型与秦将军完全相符的人。如果血型不符的话，不但救不了秦将军，而且秦将军还会因为排斥外血而死。
3: 那到底怎么办呢？军师，你教我们怎么做啊？
2: 危急之际也只能这样了。但是这个方法我从来没有听人用过，恐怕……
1: 别犹豫了，只要有一线生机，总比在这儿等死好吧？
4: 对
0: 对，也只能如此了。结果最坏也只不过是一个死，有点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强。
5: 好，既然宁夫人也同意，那我们拼尽全力，死马当活马医。明天出通告，号召全城百姓都来献血。我就不相信在瓦岗金堤天马找不到几个与秦将军血型相配合的人。
1: 好，
2: 事不宜迟，也不知道秦将军还能撑多久，大家分头行动吧。
5: 好
1: 好
0: 好。
6: 下一个。
7: 快点快点，你们快点呢。
8: 哎，二哥，有什么事情让我做？
1: 那你帮我写名字。
8: 哦，我
1: 下一个。
8: 我不识字。
1: 哎呀，添什么乱呢？
8: 来，不是啊，你把其他的事情让我做。
1: 那你去那边。
8: 哦。哎，我来。哎，去去去。
1: 你叫什么？
8: 哎，军师啊。
1: 军师，皇上那边怎么样了？
2: 我党已经把皇上皇后的血交给我了。小金，我们赶紧拿进去。啊，我先进去了。
1: 啊。下一个。
0: 想不到叔宝竟然会这样死去，与其这样子，我情愿看到他威威风风的战死沙场，也不愿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被自己复仇的心魔害死。与其这样，这样死不值啊。
9: 叔宝，
10: 秦大哥，
9: 秦大哥，
10: 叔宝，叔宝，军师，
9: 叔
10: 军师，快快来！
6: 什么事？
10: 叔宝，秦大哥他怎么样了？
3: 怎么样？
8: 怎么样？
2: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如果没有奇迹的话，我看最多只能撑上一天了。
1: 那该怎么办？我们已经测试了数千人，没有一个合适的。
2: 恐怕我们就是找到了，也来不及了。
3: 胡说，叔伯不会死的。
1: 哎，姚金，姚金，
3: 娘，你要救我念佛，我要救叔宝的命。
0: 这臭小子，平常让你信佛你不信，临时抱佛脚，菩萨能听你的吗？
3: 听的听的，只要救回叔宝一条命，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做。
0: 哎呦，好吧，把这个搬过去吧。你瞧瞧他，跪在这里，双手合十，把眼睛闭上。心里想什么就跟菩萨说什么，千万不要睡觉啊。菩萨，菩萨，菩萨保佑，
11: 菩萨保佑，
0: 保佑叔宝。
12: 娘，您身体不好，还是先回去歇着吧，这里由我们来念就行了。
0: 不，我虽然年纪大了，黄土埋半截子了，但是能救叔宝，求菩萨给他添点佛祖的寿，我就求之不得了。
12: 娘，
0: 菩萨，
12: 求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
1: 你回来了。

0: 道啊，是的，
1: 样板交给军师了，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
2: 哎呀，还没有找到啊！如果今晚再找不到，叔宝就没命了。菩萨，我谢谢你啊，你帮帮忙，帮帮忙啊，菩萨，帮帮忙啊！
0: 哎呦，你不要乱说，要诚心诚意才行啊，好孩子。哎，菩萨，你不要怪他。哎呦，叔宝啊，
2: 帮帮忙啊，
0: 好好说
2: 啊，帮帮忙，
0: 菩萨，菩萨，
1: 一定会有的。表哥他没这么容易死的。
3: 别说了，快跪下来求菩萨保佑，救救叔宝哥吧。蓉蓉姐姐，蓉蓉姐姐，菩萨，您大慈大悲，只要您肯让叔宝哥不死，冰冰以后一定每天早晚念佛，谢谢您。
4: 找到了。
5: 怎么样？怎么样了？
2: 怎么样？
0: 怎么样？找到了！哎呦，菩萨显灵了，显灵了！
6: 已经找到一个和叔宝血型完全相同的人了。
4: 谁呀？
5: 谁呀？
6: 皇上，
5: 啊，皇上，
3: 皇上，有一个总比没有好啊！
7: 不止一个，还有一个呢。
3: 谁呀？
4: 谁呀？
7: 是李姑娘。
4: 太好了，叔宝终于有救了。
3: 是啊。
4: 啊，我去找皇上。
6: 照现在的情况看来，至少需要四碗血才能保住叔宝的命。至于以后还需要多少，还要看情况。
2: 那就不用担心了，李明一个大男人，四碗血应该没有问题的。何况我们还有蓉蓉姑娘。
6: 可是献血者的损耗会很大，李姑娘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如果再献的话，我怕伤及内腑。而且此养血方法从未有人试过。能不能成功我也没有把握，万一失败了不但救不了秦将军。
2: 哎呀，不要理那么多了，叔宝就快死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怎么都要试一下了，总好过我们坐在这里望着他死啊。
3: 徐军师别犹豫了，事不宜迟，单将军把匕首给我。太医继续吧。
8: 蓉姐姐够了，你会生病的。
3: 没关系，这么点血不会有事的。太医继续。

0: 李姑娘，你已经献了两碗了，其余的等皇上来吧。
1: 我没事。
2: 哎，李姑娘，
3: 钟姐姐，
4: 皇上驾到！
2: 皇上，
3: 请。
2: 哎呀，全部免礼，全部免礼，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
3: 哎，李密，
2: 您快点献血啊！叔伯快等不及了。
3: 好，军师，这还需要多少血？
4: 启禀皇上，还需要两碗，如果成功的话，过两天还会需要更多。
3: 两碗，这么多？
2: 皇上，请你快点吧，叔伯他等不及了。
3: 对呀，快点呢。
4: 好吧，来吧。
3: 皇上，再坚持一下，还有一碗就够了。皇上，您没事吧？没事。这各位有所不知，朕从小就体弱多病，血气不足，最近有国事繁忙，休息不足啊。哎，看来朕要好好调养一下，方能。
2: 再献血了，不是吧？你才献一碗呢，太油不要给你的，不怕的。
3: 那朕明天再献，可以吗？人家李姑娘一个柔弱女子都献了两碗，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2: 二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跟皇上说话呢？
3: 你，
2: 朕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去了。皇上，我先送你回去。
3: 好。
2: 嗯。
0: 这不是吧？就这么走了，还欠一碗血怎么办？情况紧迫，我再多献一碗吧。啊，
3: 李姑娘，你真的不能再失血了。情况紧迫，救人要紧。嗯。
0: 我现在就和太医给秦将军注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3: 军师。
2: 你有几分把握？不知道，不过只有尽力而为。那就麻烦军师了。李姑娘放心，我绝不会让你的血白费的。
5: 荣姐姐，啊、
2: 来，
5: 到那边坐一下吧。嗯，荣荣，坐。
2: 李姑娘，你一下献那么多血，一定要注意身体，其他事情就交给军师和我吧。
5: 嗯，还是李姑娘厉害，那个李密啊，弱得像根葱一样，连个女人都不如，真是没用。
2: 什么身体虚弱？我
5: 看他就是担心自己，自私自利，不肯献。
2: 哼，我说我让出皇位给他做，才是最后悔。
3: 我就是看他那个样子不顺眼，总能慢吞吞、碍手碍脚的，一点都不大气。
5: 也难为我们这么多兄弟，为他出生入死，到关键的时刻连一滴血都不肯献。
2: 谁叫我们不是兄弟？
5: 其实我最难过的还是伯当，伯当他变了，变得心中只有皇上，没有我们这帮兄弟了。
3: 你们也。 别太怪皇上了，秦大哥，秦，啊，李姑娘，李姑娘，李姑娘，赶快扶她回房，快！宁大娘，她醒过来没有？
6: 还没有。哦，蓉蓉，你觉得怎么样了？
3: 还好，只是有点累。秦
6: 大哥怎么样了？哦，
3: 刚才太医给她注过血，不过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6: 我去看看他，别动，别动。蓉蓉，先躺下。刚才呀，太医也给你号过脉了，说你身体有旧患，这次大量失血引发了你的旧伤。你要是再乱动，不好好休养，到时候没等救活叔宝，你倒先病倒了。
3: 哎，蓉姐姐，你什么时候有过旧伤啊？
6: 别说了，蓉蓉，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5: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哎，怎么样？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秦将军已经度过生命危险期了，不过他要注血多次才能康复啊，还要注许多次。嗯，可李姑娘她……
3: 我没关系，太医何时需要我，尽管找我无妨。
5: 只可惜我们大家的血都不能用，李密又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3: 大家不要为我担心。 秦大哥是国事栋梁，是西魏不可缺少的人。我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女子，就用我的命来换秦大哥的命吧。
6: 那怎么行呢？你的命和叔宝的命都是一样的珍贵。再说了，生死各安天命，我不许你做这种傻事。
3: 大娘。
0: 我的命本来就是秦大哥救的，现在还给他也是应该的。
1: 蓉蓉姑娘，叔宝是我最好的兄弟，你现在救了他一命就是救了我一命，以后只要你一句话，我程咬金做牛做马做什么都行。
2: 到今天还有人愿意陪在朕的身边，朕已经觉得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了，又怎么会嫌弃你呢？
0: 只要皇上喜欢，臣妾愿永世侍奉皇上，就算做个烧饭洗衣的下人，臣妾也心甘情愿。

0: 到时候恐怕连朕想做一个烧饭洗衣的下人都没机会了。
1: 皇上为何口出此言？
0: 朕的江山已经四分五裂，各地大将反的反，死的死，走的走，满朝文武能逃的就逃，朕的政权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别说回长安了，我想大隋江山离毁在朕手里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 皇上不要太灰心，宇文丞相父子忠心耿耿，文韬武略，自能稳住江南东都，皇上的位子还是会稳如泰山的。

0: 朕是不是老了很多呀？
1: 怎么会？皇上只是尚未梳洗，略显憔悴。待臣妾帮皇上梳理一下好了。
0: 好。宗君，留得颜色在，只恋一别隔世望。美人，今朝礼无边，好头颅，他日归何人？觉得朕的头怎么样啊？
1: 好。
0: 这么好个头，不知会断送在哪柄宝剑之下。
1: 皇上，臣妾不要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2: 干什么？
3: 宇文成都，
4: 把他们抬出去。
2: 是。
5: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6: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你看我这高血压，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老伴有糖尿病，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你就感觉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7: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8: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6: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给病人做流食，给孕妇补充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5: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8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沙冰机、辅食机。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

0: 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或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大家好，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万创高档破壁机的营销总监吕总。李总您好啊，您看现在别说是破壁机了，一台最基本的料理机都要100-200一台，咱这么好的破壁机只要198块钱，咱不怕亏本吗？
2: 是这样的啊，我们在沿海一带办厂啊也有20多年了，我们生产的万创高档破壁机销量一直很火爆，熬浓汤、做米糊、打豆浆、做果蔬、打酱料、炸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呢。但是以我们厂目前生产空间以及设施是远远供不应求的，现在的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向内地来转移，现在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准备月底就搬过去。我们厂现在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的万创高档破壁机，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这批万创高档破壁机要是搬运到内地，这个运费还有人工费比机器还贵。再一个呢，我们月底啊，这个厂房的租金就要到期了，也不能违约。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不运走了。主持人，也请您电视台帮我们做个品牌的宣传，同时啊又受益民众，只为了能早点把厂子搬走。
1: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2: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2: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1: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2: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1: 真的是啊！
2: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2: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2: 说的是，来，您可以尝一下。
1: 好，好香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好喝啊，打出来这个豆浆哈，很细腻，而且呢特别的丝滑，喝起来特别的香，而且呢它一点渣都没有，真的是太棒了。
2: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2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阿姨啊，这个破壁机您用了多久了？
4: 我用了都快1年了。
1: 哦，那您用起来感觉？

0: 觉得怎么样呢？
1: 我觉得特别方便啊、嗯！平时啊，我熬粥啊、熬鱼汤、做豆浆，还有榨果汁儿，特别简单，嗯、用它很省事儿。
0: 都是用它是吧？
1: 可不是。
0: 那您最拿手的是什么呢？
1: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0: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1: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嗯，但是这个高档精英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1: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0: 行。
1: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嗯。
2: 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0: 阿姨呀、啊，这个破壁机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3: 用着呀非常方便，我每天都在用。嗯，而且呀、自己做的东西啊、吃着特别放心。
0: 对，
3: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3: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嗯。
3: 再放上蒜和姜。哦，
0: 蒜和姜。嗯，
3: 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3: 再放点盐。
0: 盐，喜欢吃这个甜辣口的可以多放点糖、
3: 哦、
0: 喜欢味道重一点的就多放点盐。嗯，
3: 盖好盖子。
0: 好，
3: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嗯，
0: 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3: 以前是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0: 是，
3: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0: 对，
3: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3: 又简单又方便。嗯，
2: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你看我这高血压，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老伴有糖尿病，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你就感觉啊，我这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6: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7: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给病人做流食，给孕妇补充营养，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2: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8: 那是这样。

0: 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1: 好，
0: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面，然后打开开关。
1: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0: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1: 真的是啊！
0: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0: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0: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双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实木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只剩最后5秒、4秒、3秒，快快来电！
3: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4: 潘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5: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怎么想，
3: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6: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3: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7: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6: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3: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8: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你们早就不要你。
9: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夺回。
10: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3: 双刺。

0: 大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黎明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6: 哎呦，
7: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请听

0: 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队长，顾局长被抓了。兄弟们，我们冲出去。啊，
2: 站住，不许动，
3: 抓起来。
4: 兄弟们，日本战败了，别听他的。
5: 写哪年当的汉奸？
6: 这是一种带出来的资料。
7: 在哪？
6: 苏州高原第三监狱。
7: 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8: 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生。

0: 来，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

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香绵长。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0: 宁夏的父老乡亲们，以及此时此刻在现场和直播间的戏迷票友们，
1: 大家好，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卫视的主持人杨硕，欢迎各位的莅临。
0: 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宁夏卫视的主持人杨树，欢迎各位来到现场。其实这一路走来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全程的守护与鼎力支持，这也彰显出了西凤酒的社会责任与企业担当，也让传统文化可以越传越广，越唱越响。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我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十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时候再戴一下，再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啊，来回摘，在电商好像看到这个超颗粒，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了。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是不清晰的。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哎，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老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见，看远看近都很好。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三秦后土藏报国之志，秦川大地托凌云之梦，一代代航空人扎根陕西，矢志逐梦，致敬平凡匠人，敢问苍穹，解码陕西航空人的追梦之路，书写中国制造的时代答卷。在陕西飞机工业有限公司的赵平技能大师创新工作室，一面砖砾墙见证着一线工匠的深耕与突围。
1: 一颗铆钉，一念执着，一生坚守，这是我的选择，我的航空路。
0: 十余载深耕一线，每年十余项技术革新，这些扎根生产一线的独门绝技，专为国家航空装备关键研发保驾护航，以基层微小创新筑牢大国航空制造根基。
1: 我们的工作室是2015年创建的，以这个为中心来培养我们的铆装钳工的技能装配的人才队伍，发展到现在已经有6个专家5个特级技能专家，1个首席技能专家。
0: 这些半生都在深耕航空装配的工匠们，与冰冷的零部件为伴，与精密的装配工序为伍，他们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沉淀好手艺，淬炼真本领。
1: 因为我们上学学的也是就是铆工这个专业，装配这个专业，到现在已经有32年了吧。我所从事的这个装配感觉到付出是有收获的。到高级技师的时候，我已经取得有7个证。我是目前来说就是这种双轨制下拿的证最多的人。
0: 航空制造，人才先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高精尖的航空装配领域，手感、经验、匠心缺一不可，人人称道的独门绝活，从不是天赋使然，而是千万次反复训练、日夜打磨沉淀而来。极致的严谨，极致的较真，是航空工匠刻在骨子里的职业信仰。
1: 严和刮削这个技能，那我们达到高水平的时候，我们用砂轮机就可以把这个盐核达到0.04以内的这个刮削量，这个是需要非常的刻苦的训练，你才能达到的技能。
0: 只有以最高标准要求，才能实现一般标准。所以，每次赵平和他的团队都是在跟自己较劲儿。这一身绝技承担着的是家国重任。
1: 就有一次我们这个飞机做这个水平测量完了以后，要进行精加工。上飞机以后你就发现，10几米长的机翼，怎么感觉有些低头？这样一来，就要求我们这个检测人员还有我们的测量人员进行复查。在这复查过程中就发现，确实低头了，错了7毫米。
0: 生活里微不足道的7毫米，在大型航空装备制造中是关乎飞行安全的红线，是不能逾越的底线。若是疏漏放过，机翼失衡、姿态偏移、战机列装后持续偏航，不仅影响装备性能，更会酿成安全隐患，

0: 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细微之处见初心，分毫之间显担当，正是这份事事较真、处处严谨，守住了航空制造的安全底线。
1: 我觉得我们作为技能带头人吧，也是技能专家啊，又是劳模，从我这个希望培养出更多的这个大国工匠来啊，为我们的企业、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技能强国啊，贡献一份力量吧。
2: 从来没有想过怎么去退缩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把这个项目干好。
0: 一间办公室，一面小红旗，珍藏十余载，初心从未改。这面满载荣光与热血的小红旗，见证着一位航空科研人的坚守与热爱。
2: 就首飞的时候，我不在首飞现场，我是在监控大厅，啊，所以当时整个首飞活动结束以后，啊，我从监控大厅我单位走的路上，然后遇到了咱们首飞机组的车，然后当时他们就把我邀请上车，然后当时我们的机长和所有的这个同志们把小红旗上签完了他们的名字，然后郑重地递给了我，啊，然后我当时就真的说实在话，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每每拿起来我都觉得那都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0: 一纸荣光，一生铭记，万众瞩目的大运首飞是举国期盼的高光时刻。屏幕之外，幕后攻坚，以黑文静为代表的科研团队默默坚守在监控一线，用精准数据、严密设计为大国重器首飞托底。那段难忘的奋斗岁月，是突破封锁的勇气，是白手起家的倔强，更是中国航空人不甘落后、奋勇争先的信念。
2: 2007年开始研制大运飞机，也是国内第一款这种大型运输机，所以当时咱们的积累还是比较少。在这个过程里，每个阶段的设计以及它的验证，事实上都是由我们自己去趟过来的。这块呢，事实上一直以来也是国外对我们来讲是封锁的。有的时候遇到问题了，我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如何去解决好它。
0: 核心技术壁垒森严，关键领域全面封锁。铁鸟试验是飞机飞控系统地面验证的核心关键，关乎整机安全与飞行稳定。不同于常规机型两轮即可完成的试验任务，运20迎难而上，反复推演，层层验证，硬生生完成十余轮铁鸟试验，试验总量远超行业常规数倍。
2: 像这些操纵面呀，包括很多的这种关键技术，事实上这些的突破呢，事实上都是在这个铁鸟实验环境下进行的啊，这样来让整个在飞机首飞的时候能够达到设计人员托底，然后这个飞行员有信心。
0: 以试验攻克难题，以技术打破垄断，无数个日夜的攻坚，无数次方案的迭代，无数回数据的验算，一群科研工作者隐于幕后，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突破一项又一项卡脖子关键技术，用严谨的设计、严苛的验证，让国产大型运输机稳稳冲上云霄。
2: 在不断的迭代的过程里面，我们突破了一项一项的关键技术，最终才确保了咱们这个飞机的研制的成功。现在看到大运飞机现在走出国门，然后尤其在执行很多这种军事和非军事任务的过程里面，那么精彩的表现，其实我们都觉得原来的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3: 将是精益求精，心是家国担当，用心把每一个细节做好，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青年有一代航空人的担当。90后工程师胡杨怀揣青涩的蓝天梦想，走出校园，扎根秦川厂房，以青春之力拥抱航空转型，用数字技术赋能大国飞机制造。
3: 从一个毛头小伙 进到这个厂子里面以后，首先第一感觉就是落差非常大。

0: 在没进厂以前，我就觉得造飞机肯定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一个事儿，宽敞的厂房，整洁的环境，全都是这些高精尖的设备啊、机床啊。但是2014年的时候，我刚进厂，那等于说是迎头一棒吧。刚一进来就感觉，首先厂房也是比较昏暗，然后这个灯光也不是算特别的明亮，因为在那个时代，厂房里面也全都是手工装配。
1: 褪去理想的滤镜，直面一线制造的真实模样。早年的飞机装配高度依赖人工经验，划线、制孔、铆接、机身定位，全凭老工匠手感与阅历。传统制造模式效率有限，标准不一，难以满足大型运输机批量化、高精度、标准化的研制需求。时代浪潮之下，航空制造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数字化、智能化成为破局的关键钥匙。
0: 就是到2015年，歼轰七这个飞豹它停产了，把我们这个生产线上的所有人都调到这个大运生产线。当时我们也就是有幸入选，然后通过一年多的学习筛选，最终的话就是我就是也是入选了。然后在2015年底的话，承接了这个咱们200吨级，大飞机数字化装配的这么一个验证。
1: 十年磨砺，向阳生长，从零基础摸索到独立完成大飞机数字化装配全流程落地，胡杨和他的小伙伴以青春为炬，以创新为刃，跑出了陕西航空制造转型升级的加速度。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新时代航空青年工匠们哪里需要就在哪里扎根生长。
0: 我能参与到这么一份伟大的事业当中去，我感觉我也是就是不枉此生吧。
1: 千年秦川托举航空梦想，包装技能大师赵平的寸厘较真，科研先锋黑文静的无畏攻坚，逐梦前行胡杨的青春革新。15/5，陕西航空人将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强国防，以奋斗问苍穹，铁翼成风，鲲鹏万里，以平凡之躯铸大国重器，以一生坚守护山河长空。

0: 当第一缕晨光唤醒沉睡的天际，总有一些身影比黎明更早启程。他们不在聚光灯下，却撑起万家灯火。他们身处不同岗位，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家中牵挂，也是岗位上最可靠的脊梁。累了，稍作休整，便再次出发。难了，咬牙扛起，仍一往无前。他们用平凡的肩膀扛起不凡的担当。劳动让梦想有了温度，坚守让时代有了厚度。没有生来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每一份辛劳都在点亮生活，每一份坚守都在铸就时代。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五一国际劳动节向你们致敬。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1: 老便秘怎么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任意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西安晴天，14-27度。陕西电视塔晴天，14-27度。榆林晴天，12-27度。延安晴天，8-25度。铜川晴天，12-25度。宝鸡晴天，13-31度。咸阳晴天，14-26度。渭南晴天，14-27度。汉中晴天，12-28度。安康晴天，13-28度。商洛晴天，9-28度。杨凌

0: 晴天，10到28度。米脂晴天，11到26度。北京晴天，12到26度。上海阴天转多云，14到25度。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

信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强国基石，大国工匠铸就中国梦，陕西大批技能人才扎根生产一线和创新前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贡献骨干力量。
1: 五一节日消费持续升温，传统商业中心以运动加体验加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成为游客争相打卡新地标。
0: 我省各地五一假期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全省文博游持续升温，游客沉浸式品读文物故事，探寻历史文脉，让假日休闲变得既有底蕴又有温度。
0: 假日出行高峰来临，我省交通部门精细部署，优化服务保障，让旅客出行更便捷、更顺畅。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的阵容更加强大。陕西各类技能人才活跃在生产一线和创新前沿，大国工匠竞相涌现，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五一假期，陕汽控股车身厂装焊保障车间里，一支检修和技术改造小分队仍然坚守在岗位上。大国工匠高级技师樊樊正把一个已经退役的机器人改造成了能够自动抓取重达30公斤零件的机械手。
2: 在此之前，一直是由人工加工好之后，由人工搬运，从这个架子上搬到这个工装上。每天我要搬可能600件这样的重物。现在的状态就是由机器人从架子上搬到这个工装上来。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工只需要把这个架子整个推过来就可以了。
0: 正工作的樊樊突然接到了徒弟电话，说他在检修中遇到了难题。
2: 我经常说我们设备维修的就像医生一样，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设备如果生产了，那我们就是急诊科医生，
3: 对，
2: 然后如果停线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保健科医生。咋了？或者复制完之后你就拒选择走。
4: 我们的工作是在设备保养维修方面，当生产线停止的时候是我们工作最繁忙的时候，是我们工作查漏补修的最重要的时机。
0: 能够成为各种设备的全科医生，樊樊全凭一股钻的劲儿。2017年 X3000 系列车型订单激增，原有生产线产能告急，面对外面大几百万的改造报价，樊樊决定带着团队自己试

0: 时。
1: 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去干啊！白天这条线实际上还是要生产的，他们加工人中午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去试一个传感器的位置，晚上没有夜班了。可能你们就是不能想象啊，就是大家一说就是哎好好哎，今晚上没有，咱把它什么什么一试，睡觉的时候都能经常能做梦，脑子里都停不了。
0: 在凡凡创新工作室里，不同背景的年轻人一起攻关技术难题。凡凡还编制了十多部标准，组织了近百场培训，上千人听过他的课。
2: 我们目前培养了一名大国工匠，然后一名散气工匠，两名高级技师，然后我们的技师人员基本上能占到班组人员的80%以上。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做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在宝鸡机床集团刚刚获得陕西省工人先锋号的机床性能实验室班组，正在和一个数字较劲。班长田浩荣和同事监测着一台五轴联动机床的振动度，
3: 国标是2.5，像我们的话一般是1.0，对车床来说是最低的了，就相当于咱们在动车上在运行的时候放一瓶水，几乎不动。
0: 监测接近尾声，田浩荣又和同事来到一台五轴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前复检精度。作为装配钳工，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和这些微米级的数字死磕，对他来说达标只是及格线。
4: 我们这个精度一般都是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要提高30%到50%，所以像我刚才复检这项精度，国家标准一般都是我们现在就要做的2微米，2微米就是一个头发丝的1/35。
0: 正因为精益求精，2019年面对国外技术垄断的困局，田浩荣带头攻关五轴联动机床的研发试制。这类设备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攻克卡脖子技术刻不容缓。但经过近5年研发，生产出的第一台机器就让团队备受打击。
4: 当时就把一套轴承淹死了，高速旋转的时候忽然间卡死了，当时我们几乎都不知道从哪下手，然后我们就开始拆开，我们对那个配合公差还不是掌握得很好。
0: 经过大家3个月的努力，这台设备终于试制成功，如今已在市场应用，成功做到了国产替代。
4: 我的原则就是把自己干的活要干得最好，就是你这个已经做到不能再往后了，我相信后面还有好多人都能走到这一步，对我们国家来说，这个制造业是一个特别高兴的事情。
0: 大国工匠的培养不能断档，宝鸡机床集团依托工作室搭建培育平台，用技术比武磨练人才，培养出一批数控机床装配领域的优秀工匠。
5: 技术比武的话，部门的话一般都是一个季度，今年有2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省赛拿到名次的就基本在5到6名，有技术职务的职工占车间职工总人数的50%到60%。
0: 技能报国，人生出彩，一批批大国工匠弘扬工匠精神，在本行业本领域担大任立大功。截至2025年，我省已培育大国工匠15名，三勤工匠275名，力争到2035年，我省要培养造就50名左右大国工匠，400名左右三勤工匠，1500名左右市级工匠，为陕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技能支撑。
6: 今年五一假期，西安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传统商业中心以运动加、体验加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新能源汽车、绿色节能家电在多重惠民补贴优惠的带动下，销量稳步增长。
0: 五一假期，在西安一家商业中心内高达53米的室内攀岩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攀岩爱好者。
7: 特意从深圳来西安来打卡这个全国最高的攀岩墙，因为据我所知，只有西安和上海有这个高墙。
8: 五一期间的人流量大概是100到150人之间，是平时客流量的2倍左右。参与这个项目的人目前有小朋友，还有一些亲子家庭，包括全国各地喜欢攀岩的这个挑战者。
0: 假日期间，西安多家商业中心以运动加、体验加等多业态融合，通过运动场景加情绪价值的双重输出，成为市民释放压力的能量场。商家打破传统购物模式，围绕运动、文化、美食调整业态来吸引客流。
9: 我们引入了多家品牌首店，围绕场内的儿童攀

0: 包括动物园等系列体验业态，开展了电音节、街舞大赛等系列活动，以娱乐、体验、文化多业态相结合。那五一期间呢，我们预计客流将达到300,000家。
1: 同样这个假期，西安汽车家电消费市场也持续升温。在西安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前来看车试驾的市民络绎不绝。
2: 五一看一下就过来看，还有没有什么活动？如果有活动的话，那我就直接买了。
1: 今年以来，在国家和省级惠民补贴政策推动下，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稳步增长。节日期间，厂家和门店实行多重政策叠加，进一步降低了市民购车成本，提升了购车意愿。
3: 我们推出了很多的金融的购车政策、置换的购车政策，以及各项进店里所有的大礼包全部都给到。
1: 假日期间，家电市场同样表现活跃。随着气温升高，空调、冰箱等产品需求持续攀升，尤其是一级能效的绿色家电产品备受消费者青睐。
4: 五一假期出来逛，它的这个活动力度比较大，然后再加上国补，再有各种活动，我觉得挺好。
1: 商场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国家对一级能效的冰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等产品给予15%节能补贴，同时再叠加商场优惠和门店让利，有效激发了消费者对家电更新换代的需求。
5: 五一期间呢，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国补政策，还有商场的补贴，以及我们店面的让利，让大家都能选到心满意足的产品。
1: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通过暖心的服务，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五一假期，西安大唐不夜城景区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景区用精细化管理和有温度的服务，保障游览秩序井然，让外地游客在安心舒心中沉浸式体验古都文旅新气象。
6: 虽说人很多，但是秩序还是挺不错的，地上也没什么垃圾，维护得特别好。
1: 在给游客营造良好游览秩序的同时，景区联动商户推出假期限定美食、特色文创与沉浸式国风体验等项目，推动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深度融合。
7: 今天来呢，我们吃了西安的肉夹馍呀、凉皮呀，都特别好吃，服务挺好的，他们服务态度都很好，治安这一方面也特别好。
8: 大唐不夜城这个氛围呢还是很不错的，古建筑呢也非常的好看，今天呢玩得特别开心。
9: 这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城市，工作人员都比较热情的一个城市，这是给我一个感受非常的不错，也非常的荣幸能来到这座城市参观。
1: 针对五一期间的大客流，景区还通过增设隔离设施、配备专业疏导力量和分区管控和动态引导等措施，保障游客有好的出行体验。
8: 五一期间呢，我们将全街区呢划分为了六大责任片区，配备了70余名网格管理人员，构建3级包抓的现场管理体系，全面协调各区域旅游管控的秩序、客流疏散等工作。
1: 在西安丝路欢乐世界，国际多元风情与现代科技演绎相融合，七大主题街区盛装迎客，巴西桑巴热舞、非洲鼓鼓点激昂，裙摆飞旋，瞬间点燃全场游客的热情。
10: 就是感觉这建筑都有特别文化气息、丝路的这气息，然后感觉氛围挺好的，
1: 让游客在沉浸式游玩中感受文明互鉴的独特魅力。丝路骆驼巡游重现千年商旅往来的繁华盛景，丝路主题花车盛装巡游，整座园区成为了流动的世界文化舞台。五一假期，安康市紫阳县城的民歌争霸活动每天按时上演，不仅吸引了本地民歌爱好者踊跃参与，还让周边省市的游客慕名而来。
11: 我不仅体验到了我们中国的非遗文化，而且感受到了假期的热闹氛围。
12: 我们不仅唱传统的曲目，还加上了一些改编的新民歌，把茶乡的新变化、老百姓的幸福生活都唱了进去。
1: 夜幕降临，美食街也热闹了起来，民歌快闪小舞台格外亮眼，游客们自发登台与民歌艺人即兴对唱，沉浸式感受茶乡风情。
13: 远方的客
14: 感觉太惊喜了，既能听到就是地道的紫阳民歌，也能学着跟着一起唱。
15: 五一假期，我们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总花费均大幅增长，茶叶的销量呢，也同比增长了

0: 6%左右，餐饮收入同比增长超13%，带动了群众稳定增收，也让紫阳民歌这个国家级非遗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推广。
1: 五月，壶口瀑布呈现清瀑飞流景致，为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游玩体验。壶口斗鼓、宜川胸鼓等黄河非遗表演轮番上演，铿锵有力的鼓点让游客直观感受黄河非遗的民俗魅力。正值西延高铁开通后首个五一假期，延安各大景区掀起红色旅游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延安精神，在沉浸式体验中汲取时代力量。
2: 上了一堂很生动的红色课堂，处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我觉得我应该珍惜当下，努力学习，铭记历史，不负韶华。
3: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有红色故事宣讲、红歌快闪活动以及趣味知识问答，让每一位观众在参观的过程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参与沉浸式大型街区演绎延安13年，重温革命故事，观看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回顾革命先辈抚育希望火种的故事。陕西金延安景区利用多元技术手段推动创新，优化红色旅游体验，
4: 让他们不忘历史，在历史的这种长河当中去感受什么是幸福，去体会真正的幸福。
5: 五一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和历史古迹，沉浸式品读文物故事，探寻历史文脉，让假日休闲变得既有底蕴又有温度。
1: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游客们驻足欣赏，感受墨香碑韵的文化魅力。博物馆收藏了汉代以来的碑铭、墓志、石刻造像等文物11000多件，一块块历经岁月洗礼的碑刻串联起千年文脉。天津学生杨轩宇是个历史迷，第一次来西安的他看到昭陵六骏石刻时被深深吸引，
6: 能够亲眼见证当时唐太宗南征北战骑的六骏马他的一个神采，更好的去了解历史。
1: 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2号迎来参观高峰，预计今天的接待量达14000人次，为此景区加大了讲解服务力量。
7: 我们北馆现在的讲解员呢有30多人，基本上都在一线，志愿者呢有50多人，最大限度地保证游客呢能找到讲解，参观展览这个环境呢也得到大的改善。我们展柜呢采用了低反玻璃，玻璃呢没有阴影，大家看文物呢能够看得清晰。
1: 5月1号到6月30号，西安碑林博物馆每天延时开放1小时，开放时间调整为早8点半到晚7点，来满足游客观展需求。陕西历史博物馆五一假期，在第一展厅内陈设的展品鱼鼎前吸引了不少的观众。
8: 这个鱼鼎很漂亮，就是里面充满了古人的智慧，所以我想给他拍一张照片。
9: 刚开始吧，就是对陕西这个文化就是有一定的了解，然后趁着五一假期放假期间，然后就来感受一下，亲自感受一下，然后看完我还是感觉比较震撼的。
10: 这里的一些历史的陈列能反映出当时的一些什么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很想来了解一下。
1: 陕西历史博物馆设有陕西古代文明基本陈列及大唐遗宝唐代壁画珍品展专题展，展品以商周青铜器、历代陶俑、唐代壁画、唐代金银器最负盛名。为了应对五一假期大客流，假日期间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从早7点半至晚上8点半，同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五一假期，陕西咸阳乾陵景区全新改版升级的大唐盛世实景演出实现常态化上演，通过实景演绎精准复刻盛唐恢弘盛景，全方位沉浸式带领游客穿越时空，梦回大唐。
11: 不错，到了这里要感受穿越历史，回到以前，然后感受现代的中华盛世。
1: 除了震撼的实景演绎，景区还贴心推出多项便民措施，让游客在移步换景中全方位感受唐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12: 今天来乾陵看了这个节目，非常的震撼，让我了解了古代的唐朝的一些历史。
13: 我们乾陵景区精心推出多项暖心便民服务，同时串联全景区由全体职工参演的每天2场沉浸式大唐系列演绎，让广大游客在寓教于乐中了解乾陵的历史文化，享受到温馨愉快的旅游体验。
1: 渭南韩城市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假日期间推出了原创历

0: 史话剧《瑞江泉龟之探》，生动还原了古瑞国的历史风云、人物故事与文化风貌，带领观众穿越千年时光，沉浸式感受古瑞文明的厚重与深邃。
1: 特别好看，特别震撼。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古代历史，今天近距离看话剧表演，一下子就看懂了古瑞国的故事。
0: 除了精彩的文艺展演，博物馆还设置了文物拼图、文物猜成语、五子棋等闯关游戏，让游客体验到多元化的互动体验项目。
2: 打造了趣味活动与非遗体验项目，还有文物拓印、中药香囊等非遗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轻松玩乐的过程中加深对文物知识、历史文化的了解。
0: 今年五一假期，西影文旅整合 XR 电影、西影电影园区、风雷年代影视基地、长安云四大核心板块，重磅推出西影五一潮玩季主题活动，以创新业态、沉浸体验、惠民举措打造假日文旅盛宴。下面我们马上连线记者唐启晨，看看现场都有哪些新鲜有趣的活动。你好，启晨。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送走了前两天的阴雨天气，今天是终于迎来了一个大晴天。气温上涨的同时，游客朋友们的热情更是不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西影电影园区。这个五一，西影文旅打造了四大核心板块，打通全年龄段，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都送上了一场可以体验的文旅盛宴。那么这个五一，西影文旅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亮点呢？我们有请西影文旅的企划部负责人张老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电园区五一的活动情况啊。每一年五一呢，我们都会策划很多好玩有趣的潮流活动，然后呢今年呢，我们也是游客走进新电园区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科技氛围啊。因为今年我们这个新自主研发的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也在五一正式上映，然后目前也在处于一个热映的状态啊。大家走进这个我们的无界 XR 影院，就可以开启一个360度全程进的一个观影模式啊，然后呢就可以一秒切换到这个古秋瓷和玄奘一起看到这个丝路风华啊。然后除了玄奘与秋瓷呢，我们围绕这个演艺音乐还有展览等各类型的这个活动策划了像露天电影、星空音乐会啊，将近有五天时间吧，有将近100余场的这个活动啊。同时呢，我们就是在五一期间打造了一个全民娱乐，然后呢这个科技潮玩多元业态文化惠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业态氛围啊，也是营造了一个可观可感可互动可体验的一个全场景的文旅消费业态啊，也是欢迎各位游客市民可以来到新电影园区啊，体验我们这边的这个 XR 电影，然后听一下我们的星空音乐会，然后看一场露天电影。
3: 也确实能感觉到这个五一啊，这个西影电影园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可感可玩的好玩的项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五一走进西影电影园区，在光影中感受历史，在创新中感受创新体验。好的，主持人，我的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五一假期，当您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发，在航站楼里享受凉爽舒适的候机环境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份舒适的感觉来自一群钻地沟、爬风道的年轻人。近日，这支平均年龄仅33岁的空调水暖站团队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五一假期前，记者跟随空调水暖站维修工文达走向下一处检修点。对他们来说，五一保障是把一个个风口、一处处阀门、一台台末端设备提前检查到位。
5: 我们是24小时在岗，然后接到报修的话，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处理。航站楼里边对这样的这个末端设备或者风口有很多处，我们需要按照我们的计划逐一进行排查，做到检查到位。
0: 要完成这些检查，光会看设备还不够，身手也得灵活。在更换空调滤网时，维修人员要钻进狭窄的机组内部，拆旧网、清设备、查部件。入口不大，空间狭窄，人进去以后弯腰侧身爬进爬出都是常态。眼下 T5 航站楼正在进行夏季供冷前的换季保养，空调滤网只是其中一项。从机组内部到风管、水阀、配电柜，每一个环节都要赶在高温和客流高峰到来之前完成。旅客在大厅里感受到的一阵凉风，就要从这些狭小空间里一点点清出来。 维修工马肖南打开一处地沟盖板，穿上防水服下到地沟里检查前泵压力开关和浮球开关。这里排的是机房冷凝水，看似不起眼，却关系着设备能不能安全运行。地沟之外还有更复杂的管井和排水点，航站楼人流越大，卫生间、厨房、设备排水等系统压力也越大。
6: 你像平时有卫生间这个污水它堵塞了或者出现其他的异常，我们也要去处理。这个现场也是比较脏的，有时候那些味道都会跟着，我们有时候洗几遍都洗不掉。
0: 前端有人钻机组下地沟，后台也有人盯系统。T5 航站楼空间大，管线长，设备多，单靠人工巡检很难第一时间发现每一个隐患。空调水暖站把一线问题带回后台，自主研发漏水监测系统。过去一处管道漏水从发现到处置平均需要175分钟，而现在通过后台报警、快速定位、现场联动，响应时间被压缩到了45分钟左右。
7: 未来我们也是还是要利用这个楼宇控制系统进行一个信息化的一些管理，包括咱现在的精细化的管理，还有我们这个智慧化的运行，还有我们的数据化的精准调控，为咱所有的旅客提供一个舒适的温馨的一个候机环境。
8: 五一假期进入第三天，全省交通出行客流逐步趋于平缓，铁路、民航两大交通枢纽运行平稳有序。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加密班次，民航国内国际航线热度走高，多重保障让旅客返程、出游出行更便捷、更顺畅。
9: 今天记者在西安北站看到，进出旅客相比假期前两日有明显回落，客流以短途返程、周边游为主。
10: 我们从甘肃过来到西安北到延安，这一路车这些都挺方便的。是延安是那个红色革命嘛，我们想去看一下，然后把课本的学习的知识能够和实际结合起来。让他感受到老一辈革命的这个先烈的精神。
11: 高铁它开通了以后，然后我们出去玩一次也比较方便，然后回去也方便，也就一个小时。
9: 五一假期，延安站预计发送旅客10万人次，到达旅客12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延安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做好大客流应对，创新科技应用，精准预判客流，会同铁路部门做好细致服务，引导旅客有序乘车，实现警力跟着客流走。记者从西安铁路局了解到，今天全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5.4万人，加开南昌、重庆、武威、庆阳等跨省列车20列，加密、宝鸡、延安、汉中、大荔等省内短途列车41列，同时对成都、重庆、青岛等客流密集方向的49列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全省高速公路网运行总体平稳。交通部门提醒，预计明后天返程车流将进一步集中，建议公众错峰出行，合理安排路线。今天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中国队曹艺昕十号月组合以派对为主题，在欢快的曲风中，通过一系列编排动作让表演充满活力与激情，最终以224.8041分摘得金牌。英国队和俄罗斯队分获银牌铜牌。
12: 很激动，然后刚才颁奖的时候看见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就很自豪。
9: 在最后一场集体技巧自选比赛中，中国队再接再厉，斩获2枚银牌和1枚铜牌。最终，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比赛中，共获得5枚金牌、3枚银牌及1枚铜牌。
0: 春末夏初，三秦大地山水相映，从秦岭深处的瀑布溪流到黄河岸边的古渡雄关，从汉江两岸的水乡人家到峡谷深处的奇峰幽潭，一幅幅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8: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7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足。
2: 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6: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8: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0: 前行。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2: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4: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就是
2: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5: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6: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5: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7: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2: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93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

0: 量连续三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四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厂，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

0: 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1: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I think it's...
4: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

0: 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1: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0: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0: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

0: 马蓉火山处于三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

0: 你们六师副师长里有没有一位叫罗武强的？我们是顾瑶啊！大炮，汉奸，帮蜀丹行长，给老子毙了！拿走！
1: 队长，顾局长被抓了。
2: 队长，开门！
0: 兄弟们，我们冲出去！
3: 好，站住！
4: 站住！
5: 抓起来！
4: 兄弟们，
6: 日本战败了，也听他的。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治理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
8: 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那我这个眼睛啊，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配着就看着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 也十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很，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时候再戴一下。再有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啊，来回摘，在电上好像看到这个超视力，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 自从我到超视力这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现在原来公交车过来，我还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这了，那几百米我都能看清。
9: 看远看近都是一都很好。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黑警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俊生，去找王妈啊。
1: 海默，别说了。
2: 你别想甩掉我。我知道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个临时的太太。现在胜利了，你就想甩掉我？
3: 我告诉你，休想！
0: 你想哪儿去了？我给你看啊，这是我和九少偷偷做的良民证，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是君生的，都做好了。我是想着，让你跟君生先走，过两天我办完事之后就去找你们。
2: 真的？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2: 以前你是不会骗人，可是这两年，你真是太会骗人了。
3: 我不喜欢九十号，我也不想你再回那个地方。
2: 你说你这么些年一通拼命，好几次命都快丢了，可是有谁记得你？他们联络过你吗？
0: 别说了行吗？
2: 好，我不说这些。我知道这些年你心里都没忘记他。我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不奢望在你心里能够比得上他。可是一中，但凡你对我能有对他的十分之一好，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别说了行吗？
2: 我怕再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
0: 不会的。
2: 其实这些话在我心里压很久了，今天说出来我觉得舒服多了。
0: 海默，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一定会好好的活到那一天，我要亲眼看见那些鬼子们滚出苏州城。你要相信我，等事情办完之后，我立刻去找你们。

0: 顾局长，您来了。顾局长，这哈是谢局长点名从常熟调来的犯人，还特意交代了，任何人都不可以审，要等他从南京回来才可以审。
1: 让你妈的！九十号到底是顾局长是真的，还是那信息里是真的？把后门打开！别你丢脸！
2: 我说拎不清。
3: 行了，别动粗。陈暗良，你常熟人，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五十一团的。我看你这手挺白净的，不像是伙夫的手啊。你是读书人，今年三十五了，在新四军那边不可能是普通士兵，你也不像是行伍出身。让我猜猜啊，你是团作战参谋呢，还是政委啊？陈政委，陈参谋，姑且我就这么称呼你吧。你们六师副师长里有没有一位叫罗武强的？我们是故友，一直前我们打过交道。
4: 他好。
3: 很可惜啊，后来罗武强选错了路，投了贵师。
4: 他好。
5: 韩信！
0: 哎呦！哎呦！队长，队长，
6: 让书班师长
0: 给老子别来！
6: 拉住！
0: 走！
6: 走！
0: 站住！
6: 你装死啊！哎，滚！哎
7: 呀！呀！孙子！哎！
8: 韩信，怎么了？
6: 棒啊！
8: 心思坏得很，死拉死拉的哟！

0: 车就在那边。
1: 谢谢。
2: 来，快去。

0: 吴队长啊，真的要把这个四爷放了？要是不放，你想怎么处置？眼下的时局，你要赶朝四爷开枪，万一鬼子战败了，接管苏州的新四军，你能怎么办？长宁啊，夫人，但是真的要把这个四爷放了，回到信陵城，跟我们有人，那怎么办呀？你，
1: 老谢那边，我自有办法处理。
0: 倒是你，眼下的时局可要理清楚，马上就要清算咱们这些当汉奸的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不好吗？你仔细想想，
2: 李长，你说是你就是你，我就听你的。
1: 行了，你赶紧跟车回去吧。上帝，上帝。
3: 发现了武强，我有紧急的军情要汇报。快进屋！哎呀，太谢谢了，这一路上风尘仆仆的累坏了吧？哎，花，快去把大锅烧上水。走吧。啊，
4: 打扰了。哎呀，你客气，我们打去年就盼着你们来呢。哎，
3: 当心点啊！哎，你看我们乡下这环境啊，不比你们城里。
4: 太太。 房间已收拾好了，您请吧。啊，谢谢小姑娘，
3: 不客气，请慢带上啊。
4: 好嘞，
3: 啊，我来吧。
4: 哎呀，不用客气，快在这屋啊。
3: 谢谢。
0: 到了。

0: 你是谁？想干什么？
1: 我要见娄武强，罗市长。
0: 不可能，听陈参谋说你有重要情报。
1: 没见到他之前我是不会说的。
0: 部队刚刚转移了。
1: 转移去哪儿了？
0: 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
2: 你有什么情况要反映，我可以帮你转达给罗市长。你猜的没错，我是66旅的团参谋，上个月在战斗中负伤，落在伪军手里。不管你是谁，陈某都感激你的搭救之恩。
1: 陈参谋，多久能找到部队？
2: 蒋队长知道部队收留所的地点，一两天时间吧，应该能赶上罗市长的部队。
1: 有芝麻，

0: 顾太太，顾太太，我们乡下没啥好东西，煮了几个甜水蛋，谢谢陆大婶。你快别客气，我们想请你来呀，都请不来，你们来都是我们的福分。顾先生怎么没来呀？
1: 他过一两天就会来了，有些要紧事要处理。
0: 那就好，等先生来了，一家子就团圆了。你趁热吃啊。

0: 我们这儿只有10万黄金，那就拜托你了。我即刻去找部队，今晚你在这休息一晚吧，明早再回苏州。不行，今晚就得走。那再会，顾同志。
1: 陈同志。
2: 顾同志，我就送你到这了。顺着这条路走，很快就能到大陆。

接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张继平张队长。

0: 叶部局长，这大清早的拿枪指着我，作为何事啊？你这马灯也点煤油了，鞋上的黑泥还蛮重的。昨天晚上夜路没少走吧？是啊，没想到这姑苏城湾的景色确实不错。哎，别拿枪指着我。
1: 谢部局长，你有没有听说过杜荀鹤的《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啊？
0: 谢某读书读得少，只知道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哦，这句也不错。能歌吟姑苏的好词太多了，只可惜啊，这个世界的人都不懂得欣赏。
0: 顾局长说的对，就不知道昨天晚上到了客船上，是不是都坐着四爷？
1: 正是，拎着快慢机的四爷。
0: 痛快！看来你对通共资共一事毫不掩饰。之前万局长一再让在下警惕你吃里扒外，看起来昨天晚上你是连夜把新四军的长官们送到太湖那头去了吧？
1: 不傻，
0: 人赃俱获，拿下。
1: 等等，谢部局长，你这读书少，不看报纸，难道就不听广播吗？波茨坦公告你不知道啊？日本天皇城准备投降呢，不给自己留下后路。
0: 我知道，就算日本天皇投降了，日本人战败了，但苏州还轮不到那些泥腿子的四爷，还是我们国民党的。
1: 国民党。
0: 你说的是重庆那头的吧？你可别忘了，你是南京这边的，不是一路人。这到头来还是脱不了汉奸的干系啊。
1: 顾公子果然读书读得多，这通共还通得一脸正气。你跟我回九十号坐老虎凳去吧。
0: 来，走。
1: 谢副局长，要不我多送你个功劳吧？后面有个收音机，把后盖打开。

0: 周佛海万里浪都想尽办法联系着戴老板呢，这为的是什么呢？为的不就是战后别用汉奸的罪名一枪把他们毙了吗？现在跟我好好的，等苏州光复了，我就上报戴老板，说你是重庆那头的地下工作者，找你的命啊。
1: 顾局长，你这听着重庆号令还通着四爷，你到底是哪头的？
0: 你说呢？

0: 我们的情报局的人员，他们说，特委任顾义忠为军统苏州特别区总负责戴笠。看清楚了吗？
1: 这不可能，
0: 这一定是你伪造的。县副局长，如今这局势啊，

你们谁是领头的？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但你们听我讲，日本战败了，别在黎明前死在小鬼子监狱里头。你们都是新四军吧？我带你们冲出去。时间紧迫，你们谁是领头的？

0: 我亲眼所见，队长，顾局长被抓了，
1: 那还有可能？谁弄上的点子？
0: 谢副局长抓的，听说顾局长是重庆那边的人，
1: 更有可能，
0: 已经在他家搜出委任状了，戴老板亲自签了名，谢副局长已经把他下牢里了，但又担心是真的，所以正往南京打电话向万局长请示呢。
2: 队长，你不是说顾一中和四爷有联络吗？怎么又说重庆的了？
3: 我也不晓得，这个顾局长和到底是哪一层的？
2: 那队长，咱们干不干了？这造反可是要杀头的呀！放屁！我们这口叫齐一，日本人来了，咱们东一把大手，全都通缉牢房。
4: 全都去啊！全都去啊！
0: 等一下，
4: 等一下，等一下，
0: 把那批电火给我扛吧。
4: 快！

0: 张队长，现场有令，任何人不许进。
1: 不让进？你上了你的狗眼！
2: 出来！哎，别开枪！一会儿好好说。去放人！
1: 有话，有话好好说。
2: 局长，局长，哎，局长，快给我开门！快点开！来，局长，你把他死了。
3: 家伙带了，
2: 都带来。
4: 外头都摆平了。
3: 好，把后门打开，把人都放了。兄弟们，我们冲出去！
5: 好，
6: 好，
2: 放人了！哎，把人放了！注意警戒！
0: 开战场！快！快点！
3: 站住！
7: 别动！
3: 别动！
7: 站住！
3: 别动！
7: 站住！
3: 别动！
7: 别动！
3: 别动！把枪放下！
8: 鬼族通缉！
9: 把他抓起来！
3: 兄弟们！日本战败了，别听他的。
7: 不过，不过，
10: 不过，刘
11: 老师，
2: 左边追上。

0: 上の土地をもって一曲を九州戦と
1: 中央社訓重庆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2: 从下期15日晨

0: 事儿，满苏州城都乐疯了。他们打了败仗，投降了，连他们皇上都下了圣旨，通通放下武器。
1: 真的？
0: 可不是嘛，这下先生马上就可以过来跟你们团聚了。
2: 志深，
3: 真的吗？
2: 志深，
1: 我们胜利了。
2: 那
1: 我们胜利了，就可以见到舅舅了。想不想舅舅？
2: 想。

0: 少爷，你这吓了我一大跳！你在家呀？
1: 你怎么回来了，王妈？哎呀，
0: 我这不是不放心园子过来看看。啊，
1: 最近外面街上很乱，尽量没出门。哎，
0: 少爷，你这是要走啊？嗯。
1: 啊，
0: 那个海默跟小少爷在乡下还好吧？
1: 我这就找他们去。王妈，你方便去外面帮我叫黄包车吗？
2: 好，我这就去。这少爷，这吴三，山田，怎么回事啊？你们大日本已经投降了？
3: 我们没有。
2: 吴三，这是要去哪里啊？这不，九少估计也开不下去了。
3: 正打算出门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嘛。
2: 井藤阁下，邀请你去局里一趟。
0: 看你这架势，
2: 不去就不行了。
0: 酒吧，
2: 我妈，帮我把这些行李放在前厅，我去就回来。
0: 少爷，
2: 放心，走。

0: 这啊。
1: 谢谢你，哥，这时候还愿意来见我。
2: 我想是重要的事情。我已经联系上了新四军，他们会来接管苏州的。
1: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来，喝茶。这么好的明前龙井，晋唐明年是喝不上了。现在外面很热闹吧？
2: 嗯，苏州人过年的时候才会这样。
1: 我是真喜欢苏州啊，可惜我的心愿，天照大神的子民，无法在苏州生活了，我很遗憾。
2: 日本人应该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1: 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周姬飞是我的敌人，实际上你才是我真正的对手。你我虽然立场不同，但我非常敬重你，因为你我都是有信仰的人。这场战争日本输了，但是我作为军人，必须要为此负责任。顾先生，拜托你担任晋唐征南的节操手。
2: 你希望我在你切腹的时候沾你手。

0: 国民党监委会苏州特别行动总指挥到！
1: 苏总总统，
2: 这是怎么了？
3: 周志飞，
4: 周永仁，周志飞是之前我的九十号潜伏人，化名。
2: 陛下，
4: 别这样啊！我来帮助你。
2: 这何必呢？
4: 有什么想不开的？啊？

0: 果然投了军头，那是戴先生胸怀若谷，海纳百川，天下豪杰纳入麾下。人家为什么不选你呢？
1: 说你三姓家奴，一点没错。<笑>
0: 这就是我之前常跟你说的，顺势。干什么呢？我知道了，你想为天皇玉碎落一个殉难武士的美名，还想找魏忠做接错手。你怎么没帮他呢？你把刀捡起来，手起刀落，去他首级，为你的父亲和姐姐报仇啊！来来来，继续。了结他，拿着，赶紧啊！魏忠啊，你啊，终究是个读书人。来，走走蹲呢，一场相识，我来帮你啊。开玩笑的。哎，我不会这么便宜了他。
2: 来人，把那小鬼子给我带走，送到戴府尹，等待军事委员会的裁决。哎，哎，哎。

0: 我不在去两年，谁占了我家？
1: 王良官，伪证书省政府民政厅余白露。姓余的现在在哪里？好了。
0: 你告诉我夫人，这房子脏了，我不要了，我换个新的地方。
1: 是。

0: 这不是顾一中吗？
1: 是啊，
0: 他怎么进来了？
1: 不知道
0: 啊。大汉奸呗，断了那么多情，还打上了。

0: 造，品质卓越，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

0: 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利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利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写哪年当的汉奸，有多少人死你手上了？
2: 这是一种代数的治疗。
3: 在哪？
2: 苏州高原第三监狱。
3: 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4: 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生。
5: 如果要证明是地下工作者，要靠军统局的证明。
2: 没有吧？
5: 我有，我才是地下工作者。

0: 现文明伴我行。
1: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7: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9: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1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9: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7: 哎呦，

0: 你告诉我夫人，这房的蟑螂我不要了，我换个新的地方。
1: 是。这一进又一进的院子，气派是气派的啊。

0: 进去吧。哎呀，哎呦，但是这个坐着也不舒服的呀。
1: 太太，需要把家具换一下吗？啊，你懂什么？这是紫檀木，没关系。

0: 夏光辉，李耀先，庞建民，
1: 有。
2: 有。军委会有令，这些牢房马上得清空，以后啊，就是专门关汉奸的地方了。
0: 汉奸，
3: 你。
4: 于庆堂这个匾子，摘了，不要了啊。
3: 是。
4: 明天会有两个新的保险柜到，让他们直接送到这里来，
3: 放到我跟先生卧房。好的，太太。

0: 老周，嗯，我不高兴，再回去周公馆了。
1: 这里已经是长官的了，下午我就派人把周公馆的牌匾挂上。
2: 哎，不不不，不再挂周公馆，这样不好。嗯，太张扬了，改个名字吧。周元，哎，周元，
0: 好，
2: 周元。电台有知上吗？
1: 知上了。
2: 我去给重庆方面发个电文，你呀随便逛逛，别迷路了，这里很大的。

0: 写什么？
1: 。
0: 帮我们跑个条子吧。
1: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跑条子呢？这您可别害我啊，顾先生，

0: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人，叫自己付100元，让何议员，又让何大夫。
1: 这，
0: 哎，秦国，自白书赶紧写啊，上午催得紧。哟，正巧啊，哎，进，行，辛苦了。
2: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3: 叶一人和尚，这都胜利了，你别这么吓着我好不好？
4: 苏州的顾先生给串起来了。
5: 顾先生，啊，
2: 啥时候的事儿啊？
4: 我刚得到消息，
2: 这可咋办呢？
6: 哎，那今天怎么这么堵啊？
4: 重庆的接收大员在顾园里办公，这全都是往他家送礼求见的，好多天了。让我进去转转吧。
3: 排队。
4: 就进一下邹园。
3: 排队。
2: 还什么队？我回家。
3: 排队。
4: 这里是顾园，我是顾太太。
3: 哎，没事。
4: 那就拜托了。哎呀，
2: 行了，高主席，当下的时局多多理解。放心，
4: 戴老板那边我会帮你说话。好，多谢多谢。
2: 老周，看谁来了？
4: 哎，
2: 周善成，顾一中的太太。

0: 川海默。
1: 哦，嗨，你好啊，海默姑娘。
2: 周站长，找您问个事。
3: 长官，重庆那边紧急电话。
1: 哦，马上来，你们先聊着，先聊。
4: 来来来，顾太太。我们老周啊，现在真的忙得要命。军委会特别站、肃监委员会三份差事啊，三头都得支应。
2: 周太太，我就问一句话：顾一中现在在哪里？
4: 顾先生，怎么我们会以为顾先生已经带着你们全家跑到香港做义工了呀？
2: 我们一直都在苏州。
4: 他在哪里我们怎么能知道呢？你真得转告他别露头啊，现在外面民意汹汹的，乱得很，他要真是被当汉奸抓起来了，那连老周恐怕都保不住的。
2: 你有没有听说，就前几日民政厅的那个余厅长被逼得跳河了，那叫一个仓皇。我问过张继平了，他说是周站长带人把顾一中带走的。
4: 胡说。
2: 好，那周太太，麻烦你把周志飞叫过来，我当面问他。
4: 什么周志飞不周志飞，我们家先生现在叫周友仁。
2: 那好，周友仁太太，麻烦您帮我这个忙，我现在啊就想见顾一中一面。
4: 顾太太，我知道你的来意了，先回去，等老周得空了我来问他，他要是真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帮忙的，毕竟我们那么多年的交情。

0: 我是昭和医院的，陆先生让我在这里等你。
1: 好，
0: 孟大夫，
1: 海默，你来的正好，这是一种带出来的治疗。
2: 在哪儿？
3: 苏州高原第三监狱，啊，就是狮子口那里，代指条的是那儿狱卒。
4: 站住！干什么呢？
2: 我先生被关在里面，能不能让我进去探个监？
4: 现在是特殊时期，严禁探监。
2: 大哥，通融一下。
4: 走。哎，您就是？
5: 枫苑书场的海默先生吧？是我，我听过您唱的那个，东北开篇，啊，唱特别好。您这是
2: 帮忙。
5: 你呢？到后面那条街59号，他们家三楼阳台刚好可以看见监狱的后院，好多家属都在那儿呢。就咱们几个狮子的，当汉奸。 就专心当汉奸呀，就不懂得和重庆那边按同款曲，哎，做了天下工作者的名堂吗？哎，放风了，放风了啊！快快快快快！哎，你呢？
6: 事办妥了，你也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王会长，哎，王会长，周特派员亲自送的请柬。哎，兄弟，我真是三生有幸啊！周特派员呢？还在会客呢，重庆方面来的。哎，听说昨天上海逮了梁鸿志，他不是躲在苏州吗？有任元道保着，怎么可能没？
1: 在上海没抓呢？
2: 是啊，这任元道出卖了他。任元道，他也不上你呀！哎，听说周特派员现在在戴雨农那边，颇能说得上话。以你跟周特派员的交情，这回肯定是上岸了。啊，
3: 是，
2: 都是拉兄弟们一把，是不是？哎呀，
4: 这是你了！哎呀，拜托呀，拜托了！
5: 这下来也行吧？
6: 谢绝来了，谢绝。
7: 哎，不敢不敢不敢，兄弟，谢文草，我没来晚吧？哎呀，
6: 刚好刚好。你说，今天把我们这些落过水的人都请过来，是要干什么呢？
7: 周特派员特意交代啊，只是参叙，多年未见，老哥几个叙叙旧情。
8: 吃饭？这花厅就这几桌，这么多人，也坐不下呀。
2: 是，
6: 放心放宽。 特派员是念旧情的人，肯定会在戴老板那儿给哥几个美言几句啊。
2: 特派员一定要放在心上。

0: 弟兄全拜到您了。
1: 哎，满兄都是自己人，还说。
0: 各位安静，请周特派员给诸位讲话。
2: 诸位老友，周某想念你们啊！好，今日呢，借宜兴会馆跟诸位一叙，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感谢两年前周某在苏州工作时，诸位对我的帮助和提携，感谢。其二，大家都知道我周某从重庆过来，是受戴先生所嘱。戴先生说啊，在咱们苏州地区，有些朋友必须要特殊关照。下面我们点名，到的答到，到台上来。
3: 是。高冠武到。万里浪
4: 到。
3: 王泽民
5: 到。
3: 谢文长，
6: 谢老师。
3: 吴怡和
7: 到。
3: 陈等书，
8: 我来。
3: 陈思年
9: 到。
3: 何莫宁
10: 到。
3: 郑东华，韩仁义
1: 都齐了吗？
11: 齐了。哦，
1: 不着急，下次啊，下次。
0: 来，诸位，奉国民政府颁发惩治汉奸条例，由戴先生亲拟汉奸名册，全国目前汉奸总数4753名，其中江苏省45名，苏州共13名。目前苏州的人员都已经在台上了。
12: 不用，
13: 我会打过头的，共产党也是清楚的，
0: 没有这个必要吧？
3: 姓周的，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叫我们来吃饭，居然是鸿门宴！
0: 就是，
3: 来走。
1: 你们要到台上去吗？
0: 诸位，台上这些汉奸的结果和下场你们都是看见了的，希望日后诸位继续为党国效力，也欢迎大家揭发和检举苏州余下的汉奸，好吗？现在座位都够了吧？落座。

0: 李瑞，人到了。
1: 是顾太太吧？
0: 啊，是我，你是？
1: 啊，我姓林，是原新四军六师政治部主任林国平，这是陈参谋长。

0: 我带你们走。走。也无证明，抱歉。
1: 理解。我们这儿有顾先生先给罗执掌的信，当时我在现场。顾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2: 是他的字。组织看到你刊登的寻人启事，专门派我来跟你联络。那罗武强呢？
1: 罗师长过江北上了。
2: 撤离是暂时的，我们还会回来的。顾太太说，顾玉忠目前的情况，我们非常关心他的境遇。
1: 他被关在狮子口监狱，他们拿惩治汉奸条例抓他，军统说他是汉奸，他不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为你们做事。你们不能不管他，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0: 顾太太，你别急，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生。
2: 组织是绝对不会抛弃一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回去转告顾同志，要利用监狱和法庭跟军统特务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你们承认他是同志？
1: 组织知道
3: 顾玉忠是我们断线的工作同志，这些年啊，我们一直在设法寻找并试图跟他建立联系。
1: 狮子口监狱根本就不让我进，我也见不到他。这个我们会安排的，狮子口监狱有我们的关系。
4: 滚！
3: 这么快，真破！
4: 这他妈太不是东西！ 先前对做了多少苦，犯贱就不忍人，快走！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他们跟我取得联系了。
1: 骆虎强，
0: 这是他给你的信。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1: 他们让我放心，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救我出来的。那我就放心了。
0: 我给你带了一些日用的东西。
2: 营造法式，你在阳台的时候听见我说的了？
1: 哦，没有，我猜的。你放心啊，君臣现在有陆大婶照顾着你的笔记本。

0: 你们是不是都忘了，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1: 我们是因为你们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些东西，才换洗的衣服。那里面一定什么都没有吧？看你这么多天都没换衣服了，他们有没有虐待你？
0: 你的，哎，我把你那个模型给忘了，我真给忘了。
1: 海波，谢谢你。
0: 如果这一次我能出去的话，你一定会无罪释放的。我要找最好的律师，把90号的证人都找出来，让法庭。 还有全部的苏州人，都知道你故意中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年都在做什么？我们受的是什么难？以前都是日本人，咱们没地方说理去。那现在抗战胜利了，都是咱们中国人，我就不信还没地方说理了。我也不信周志飞那样的人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官司。 我一定会跟他们打到底，义忠，我一定会让他们还你清白的。

0: 哎呦，上一次苏州这么大雪，还是我在女中的时候呢。开着门窗，冷不冷呀？哟，耳朵都冻红了。
1: 你两个新的保险柜啊，又要满了，咱们要不要再置办俩？哎呀，拿主意就行了，别什么都问，什么都问。
0: 我说呢，哪里来的无名火呀？这些小报都是为了讨生活，胡写放屁的，不要理他们呀。
1: 我真是小瞧这个海默了，上蹿下跳。你知不知道他跑到上海去找那个大律师张世钊来打这个官司？幸好张世钊在给崇明义的韩建案翻案。 但他也拍了他下面那得力助手姓胡的，这个人也不能小看。恐怕
0: 再能干都没有用吧。故意中了汉奸是进了名册的，戴先生定案的。
1: 事前没有绝对，现在国民党政府讲究法治，讲民意，老蒋想拉拢人心，现在也没那么包庇那些地下工作者了。你听说了没有？周佛海。
0: 已经被戴先生转进起来了，可能要吃官司。咱们地下可比周福海早呀，咱们是43年就翻了呢，还帮戴先生送过那么多重要的信。哎呦，
1: 那我说冷着了吧？哎，你说这些报纸，要是背后没有后台，他敢这么乱登吗？
0: 分明就是有人想翻案。
2: 真的要命！故意中要是在法庭上把90号的事都讲出来，真的要难堪。
1: 不行，我得去一趟狮子口监狱。
3: 现在就要去啊？不是讲好了晚上在家里吃藏书羊肉，陪我喝点花雕吗？任元道三姨太也要来的。
4: 快报着。
1: 行，行，行，你们俩跟我出去。哎呀，看什么看？快点，快点，快点，出去！快点！一中啊，我来看看你怎么样？
5: 不错，这个地方关了个小半年，都做起学问了啊！学问才是我的正业。哎，你可是堂堂的汪伪政府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的局长啊！你知道这个监狱以前叫什么吗？当地老百姓啊，把它叫狮子口监狱。
1: 好几百年了，意思就是吃死嘴巴，有进无出。怎么样，明天就要上法庭了。我听说你太太从上海给你请了顶好的律师，啊？
5: 事关我们顾家的声誉。
1: 哎，对，打官司嘛，就是要洗清汉奸的罪名，可以理解。
5: 我本来也不是什么汉奸，打入。
1: 这是你教我的，我在90号工作，本来就是别有目的。对啊，90号都知道，你是新四军打入进90号的人嘛，又有人证，又有物证，对吧？但你知不知道，最高法院如果要证明你是地下工作者，要靠什么吗？不是靠人证物证的，要靠军统局的证明。 你得有戴先生的亲自签名才行啊！有，没有吧？<笑>我周有人，我有，我才是地下工作者。是，哎，我来这里不是跟你吵架的，你中老爹啊！ 跟你说个最新消息， 戴先生最近的指示是，这次素笺只问职务，不问罪行，所以呢，是从上到下来追究的。好比说吧，省长级那是死刑，部长级无期，次长7到10年，局级3到5年。所以啊，你的罪简单，我估计也就判了3年。如果你态度好的话，我再跟法官求个情，等你判完以后，1年半载我就给你弄出去了。怎么样？
0: 说了这么多，不就希望我别在法庭上揭露你犯下的滔天罪行吗？
1: 你看，说你的事情就说你的事情，你非扯到我身上来干什么呀？难道你明天还打算在法庭上指证我呀？何必呢？你有证据吗？怎么样？你我互相帮个忙。
0: 你少废话，就凭你犯下的罪，早已够你判死刑了。法庭上见吧。
2: 关于原汪伪政府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长顾义忠涉嫌通敌叛国一案，现在公开审理。待被告顾义忠

0: 姓名。
1: 顾一舟。
0: 年龄。
1: 29。
0: 籍贯。
1: 江苏苏州。
0: 被捕时身份。
1: 政治保卫局苏州分局局长。
0: 在进入汪伪之前是何身份？
1: 亦庄营造社的一名古建筑师。
0: 有无其他政治身份？
1: 没有。
0: 你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包括共产党？如实交代。
1: 没有。但曾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参加过共产党的行动，并一直为新四军。
0: 停。法庭让你交代的是你如何加入汪伪特务机关，在汪伪的经历，
1: 并一直为新四军以及抗日事业服务。明30年10月12日，我因为好友肖军霞的关系，意外参加了一次抗日地下组织的行动。

0: 以上就是你所有的供述？
1: 没错。
0: 还有补充吗？
1: 暂时没有。
0: 带检方证人。

0: 姓名？
1: 周友仁。
0: 身份？
1: 国民政府苏州肃监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统计局苏州特派员。经过我方的调查，我们从90号特工站搜取了各种证据，显示庭上的这位桂中先生，当年为了博取90号日本顾问近藤正男的信任，不惜杀父求荣的事实，此事在当时的苏州人人皆知。桂中的父亲顾锡行是我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北伐名将，为党国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当时卸甲归田，回到苏州居住，日本人多次邀请其出任无线知事一职，顾老爷子一直宁死不从，可没想到被自己唯一的儿子顾义忠亲手杀害，此事人神共愤，法律所不能容忍的。
0: 顾义忠，你还有何辩解呀？顾义忠，请回答。
2: 刚才周之飞的所有指控，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我父亲的确是死在了90号。事情是这样的，周之飞和日本人把我和我的父亲抓进了90号，用我的生命安全威胁我父亲就任无线知事，我父亲宁死不从，为了保住我的生命以及顾家的名节，当着我的面开枪自尽。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3: 庭上，我这里有份资料可以证明，桂中加入到90号之后，积极的拥护汪伪的清乡运动，大力推广日本文化，腐化国人的信仰，还多次参与剿灭忠义救国军，残害中统特务人员。
2: 血口喷人，残杀中统特务的是周之飞，也就是你周友仁。
1: 顾义忠，你应该拿出证据。
0: 顾义忠，你刚才所说是你身在汪伪却暗中一直为新四军做事，可有证人？
2: 我的老师，也就是我在中共的上线黄秋收。
0: 人呢？来没来？
2: 1943年的时候不幸牺牲了。
0: 那1943年以后，中共是否还继续和你联系啊？
2: 没有。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人证明你身在汪伪是在为新四军做事了。顾义忠，请回答我的问题。
2: 是。
0: 既然没有证人，那
4: 我可以证明顾义忠的清白。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我可以证明顾一中的清白。顾一中，明是九十号的人，实则是我党内线。
4: 这一切都是庄志飞指使的，
5: 一派胡言。
6: 我是张志平的，
7: 胡闹，胡闹，
8: 拿下！
9: 人犯庄志飞，处死刑。啊，
10: 天亮了，您也入土安息吧。
11: 顾先生，再会。
10: 再会。

0: 气质造型憨态可掬的小巨兽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
1: 爷爷留给我的一些小兽。
2: 山海经里描述了这种各种瑞兽100多种，
3: 仿品也特别多。
0: 这件重金拍回的唐三彩女俑是否真的经历了千年岁月？
4: 如果能把这个东西带回咱们国家来，也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它不止3种颜色，
5: 因为唐代呢，它是以肥为美的。
0: 港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在松辽平原腹地，一座满眼绿意的城市，以森林之都的美誉位列中国4大园林城市。这里有着深厚的近代城市底蕴，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工业基地在这里奠基，共和国长子的光环见证了工业化大国最初的脚印。曾作为伪满洲国的首都，这里众多的历史古迹见证了近代东北亚政治军事的风云变幻与荣辱沧桑。这里是长春，
6: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长春站的现场。
7: 这个镜子啊，上面是这个组合的花卉，还有芦燕，还有这个蜻蜓，上面是原钮。它这个镜子从钮距上来讲，还有点那个照着唐代的样子来做。这个边过啊，这其实还是有那个唐宋时候那个延续下来的味道，对吧？因为唐代的铜镜开始出现对称图案了，以前的铜镜都基本不怎么对称，对吧？所以你看这个铜镜还是可以。这不是辽镜，这顶多是个金代镜子，宋金时候的啊。好，这个可以收藏啊。
8: 这个写的是这个丁关鹏，这个画的人物佛像，古稀天子，遗子孙，这都是乾隆皇帝的印啊。十具宝鸡，2金锭，乾隆，这幅画这东西啊是印刷的，印的，不是人工画的，
9: 不是
8: 人工画的。你看这个图章的颜色都一样，你看这个石头的画村的颜色也是一样。所以你看这个勾的这个云的颜色也一样，如果是人工画，它怎么也得有深浅凸凹明显的区别，这个不行。还有一个，这皇帝章啊不能盖在边上，盖边上杀头，规矩应该盖中间。
9: 这是假画，
8: 假画复制的。
10: 虚界入玄镜，
11: 以前家里就放金毛掸子，俺小时候就懂了，上爷了。搬家搬到我这儿了，
12: 是吧？东西不错，
11: 还行
12: 啊。是属于清党期的，康熙时期的。
11: 康熙是，这是属于民间的，
12: 民窑
11: 的是吧？
12: 而且它这个叫什么呢？叫釉下三彩。这儿有一个什么呢？这个豆青釉。一般我们说啊，豆青釉还少。一般都是青花和釉蛹。这个又带青花又带釉蛹，还带豆青釉。这就是
11: 咱老百姓觉得这有这玩意儿不好看的是什么东西？一看上去大黑板似的。
12: 有这个属于高级
11: 啊
12: 啊，有这
11: 当高的了
12: 啊。因为一般情况我们全是釉下两彩，釉下青花，釉下釉蛹。这个釉下豆青釉，这是当时叫釉下三彩，还高级啊。带一花架轮，东西很好，
11: 还行。这个价值呢？
12: 价值肯定是，我觉得应该是几万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11: 9万块钱没有问题
12: 啊。一个品相呢，这个我看里边呢好像
11: 有点裂哈，
12: 有点裂啊。这块有一出现
11: 啊，
12: 这块
11: 啊
12: 看到了吧？
11: 啊，看到了
12: 啊。如果要是全美的，价值还要高一点啊，但是做挺好啊。
13: 这个东西是个假的，现代的，一种替代，或者是叫类似于，你所谓的田黄的，叫叶蜡石，黄色的叶蜡石，对，首先呢，田黄的印，寿山石的印，没有这么大个家伙，都太大了，这么大的都是皇帝才能用的，然后颜色处理过，对。现代雕刻工艺，电动螺旋纹处理的。那个时候雕刻是用刀子雕的，不是用牙机雕的，不是用机器雕的。
10: 书画入选一件。
8: 你再见，你看什么年代的？
14: 我是为宋朝的。
8: 宋朝的哪个窑口啊？这么名的名，这件是名品，窑口赫赫有名的。 像这种直钉烧的肯定是汝窑啊，如果对的话，这件呢能拍个，如果是素笔拍的话能拍个拍一个一亿多，如果国内拍的话能拍个大几千万。但这件东西我跟你们说哈，这件东西不对。为什么不对？我告诉你啊，你看它的直钉呢都是发白的，看到没有？如果是老的，它这个直钉边缘啊会又锯得特别厚。为什么会锯得厚呢？它直钉是这样变的，如果在烧的时候呢它有收缩，底部是满釉，一旦收缩这釉就积在直钉的尖上。如果是汝官窑的话，开片有两种，一种是玻璃质感强的像鱼鳞状，一种是蟹爪纹。这个开片呢什么也不是，它就浅浅的开片，它时间短，古代是一窑里面一百件可能成十件，现在一百件能成九十件，那就是因为它工艺先进的没那味道。所以说这件东西就是这个二十年左右仿的。
10: 玉器入选件，
3: 我就直接跟您讲了，哎哎，这画呢是这本册子呀是人家在这上面画的，这画呢是假画，是当代人复制的假画。
15: 这戳能仿吗？
3: 那有什么可全能仿，现在飞机大炮都能仿，何况都没戳了，太简单了啊。这为什么仿啊？这错误在什么地方？我给您看一看啊，简单的道理啊，咱们打开它就问题就看出来了。所有的驴大小一致，所有的驴的墨的颜色一个是，所有的提款一致，这一看就不是黄豆所为，不是作者本人所干。真正的艺术家不可能他得变化开，这个写字也得变开呀，这怎么都一边大呀，是不是？所以说这画是当代人仿的假画。
10: 瓷器入选一件，
16: 这是天花工艺。我们天花工艺最早是民国，
15: 这是啥时候
16: 的？您这写着大明宣德殿制。宣德那会儿没有贴花的。
15: 是这个我给网上搜的底款是啥？是篆书款，大清雍正年制的篆书款。完这龙它写歪歪了，跟这一样一样的。我就有糊涂啊。
16: 我明白这意思。您网上搜一个大清雍正年制，有一个龙也跟这一样，
15: 写歪了。比这歪歪，
16: 比这歪歪。
15: 这嘎子乌了吧秃的，绿了吧唧。
16: 关键那个也是新的。
15: 就是带假的，假的啥？整不明白。
16: 到我这全能给您说明白。您看啊，里边写大明宣德年制，贴上去的都不是手工写上去的。我告诉你老的，我们看造型，看釉面，看青花的颜色，看修竹，看贴纸，看鲜花，综合看，对的对，不对不对。您这个综合看，器型上下比例不协调，
15: 这是竖接
16: 口沿儿，这种酱釉过去没有，
15: 这今儿好像蘸的水儿
16: 啊，对，而且呢，我们说这叫灯草口，这灯草口呢是白边，您这是这个酱口，这也不对，这个修竹我告诉您啊，您这个是磨印的，
15: 磨印，
16: 如果是老的真本，这竹箱高，它这磨印呢，竹箱要高，抽不出毛来了，所以这是新的，
10: 拿下入选一件。
17: 最新的
18: 啊，
17: 新的现代的黄土，
18: 哎，
17: 对，
18: 您怎么看出来？
17: 我怎么看出来？这里头这电动螺旋纹就在这，这窝里头。
18: 电动螺旋纹？
17: 对，就这个窝里头，呲呲呲一个电钻，这是电钻，转着呢啊，顶上都是沙子。

0: 往这一搭，在这窝里头，竹子往这一搭，只是窝里头好抛光，抛的不那么明显了。这个地方不好抛光，抛的就很明显。这典型臆造的这一个东西，材质料子很差，整体皮壳状态很新啊，人为染色做旧，这东西新的啊，确定无疑。王哲啊，
1: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2: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长春，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你好，欢迎您。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好美啊，怎么称呼您呢？
3: 你叫天鹤就行。
2: 今天您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3: 带来的是一件爷爷留给我的一件元代的一件小兽，和田小兽。
2: 嘿，好可爱的样子呀。爷爷什么时候留给您的呢？
3: 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喜欢收藏。
2: 爷爷喜欢收藏。
3: 对、然后我家里边留下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藏品。这一件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件玉器。
2: 那爷爷平时收藏的品类主要是哪些呢？
3: 主要他还是以玉器为主，还有一些瓷器。我记得小的时候还很小，然后他就是有一个保险柜，有个箱子，里面大大小小好多的玉器，好多藏品。哎，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就跟我说，你还太小了，不能给你碰。我说怎么这么神奇？还不让看。
2: 为什么会来鉴定呢？
3: 因为我之前也一直是关注我们华山论剑的节目，然后呢，我觉得所有的专家老师都很权威，然后来到了我们大美长春海选，然后有幸去参加这个海选，也想看一下爷爷留下来的这件藏品，它价值是多少钱，主要是这个。
2: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4万元。为什么是四万呢？
3: 我记得小的时候爷爷跟我说过，他那会儿可能买回来的时候就是3万多，但是我想一直到现在也有十几二十年了，所以我认为4万差不多。
2: 我也不太懂。那其实十几二十年前花3万多买回来也不便宜。
3: 对，
2: 是。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千年文明一脉传。我想问问您，您知道您这个器型看着很奇特啊，它是什么吗？
1: 我认为是一件小兽吧。
0: 具体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确实，因为一看到这种造型比较奇异的兽呢，我们先想到的就是《山海经》。《山海经》里描述了这种，各种瑞兽100多种。我仔细也看过，它里面好像都是把各种各样的兽啊、鸟兽啊集合在一起弄出来的造型，同时呢再赋予它各种属性与职能。所以要想查的一个像您这种类型的原型还挺困难，因为本身它是古人艺术创造出来的，那就没有一个基本原型。然后呢，各个时代的书呢记载又都有出入。我们大概分几种看啊，像您这个兽前面有一个独角。那么独角兽呢有那么几个典型的东西，比如第一个就是蟹豸啊。蟹豸这个兽呢说它是能辨这个忠奸，所以它是一个法律公正的一个代言。当两方发生这个纠纷的时候啊，它这个角啊就会指向无理的一方，角是朝前的，所以您这个兽的角呢是向后的，不是蟹豸。还有一个呢独角兽呢是这个鹿端。鹿端呢据说它是能够日行18000里，然后通四方。

0: 为基础。到了唐代以后，这个狮子开始盛行起来，尤其在元明时期。那么您看您的这个玉件，它的尾巴是什么？尾巴是打开的。我们对照这个真实的动物，雄狮就是这样，狮子的尾巴到最后它有一簇这个鬃毛，所以呢您这件的基础造型呢，它是一个狮子啊。每个时代的瑞兽都不一样，在这个最盛行狮子的年代呢，把这个狮子头顶上加一个角，它就不是普通的狮子了，它就变成瑞兽了。兽呢通长寿的意思，瑞呢是吉祥，所以这个东西寓意很好啊，吉祥长寿。那基于您这个造型呢，我给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天鹤美女啊拿过来一个瑞兽，玉质呢青玉质啊，玉料当中呢有大量的这种就是杂色啊，包括了一些啊轻微的这种柳裂。古代的玉器它跟其他的器物艺术门类啊不同的点，就是它要根据料子去施艺，就是因料施艺。瑞兽的这种造型都会受料的这种局限性，所以它会出现这种回头啊，很动感呐、啊，扭着个身子啊。那么中古时期的玉器呢，我们现在市面上特别多啊，仿品也特别多，然后呢加上呢那个时期用的这种玉料呢又非常差，所以这种玉料呢在我们现代的这种新玉料子当中有一些带有江棉的带有原绳杂色的玉料，很便宜的料子，就仿制这种中古风格的这个玉器，这种现象呢也比较多。那您这件玉兽啊，玉瑞兽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时候的，经我鉴定。

0: 正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元代和田玉瑞兽的真品。为什么定它是元代？相对来说呢，比较保守了一点。原因呢，就是我们看一些器物呢，它的时代风格如果不能特别清晰的话，它属于中古时期风格，那我们会从这个保守起见啊，把它定成稍晚一点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件东西为什么是真品？它的特征呢，首先整体啊，包浆皮壳非常莹润厚重，无论是肉眼观察还是用放大镜观察，尤其是在放大镜下，它整个的平面部位呈现出非常斑驳的这种像橘皮纹的这种状态，伴随着莹润的这种光感。第二个，通体呢，这个处于一种叫我们叫地皮包浆老脏旧的附着物的状态，在上面呢也非常清楚，而且呢非常开门。第三呢，就是无论是尾部还是这个脊部啊，眼部的这个眉毛的这种短直的阴隔线，尤其是尾部这个拉的比较长的根根的这种阴隔线，每一条都干净利索、犀利硬朗，完全是古代驼具治愈的标准特征，并且底部的砂痕特征非常清楚，而且砂痕底部的磨砂质感的部位呢，依然保存着非常厚重的这种包浆，古玉的传世包浆。那么呢，保存品相呢也比较完好，啊。这个唯独美中不足的啊，这件东西呢，可能它的玉料啊、玉质稍显差了一些。那么这件东西呢，根据它的整体的品相，和市场的这种稀缺度啊，我给您一个合适的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这件玉兽呢，就是整体看下来呢，如果不看头部的话，翻下来看底部，它非常有这种高古这个玉的韵味，尤其是南北朝风格这种感觉非常有。往后走呢，它一般我们看明清的玉器就雕兽雕的比较卡通，一般这种玉器都是在中

0: 古时期出现的比较多，这种呢一般等级都高一些，都是标准的陈设把玩器。这个在2021年上海贝美拍了一个独角兽，它呢是清代的，你这个呢比那个年代要早很多，成交价格呢是8.28万元。基于这个您这件的品相还有这个年份，我给你比较保守的估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8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7万元，揭晓文化估值，8万元，所以这是我们最终给出的结果。
2: 啊，好开心呐！原来我爷爷的藏品真的是有价值的，所以回去我还要再找一下其他的。
1: 也欢迎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2: 好，谢谢。然后呢，我也想跟所有的华山论剑的主持人还有所有的专家说一声谢谢，辛苦了。因为我一直是有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呢我觉得很多的那个喜欢收藏的一些藏友还有一些观众都非常认可我们这个节目，然后我也希望以后我再带着藏品再重新回到我们这个舞台上，然后最后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华山论剑节目越办越好。
1: 哇，太甜了，谢谢您，感谢您的祝福。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2: 谢谢。
1: 好，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吃宝人登场。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专家们辛苦了。
1: 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姓杨，叫杨飞翔。
1: 好，杨先生带来的是书画作品，我们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下。这是谁的画作呢？
3: 潘树先生的。西山秋色，青绿山水。
1: 是怎么得来的呢？
3: 因为潘树和张伯驹先生在60年代61年到70年，他是在东北工作。潘树先生是吉林艺术学院的教授，教画画。这张作品是潘树先生当年给吉林艺术学院一个老教授画的，所以我就拿过来了。
1: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什么样的情况下您见到了这幅作品呢？
3: 这个老先生他收藏，他视为珍宝，他没舍得拿到市场上来。老先生过世以后，他的后人有想卖的那个意思，我呢也知道了，我就找人找了他的后人，我就跟他谈，在2014年，谈了以后，当时他要20万，我呢讲到15万买到的。
1: 那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今天想到要来鉴定呢？
3: 我一个朋友受我的影响，他也喜欢潘树和张伯驹的作品，特别是潘树的《青绿山水》，他在市场上买过两幅。最后经过鉴定以后是假的，他就找到我，能不能我让一幅给他？但是我俩是好朋友，我不知道应该给他多少钱。我拿过来，第一，这张潘树作品到底真还是假，在座的专家我让他们给我定一定。另外让市场和专家定一个价。我那个朋友如果他确实想要，我就不管我多少钱来的，专家定的多少钱我就多少钱让给他，这样呢我觉得心里踏实。对，
1: 讲义气，愿意为了他忍痛割爱卖给他。
3: 对，是。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2万。为什么是12万呢？
3: 因为我虽然是10年前15万买的，中间曾经有人也给我出个18万、20万，我也没卖。加上买家想要的人是我朋友，加上当前市场潘树这么大的作品在市场上的成交价，我是综合这三样，我自己定了个12万。
1: 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啥也好啊。我不知道您看过一本书没有，叫做什么《一代名士张伯驹》，实际里边他说的挺好。他说呀，潘素因为有了张伯驹，才得到了幸福生活和艺术成就。而这个张伯驹呢，因为跟潘素结合了，才有和谐的家庭生活，是吧？细想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他有一种金玉良缘的感觉，是吧？这个潘素作为这个贤内助呢，对这个张伯驹的这个收藏事业呢，给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张伯驹先生呢，他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公子啊，但是潘素呢，实际呢家庭也非常显赫，他是苏州人，潘家呢，祖上也非常好的，只不过到了他父亲这代呢，比较衰落了，迫于无奈呢，走向社会，是吧？他从小呢就是学音乐，画花鸟画。20岁呢就认识了张伯驹啊，俩人结合以后了，张伯驹呢发现潘素的天赋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绘画方面，所以就给他找了一个老师。再加者呢，张伯驹呢又带着他一起流连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包括这一些写生啊，正提高了他的那个对物的这个认识，而且呢他的收藏的这个作品非常丰富啊，也临摹了很多古画，所以呢在这个潘素老师的作品里，最大特点呢宋元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他的作品呢非常的高雅高古。这个张大千生不是说了一句话吗，说他这个作品呢去韵高古啊，那个直追唐人啊。前一次呢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今天我们的杨先生带来一幅署名潘素女士这个画的山水画。古往今来啊，这历史上女画家很少，大多数全是画花鸟跟人物的，画山水的就寥寥无几。我们看这幅画，首先说这个颜色啊非常亮丽醒目，属于大青绿山水画法。从构图布局上说呢，也是传统的两山隔一水的章法啊。这幅画当中呢，这个上面呢也还有这个作者的题款：西山秋色，京生教授衙署丁某，1987年，潘素。印章呢是潘素之印，底下有一个闲章清赏。整幅画呢是用两色的花翎啊装裱起来立轴。说了这么多，那么到底这幅画是不是作者本人真迹呢？经我鉴定，

0: 我的个人鉴定结论是啊，这是潘素所做的西山秋色图真迹啊。我补充一下这看真的理由吧，传统的青绿山水啊，画起来这个程序非常复杂，还有一点就是它用的颜料也非常讲究，这个颜料可真是矿物质，真材实料，几百年是不会褪色的。但是呢，每一个画青绿山水的画家在绘画的实践过程中呢，都做了略微的调整跟改进。我们就拿这幅画来说，潘素女士晚年呀，这个她在这个青绿山水当中大量的使用石青为主色，而石绿为辅色，而且她在这画当中呢，用浓的石青勾勒皴染这个山脉啊，这些呢都是他的绘画特点和习惯。如果你仿制他的画的话，这个过程当中稍有不慎，最后的效果就截然不一样。所以综合这些个这个特点和习惯，我觉得这幅画完全与他的这个特性呢吻合，所以我认定它是一面真迹。根据以上的解读啊，我给您这幅作品的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这幅西山秋色图是潘素先生晚年的青绿山水的代表性作品。平常潘素先生呢，他不是以卖画为生的，很多作品都是他学习研究教学来使用，所以说他市面上流通的作品并不太多，特别是这种典型的青绿山水的市场塑料流通是非常少的。比如说我们在2018年六月看到中国嘉德他拍了一张叫大岭秋色，也是这种构图，也是这么大的一个尺寸，那个应该是2.7平方尺，它的成交价格是32万2000。刚才飞翔先生说有一朋友想让他转让这张画啊，鉴于潘素先生的这种青绿山水的作品数量相对较少啊，我给一个市场方便流通的价格，也就是让朋友买的得实惠的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2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5万元。揭晓文化赋值，11万元。所以目前这件藏品的价格区间是11万到15万。嗯，您感受如何呢？
3: 挺好。嗯，经过各位专家对这幅作品的解读，我得考虑考虑，我卖还是不卖了。嗯，
2: 实际上这张画我们说到15万，你当时买的时候也不贵，人家要20万这个开价也没有欺负人，只不过是你那个朋友说，哎呀，你便宜点给我吧，你心一软就给人家说，啊，大致12也可以转让。实际上12到20，这基本上像这种市场稀缺性非常强的这种潘素的青绿山水，你现在就是要20万也不为过。
3: 谢谢。
1: 那是得好好想想。
3: 谢谢。
1: 那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谢谢。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怎么称呼呢？
4: 我叫郭洪峰。
1: 嗯，郭先生，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4: 我带来的是一个唐三彩。
1: 哦，唐三彩。
4: 对。嗯，
1: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4: 这是我今年年初吧，到欧洲那边玩儿，然后参与了当时他们那边的一个小型的拍卖会，从那上面拍来的。
1: 哦，拍来的。
4: 对。
1: 那这拍来的为什么今天来鉴定呢？
4: 因为当时拍卖的时候它有一个提示，因为他们那边不会写中文，但是呢我们大概能看懂，就是70几，然后我们也推论了一下，大概就是70几嘛，就是中国唐朝，
1: 的时候
4: 大概有一个了解，所以就当时的朋友也好，包括这个现场其他人， 都认为这是唐三彩。但是我从那边回来之后呢，也翻阅了一些资料，包括身边有一些爱好这个文玩的朋友，他们说这个东西可能不太对。
1: 啊，是什么不太对呢？
4: 形态包括整个的这个感觉都不太一样。哦，
1: 我们在一些比较常见的能够看到唐三彩他们的形象，有的就是穿着唐朝服饰的女孩，那种
4: 仕女图，对对，女性的那种，
1: 感觉她穿的也不是唐代的衣服的风格，是吧？
4: 对， 对。
1: 所以那现在是对她的年代上产生了疑虑吗？
4: 她长得不太像唐三彩，所以就很疑惑，就想通过咱们节目呢来找专家看一下。
1: 那您刚才说其实您也不太了解，那当时为什么就拍下了这件？
4: 因为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这个异国他乡的时候呢，你看见一个哎，一看就是咱中国的东西，就会觉得很亲切。而且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东西带回咱们国家来，虽然是我自己的吧，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
1: 对，这种民族情节。
4: 对对对对。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0: 千年文明一脉传，您带来的是一个三彩的人物俑。咱们说起三彩来讲呢，第一反应肯定是唐三彩，因为他的名气太大了，是吧？那么它叫唐三彩，但实际上它不止三种颜色啊，一般来讲都是五六种颜色之多。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唐三彩它不是瓷器，它是陶器，专业术语叫做低温釉陶啊，它是这个用白色粘土塑造，然后再经过这个煅烧啊之后呢，施釉，那形成我们的唐三彩。那么唐三彩呢，实际上它的作用来讲，大量的是用于冥器埋葬啊，然后但是有一小部分还是日常用具啊。那么唐三彩的俑比较多，经常看见的是这个，比如说人物的侍女俑啊，这个金刚力士俑啊，还有很多动物的造型，比如说骆驼啊，这个马，然后镇墓兽。我们通过看它的俑呢，会感受出来说唐代的一个昌盛。他在描写真实的情况下，他有所夸张，但是呢，却毫无违和感啊，就是给人一种非常大的张力啊，这是唐三彩的特点。宋朝又出现了宋三彩，宋三彩是在唐三彩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宋三彩更多的是用于日常使用啊，看宋三彩的俑。这俑的造型会发现它跟唐三彩一比呢是比较清瘦的啊，比较的内敛的啊，没有唐三彩那种张力。那么跟宋三彩同一个时期的还有辽三彩，辽三彩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烧制的这个三彩，那它叫三彩就真是三彩，因为它的颜色很少啊，三四种颜色多了，少的呢一两种颜色啊。但是辽三彩很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它具有鲜明的契丹民族的特点，比如说它的造型，它的贴塑特别受到欢迎，比如说像海棠形盘啊、鸡头壶，然后以及四方碟，这都是典型的辽三彩的器型哈。那么发展到元代，元代三彩上面的雕刻比较高浮雕一点，而且元三彩的制作为后续明清时期的素三彩啊打好了基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先说明代哈，明代的这个三彩呢就叫做琉璃釉三彩，它更多的呢用于墓葬啊，而且呢这个它的塑造比较倾向于真实。那么到明代晚期就出现了这个素三彩，那就开始用瓷做胎了啊。那么这一点来讲一直持续到清代，到了清代的素三彩里面呢，就一下推到了高峰，以康熙时期的做得最好，比较典型的像虎皮三彩啊，还有像这个官窑里面常见的这个二龙赶珠纹的这种三彩盘。我们看三彩器物流行了一千多年啊，在这过程当中每一朝代都很受欢迎，所以三彩呢其实也见证了咱们国家陶瓷的发展的一个历程。那么鉴于以上信息，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我们这位郭先生啊，从国外拍了一件三彩的人物俑，仕女俑，说是唐代的。其实呢，这个三彩器啊，最早呢，它是受到了汉绿釉的影响，然后呢，在北朝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比如我们北方河方有好多窑口都在烧造，咱们最有名的就是河南的巩县窑，还有咱们河北的邢窑啊、景邢窑啊，是不是？山西就是也有烧造的，就是浑源窑和我们知道的泽州窑。在四川当时呢，我们都知道的邛崃窑也在烧三彩，只是它的年代呢，从某种意义来说属于唐代早期的，甚至更早一点。我们陕西耀州窑黄浦镇烧造

0: 的三彩也是特别有名的，尤其是那种大骆驼、大马，是非常出彩。其实，在陕西呢，西安也有三彩的窑制，就是西安的东市窑，还有西安的礼泉方窑。说这两个窑口，可能好多藏友啊都不知道，是因为他最近这些年才发现的。那我们来看看您这件三彩的仕女俑啊。首先我们看到啊，她这个仕女的面部表情啊是很清晰的，包括她的发丝做的都很明显，而且呢她这个发髻也是比较高耸的。这边呢还有一个簪孔啊，插簪子用的啊。她这个头部面部没有施釉，属于露一些脱落了啊。她的身着的呢是我们常见的，就是说的它是一种叫宽袖的襦裙儿啊，它这个裙儿呢看上去以后是比较的短的啊，手里面拿着一个长巾，是没有施釉啊，肩披肩膊啊。它这个底部呢我们看到施釉基本上是到底了，底部露胎有一个出气孔。看它的釉彩呢就是两种，一个是绿彩，还有一个黄彩。那您这件仕女俑是不是唐代的呢？是什么窑口的呢？经我鉴定，
1: 奔腾的长江在这里突然转弯，山环水抱的行胜之地孕育了虎踞龙盘的金陵王气。从东吴定都三分天下，到进士南渡六朝繁华，从大明洪武开基立业，到帝制落幕共和肇造，这里用十朝的盛衰兴废，450余年的建都历史，在华夏文明的长河中划过数道厚重印痕，刻下几个关键节点。这里是南京。
2: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5月16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灯笼巷12号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2号楼4楼拍卖厅。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0: 经我鉴定。

0: 真品。
1: 我的个人鉴定结果，这是一件明代三彩俑。因为这个三彩到了明代呢，它主要烧造啊是有两个窑厂，南方呢就是以景德镇为中心，北方呢就是我们的山西。山西呢是以晋南地区为主。具体到这件，我们看它的人物造型啊，它从它的造型，尤其是面部，它做的是比较的清秀，看上去呢是很柔弱的。而且它这个形制，我们看上去呢也是亭亭玉立，比较的纤瘦。它的身材，我们看到的唐三彩这种仕女俑啊，有好多我们叫它肥婆，是不是？脸部啊看上去特别的饱满，是不是？看上去特别的高贵典雅。因为唐代呢，它是以肥为美的。我们看到的很多，包括这个各种的那个马呀骆驼，看上去都很健壮的，所以说呢，这是它的一个时代风格。任何一件古代的器物，我们看它的新老，必须把它还原到那个时代去。第二一点呢，就是这个釉彩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唐三彩呢，它是以黄釉，是吧，绿釉、白釉，还有这个蓝，从它这个釉面上来看呢，唐三彩的釉子相对温润一些，啊，它上面的开片啊是比较的细密，有一种剥离感。我说的这个是剥离感，是剥削的剥啊。而明三彩呢，它的釉子相

0: 相对来说呢是玻璃感很强的。为什么我们说它这叫琉璃釉啊？其实琉璃就是玻璃，所以说呢这件东西也是很明显的一件明代山西窑口的三彩。根据它的品相呢，我给这件器物啊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苍友你好，三彩类的器物呢，在各时期的烧造数量以及目前的存世量都是属于比较稀缺的。然而目前市场的主要目光呢，还是放在唐宋辽这么几个时期，对明代三彩的这个关注度呢，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明代三彩呢，它是也是有自己明显的时代特征的。所以我认为呢，在未来也是有一定的升值空间的。从拍卖市场上来看，像2019年纽约佳士得拍卖的一对明代三彩试俑，当时成交价呢是17,000元左右。所以结合以上情况以及对未来市场的一个预期，我给您这件藏品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2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1.5万元，揭晓文化副值。1.8万元，所以我们给出的价格区间就是1.2到1.8。我看您有点失落哦。
3: 因为当时拍卖行给出的时间是70纪，那我想您现在如果说明朝的话，那这时间肯定是对不上的。那就是我想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鉴定这个东西时间的时候是靠什么来鉴定的？
0: 一般的不是专门研究三彩啊，甚至研究高古瓷器的人呢，很容易把这件三彩器呢当成是唐代的。最近这些年呢，我们国内对于高古的一些个器物，包括瓷器啊，研究的深入程度，我自己认为啊，远远要超出国外了。这个呢，我们必须有这种自信的，因为这个大的环境，包括我们看到的好多实物，甚至窑址产的一些个瓷片，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个来做进一步的对比。所以说，我们可能现在国内的啊这些个收藏家也好，爱好者也好，可以说他们的鉴定水平是非常高的了。您买的这个价格5万块钱，应该是按照唐代的来买的。所以说呢，年代差了，价值上呢也会有一些个出入的。
1: 但是也解开了您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疑惑，它到底是哪个年代的？而且我记得您当时说，当时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又觉得好，又觉得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物件，所以就带回来了。所以它依然属于你，
3: 是，
1: 就好好留着吧。
3: 就是钱上亏了，
1: 以后再有机会可以多去做一些了解，然后再去拍，再去买。
3: 是是，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好，谢谢。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4: 你好，主持人。
1: 怎么称呼呢？
4: 您叫我安宁就好。
1: 安宁，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4: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粉彩的盖罐。
1: 粉彩盖罐，来看看，还挺大一件。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4: 这个盖罐是我外婆的。对，前两年外婆离开了，这个就留给我了。
1: 感觉上面这个纹饰好漂亮啊。
4: 是的。
1: 是外婆留给您的对吗？她有没有说这是什么年代？
4: 我外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1: 也就是说这个一直都在家里放着。
4: 对，就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外婆会用它装零食给我吃。
1: 装零食的。
4: 对。
1: 那应该是有特别好的童年回忆。
4: 是的，我外婆会把它藏起来，因为我会一直偷拿着吃，她每次拿出来给我吃了之后会换个地方藏。
1: 那今天为什么会要来鉴定呢？
4: 我外婆不是离开了吗？然后这个我就一直放在家里。我在家自拍的时

0: 时候拍到了这个罐子，发了朋友圈。我有一个喜欢收藏的朋友，他就看到了，他觉得这个像粉彩。
1: 哦，
0: 对，
1: 那他有见过这个的实物吗？
0: 啊，他来我家看过。
1: 嗯，他怎么说呢？
0: 他说这个看起来是有些价值的。
1: 嗯，
0: 对，想让我鉴定一下。
1: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0: 好，好了，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00元。为什么是20000呢？
0: 我自己来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看了类似的藏品它的拍卖还有网上的价格，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左右。
1: 好，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也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千年文明一脉传。那今天这个很漂亮的藏友啊，给带来了一只很漂亮的罐子啊。那这只罐子呢，我们从它这个品种上看呢，它是一件粉彩制品。这个粉彩啊，创烧于康熙晚期啊，流行于雍正、乾隆还有清代其他时期。那我们看这个粉彩一旦创烧出来以后，它就立刻取代了五彩瓷器，成为清代彩瓷的一个主流。那这个有些藏友啊，分不清粉彩和五彩什么区别。我们从感官上看呢啊，这个粉彩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粉彩它有粉化感，有这个乳浊感，它不透彻，它有这种渲染感。那这种材料特征呢，不是五彩所具备的。那五彩瓷器呢，一般都是一种平涂的材料，都是非常透亮的。那这件瓷器我们可以看这个纹饰啊，这个纹饰画的也非常雅。那它画的呢，有这个庭院洞石花卉。那你可以注意到它这个庭院啊，这个啊非常矮小，画的也比较单薄啊。那它其实最主要是突出这个洞石和花卉。那花卉呢是突出这种粉红色的花卉。那这种粉红色花卉呢是牡丹，这个牡丹啊是这个花中之王啊。这个咱们可以看它这个花蕊啊非常这种硕大啊，颜色特别鲜艳。牡丹也象征这种富贵荣华。唐代著名诗人啊刘禹锡有一句诗啊非常经典，说这个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这也说明这个牡丹国色天香，它一种高贵典雅的气质。那我们看洞石呢，又俗称太湖石啊，它显得非常这个嶙峋和玲珑啊。这个洞石呢也是我们这个园林这个常用的这个作为假山石的一个景观，也是我们这个古陶瓷这个书画花鸟画中经常采用的一种题材。那这个洞石呢也有这种寓意长寿的这种寓意。洞石和牡丹相互结合起来呢，又寓意这种富贵长寿啊，我觉得寓意还是非常吉祥的。基于此呢，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1: 好，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这位漂亮的女士带来的一件很漂亮的一个罐子，是她家传的。我们说明清瓷器啊，有个三个黄金时代，尽收眼底，瓷圣康雍乾，青花之神明永轩，成化斗彩，是历史的沉淀，光辉灿烂，可捐可点。粉彩创烧于康熙晚期，流行于清代各朝。为什么？它比五彩好，因为啥呢？这个材料里面加了玻璃白，加了玻璃白怎么的呢？有色阶了，一个颜色有不同的深浅区别，有立体感，所以它代替了五彩。我们说这件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的长江在这里突然转弯，山环水抱的形胜之地孕育了虎踞龙盘的金陵王气。从东吴定都三分天下，到进士南渡六朝繁华，从大明洪武开基立业，到帝制落幕共和肇造，这里用十朝的盛衰兴废，450余年的建都历史，在华夏文明的长河中划过数道厚重印痕，刻下几个关键节点。这里是南京。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5月16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灯笼巷12号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2号楼4楼拍卖厅。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2: 经我鉴定，

0: 人的鉴定意见是清代的雍正焚材盖罐。为什么说是清代的呢？清代的多沙口罐，明代的几乎都是釉口罐。为什么说是雍正的？雍正焚材是后焚材。我们说焚材到了清晚期啊，都薄焚材，它不用玻璃白打底，而且比较薄。咱们看这个底，老的有塑釉点，这个胎呀、硬朗细密洁白，而且有了一层薄薄的什么呢？这个火石红。据此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唐勇你好，这是一只非常典型的雍正这时期的一个粉彩的罐子。这种罐子呢，基本上十罐九缺盖，你这个器物能够把盖子保存下来是非常难得的。其实雍正时期也分了西路跟粗路，这件器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它属于雍正这类粉彩瓷里的粗路。如果细路的话，这个罐子可能会到大几十或者更多，但是根据你这个罐子的粗细程度还有保存的状况，2023年嘉德拍了一只跟你这个罐子几乎一样的一个花鸟罐，当时成交是32200，所以说基于这个情况，我给一个现在市场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3.5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4万元，来揭晓文化副值，3.5万元。好，这就是我们给您的一个价格区间。
3: 谢谢。我没有想到一直从小陪我到大的这个罐子是这么珍贵的一件藏品，我会好好珍惜它的。
1: 好，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谢谢。
3: 谢谢。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3: 老便秘怎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好的，本场的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精彩的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长春和平大世界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好喝，
5: 真实惠。
6: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7: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8: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7: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8: 没错，
7: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9: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我可以证明顾一中的清白，顾一中明是90号的人，实则是我党内线，
12: 这一切都是庄志飞指使的，
13: 一派胡言。
14: 我是张铁铁人，
15: 胡闹胡闹，
12: 拿下
11: 人犯周志飞，处死刑。啊，
16: 天亮了，您也入土安息吧，
17: 顾先生。再会，
16: 再会。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司马，赶快报告指导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给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2: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2: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
0: 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维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

0: 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1: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1: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0: 是。
1: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0: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2: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3: 来来来，
4: 班长，讲一个。
2: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3: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1: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2: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3: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3: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1: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讲，
1: 连长
3: 讲，
1: 连长讲，讲好，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1: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儿？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放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Thank you.

0: 发炮弹的木帆船。
1: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乔班长的鞋，
0: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0: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和，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0: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0: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0: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布，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0: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0: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3: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老贵，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二八师二八四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沉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接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粉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劳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因公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3: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4: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4: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4: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4: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4: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4: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4: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4: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4: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4: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那老爹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5: 爷爷，酒神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不，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5脏6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1: 你好，
4: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4: 一千 自己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九五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就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九五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1: 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十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儿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1: 好，
5: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
5: 啊。
1: 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

0: 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角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

0: 我们家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搁。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的，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你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
3: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拂晓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

0: 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
2: 进去。
0: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跟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一个晚上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扮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小心被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4: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是啊是啊，
4: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好啊，班长。
1: 不，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0: 是了，班长。哎呦！

0: 尽量坐好。
1: 是
0: 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
0: 啊，
2: 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江堰盐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哦，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4: 换1盒吧。
5: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有多少门炮？三十多门，是往江边开的。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 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1: 是。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人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0: 他真用功啊！
1: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0: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1: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0: 那他进步的真快。当然了。
1: 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说我们连长学习奴隶，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0: 不，没有事。

0: 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

0: 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嗯，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
0: 10000瓶
1: 不够
0: 啊。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重。

0: 信息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高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高，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高，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好，
2: 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

0: 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双爪人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双爪人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双爪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浮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双爪人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双爪人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双爪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浮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双爪人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双爪人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双爪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

0: 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快走，快走！
2: 小杂种，你乱找什么？
3: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1: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2: 走。
4: 根据各种证后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5: 今天已经19号。
4: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几等油木料，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参将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分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2: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3: 李国栋。
2: 参谋长呢？
3: 郝子海。
2: 工兵营长
3: 张孟飞。
1: 您呢？
3: 第二连副江彪。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宝宝，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师傅，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7: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了，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信。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醒过来。
1: 我先回来。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满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0: 连长，
1: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探吧。
2: 是。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了。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这里是北京跨车胡同，经过改造之后留下的唯一一幢民宅。这个四合院就是齐白石的北京故居。自从1926年冬天，齐白石用2000大洋，从一个前清的太监手里买下了这个院落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晚年的大多数作品也是在这个小院里完成的。在经历了初到北京时的窘迫，画作卖不出去的冷遇，居无定所的漂泊之后，70岁以后的齐白石不仅奇迹般地成为了北京画坛的大师，还当上了美专的教授。从此他在画界的地位无人撼动。经过10年的历练，齐白石彻底脱胎换骨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衰年变法，自成一体。从此他再也没有因为画作卖不出去而发过愁了。那么究竟什么是齐白石所说的衰年变法呢？他又是怎样从一个濒临潦倒的底层穷困画家，一跃成为了飞升海内外的画坛巨匠的呢？

0: 正是齐白石在上世纪20年代末画的一幅人物画。画中的白胡子老人盘腿而坐，右手的两指指向右侧，神情似乎有很多不屑，却又略带一丝笑意和调皮。齐白石给这幅画的题款是人骂我，我骂人。很多人把这画中的老人看成是齐白石本人，
1: 人家看不起他，没办法呀，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人家那都老八股的那些人很看不起我爸爸，我爸爸很受排挤的，当时啊很受排挤的。
0: 1919年，57岁的齐白石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北京，暂居在寺庙里，依然以卖画刻印为生。当时他的一个扇面定价为2块银元，尽管这个价格比起同时期的普通画家要便宜一半，但还是无人问津。幸亏当时物价低廉，生活在底层的齐白石还可以靠刻印勉强度日。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意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连地摊价都卖不出去画的穷老头，身后却

0: 还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养活，确切地说是两家人。来北京不到一年，因为无人照料，齐白石娶了18岁的四川姑娘胡宝珠。此后陆续降生的几个孩子要靠他抚养。而在家乡湖南，他的结发妻子和几个孩子也都指望着他的收入来过日子。这一切带来的生活压力几乎把齐白石推向了绝境。
1: 经济上他很拮据，家乡那些人的话什么都没有，又没来源，没办法，所以这两家的困难都压在他一个人肩膀上，他的压力是相当沉重的。
0: 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压得齐白石无法喘气，更让他难以忍受的还是北京文人圈对他的态度，这使得一向自视甚高的齐白石倍感屈辱。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逃此没去。60岁的齐白石，在他的花甲之年，又一次走到了人生和命运的十字路口。正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成就了后来的齐白石，迫使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早在2年前，初次见到陈师曾时，这位北京画坛的大家就曾提醒过齐白石，只有转变画风，才会在市场上有出路。可是当时只是来北京避难的齐白石却并不在意，他一心只想尽快回老家过安稳日子。但是如今的艰难困境逼迫他不顾一切地下定了变革的决心。
2: 他自己说嘛，从今决定变法，饿死功德无廉，你们谁都别怜悯我，我饿死我认了。
0: 可是要想改变多年形成的画风，对于已经步入晚年的齐白石来说又谈何容易。在性格的驱使下，齐白石仿佛又找回了当年做木匠的那股倔劲，从头开始又一次走上了临摹之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齐白石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受瞩目的现代大师。他发现虽然都是画大写意，但海派大师吴昌硕的作品却极受市场欢迎，尤其是他气势雄健色彩浓烈的写意花卉。相比之下，自己脱胎于八大山人的简笔画法却因为过于古朴朗记而不符合时下的口味。于是齐白石以吴昌硕的作品为蓝本，走上了变革之路。但是他并不是一笔一画的对照原作临摹，而是着重体味吴昌硕的笔墨和用色特点，吸取其中的精华加以改造。
1: 他看很多很多的书，也借鉴很多前人的东西，吴昌硕的他学的比较多，所以他的画很多都很像吴昌硕的。
0: 齐白石变革的中心是花鸟画，从借鉴吴昌硕开始，结合自身的特点，他逐渐找到了突破口，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开创的这种风格被美术界称为红花墨叶。墨叶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大写意手法，浓而不淤，黑而不涩，而红花则吸收了民间美术的肤色特点，艳而不俗，亮而不浮。精巧的工笔昆虫加上大写意的花卉，是齐白石独创的又一种样式，美术界把它称为工虫花卉。

0: 从临摹近似原画谱算起，齐白石的绘画历程已经过去50年了。如果说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他的艺术追求大多是机缘和外因的话，那么从这一刻开始，齐白石的追求真正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心深处。齐白石笔下的虾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然而就是这看似寥寥几笔的虾，却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变过程。齐白石从30岁就开始画虾，直到70岁后，他画的虾才有了形神兼备的生命力。
1: 最早的话，他就是跟那郑板桥画的一样的，郑板桥也画过虾，画的就是一个肉虫子，软骨浪浪的一个肉虫子。我父亲这个虾呢，他自己经过了自己的改造，他一段一段分层次，那个虾子身上小爪呢分成了5对，它的虾头上有浓重的一笔，增加了它的分量，那叫虾黄嘛。原来虾须画的很多很多，后来定来往前伸2条须，往两边侧的2条须，往后2条须，一共是6须。
2: 这个虾就大便的有3次，最后画的这个虾，就是说它的虾一节一节之间，它还有它的游动性、透明度、游动性要强得多。
0: 从齐白石画虾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改变画风、突破自我的基本脉络。经过了10多年的潜心摸索和感悟，他的绘画艺术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活泼。齐白石笔下的五象特征鲜明，神形兼备，意趣盎然，自由挥洒，不拘一格。晚年的齐白石曾这样总结了自己一生的作画感悟：我画实物，并不一味地刻意求似，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显出神韵。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也反对死临死磨。
3: 他的话不多，就是似与不似之间这几个字，已经把几千年总结完了。后几千年，我认为也超不过他。你可以做不同的版本的解释，本质就是这样子。啊，太似为媒俗，不似为其事，贵在似与不似之间，这已经说完了。
0: 1922年的春天，陈师曾带着齐白石的几幅画作去日本东京展览，没有想到这些画作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不菲。花鸟画每幅卖价100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一张2尺长的作品居然被卖到了250元银币，这样的价格是齐白石做梦也不敢想的。他的好运终于来临了。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如果说30年前引导齐白石走上文人画之路的是胡沁园，那么30年后把他推向大师行列的就是陈师曾。只可惜1923年，年仅48岁的陈师曾英年早逝，刚刚起步的齐白石又一次痛失良师益友。好友的离去并没有减弱齐白石继续变革的决心，垂暮之年的他独自踏上了这条并不平坦的道，不再回头。扫除凡尘总难能，

0: 载关门是变更，这是齐白石对自己十年寻求出路的总结。他把这十年称作衰年变法。虽然齐白石自己认为他花了十年时间就完成了衰年变法，但实际上变革和创新持续了他整个的后半生。变法后的齐白石，作品中无不交织着田园风情和文化韵致的双重身影，农民的拙朴和文人的飘逸就这样奇妙地融会贯通了。后人都说齐白石的作品难学，技法高超固然是一个方面，其实更难的还是齐白石身上的这种独特的杂糅气质，是时代和个人天赋的综合产物，难以复制。
1: 有人说他是那种乡间的田野气息的去改造的文人画，齐白石用他一生的这种创作体验丰富了中国画的视觉形象和视觉层次。
2: 齐白石在图式上做了大胆的变革，已经不是传统的文人画了，也是一种文人画发生了现代转化。
0: 1928年的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正是当时刚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徐悲鸿。作为留法归来的青年才俊，为了改革陈腐守旧的中国美术教育体制，他专程前来聘请齐白石担任艺专的教授。
1: 不是当普通的教员，当教授。那么齐白石先生当时不敢接受，他从来没教过书。
3: 他开始很怵，他因为他是真正自己自学的，人家别人都要怨你，这个是学院派。
1: 我父亲就说你去了不用教，你就画给他看就行。齐老先生他不敢去，我父亲说我亲自来接你，接了以后我站在旁边，你画我在那儿给你镇场。
0: 但是这件事却遭到了部分艺专教授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看来，齐白石这个木匠出身的民间画师，技法混乱，题材驳杂，是没有资格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但徐悲鸿却坚持认为，齐白石才是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
1: 他对齐白石的称赞是我见过的对艺术家的称赞里面最高的，无以过之的。全社会的人全都在骂齐白石，只有他一个人在说齐白石了不起，说齐白石的身手是不一般，跟我们的不同，鬼神使之非人能，他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0: 尽管徐悲鸿极力推崇齐白石，并亲自迎接他去艺专讲课，但是仅仅一年后，由于改革计划受阻，徐悲鸿愤然辞职离开了北平，齐白石的教授生涯也随之终止了。直到将近20年以后，当徐悲鸿再次出任北平艺专校长时，齐白石才又一次站在了大学的讲堂上。
4: 他看重的是齐白石的这种改革的精神，突破传统的这个精神。齐白石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了，齐白石把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观念引到绘画。
0: 徐悲鸿曾评价齐白石是老画家中最具现代气氛者。正因为齐白石没有受过正统教育，所以不存在偏见，敢于挑战和变革。无论怎样，这位来自乡间的叛逆老人，在有意无意间契合了中国传统绘画革新的命运轨迹，另辟蹊径，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全新境界。虽然此时的齐白石不仅在画坛上声名鹊起，备受瞩目，他自己也购置了房产，生活安稳，但是命运却不会让他就这样一帆风顺。

0: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此时，已经77岁高龄的齐白石，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窘境。尽管日本人对他非常仰慕，不仅高价收购他的画作，还想方设法笼络他，但齐白石却总是婉辞拒绝，最后干脆在大门口上贴出了"画不卖于官家"的条幅。北平市上敌方人员往来不绝，他们慕我的名，时常登门来访，我不胜其烦，明知他们诡计多端，内中是有肮脏作用的。况且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假使愿意去听从他们的使唤，那我简直对不起我这70岁的年纪了。虽然生活十分辛苦，但是在国难当头之时，齐白石却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气节和尊严。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齐白石深居简出，对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齐白石内心真正期盼的是一个太平的世道，能够让他安度晚年。时间到了1948年末，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的北平城外，已经隐约地响起了枪炮声。一天，画车胡同来了两位老熟人，他们是徐悲鸿夫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齐白石和徐悲鸿这两位忘年的老友一直风雨同舟。如今北平解放在即，对时事并不了解的齐白石正面临着留与走的选择。徐悲鸿专程前来劝说齐白石留下，共同迎接一个全新的世界。
1: 我们去了以后就告诉他我们都不走，老人很听悲鸿的话，叫他的护士给民航局打电话，齐白石不要飞机票了，不走了。
0: 如果说齐白石留下来的最初动因是因为相信徐悲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感受就渐渐不同了。1949年10月，徐悲鸿出任新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齐白石随即被授予名誉教授。1953年10月4日，齐白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理事会主席。1954年8月，齐白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3年，在齐白石93岁寿诞之日，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1956年4月27日，齐白石获得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国际和平奖。
2: 有一个老人家，他每天在这个时候就在开始工作，画画。他就是95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
0: 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于一辈子都在为生存和尊严而奋斗的齐白石来说，他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知足的。上世纪50年代是齐白石艺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安逸的生活，舒畅的心情，使得他在垂暮之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有人曾经评价说，齐白石最好的作品是在85岁以后。
2: 由于白石老人的努力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绘画经验，所以他能够充分发挥艺术的表现技巧，做到了笔到意到和下笔如有神的功夫。

0: 你看，这些虾子就好像在水里的虾子一样的透明，它用细长的触须的飘动来表现虾子的动态，使你感觉到这些虾子都是活的。60年来，他一贯地热爱自己的工作，不间断地严肃地劳动着。中国人民对白石老人表示了最高的信任，选举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 并把一份荣誉状、一枚金质奖章和人民币35000元。
2: 晚年的齐白石不但生活安逸祥和，而且还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
1: 参加了这个盛会，
2: 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天真孩童，都对他推崇备至。
0: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2: 这让他从内心深深地感激这个给他带来无忧生活和地位荣誉的新社会。这一时期，齐白石真诚地创作了大量歌颂祖国、歌颂和平的作品，其中创作于1955年的一幅《祖国万岁》就是他当时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3: 为了纪念党画的万年青啊，这个画真有分量。他说我不祝贺合适吗？很慢又说了一句，哎，你想一想看，我要不画得这么粗壮的话合适吗？
2: 1957年的春天，97岁的齐白石身体已经日渐衰弱了，但是只要能起床，他就要到桌前画上几笔。这是齐白石生前的最后一幅作品《牡丹》，画中形象似花非花，似叶非叶，风从画外吹来，花叶舞动着波浪般的韵律，绚丽的色彩，灵动的姿态，洋溢着灿烂而浓郁的生命力。
4: 你看那个最后那幅牡丹，它是灵魂在画，没有梗，上边一朵花，底下全都是叶子，但是你觉得叶子非常非常茂盛。
2: 这幅画的气韵和齐白石的其他代表作相比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许正是齐白石灵魂深处的真实写照。在他如同村野老牛一般沉默凝重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奔放、自由和孤傲的心灵。正是这颗始终天真活泼的心灵，引领着当年的织木匠走出了命运圈定的狭小世界，书写下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传奇。

抓粉，除了必备的胡萝卜、洋葱、大米外，还可以添加羊肉、牛肉、鸡肉等一种动物性原料，或者葡萄干、鹰嘴豆、木瓜等植物性原料。全部使用植物性原料的抓饭就是素抓饭，因为不油不腻，微带甜味，素抓饭尤其受到女士和老人的喜欢。这道伊犁炝拌菜是伊犁当地搭配抓饭的特色凉菜。

0: 细致造型憨态可掬的小巨兽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
1: 爷爷留给我的一些小兽，《
2: 山海经》里描述了这种各种瑞兽100多种，
3: 仿品也特别多。
0: 这件重金拍回的唐三彩女俑是否真的经历了千年岁月？
4: 如果能把这个东西带回咱们国家来，也是一件好事儿。
5: 但实际上它不止3种颜色，
6: 因为唐代呢，它是以肥为美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在松辽平原腹地，一座满眼绿意的城市，以森林之都的美誉位列中国4大园林城市。这里有着深厚的近代城市底蕴，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工业基地在这里奠基，共和国长子的光环见证了工业化大国最初的脚印。曾作为伪满洲国的首都，这里众多的历史古迹见证了近代东北亚政治军事的风云变幻与荣辱沧桑。这里是长春，
7: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剑榜长春站的现场。
8: 这个镜子啊，上面是这个组合的花卉，还有炉燕，还有这个蜻蜓，上面是原钮。它这个镜子从钮制上来讲，还有点那个照着唐代的样子来做。这个边廓啊，这其实还是有那个唐宋时候那个延续下来的味道，对吧？因为唐代的铜镜开始出现对称图案了，以前的铜镜都基本不怎么对称，对吧？所以你看这个铜镜还是可以。这不是辽镜，这顶多是个金代镜子，宋金时候啊。好，这个可以收藏啊。
9: 这个写的是这个丁关鹏，这个画的人物佛像，普希天子，以子孙，这都是乾隆皇帝的印啊。十几宝鸡，两金殿，乾隆，这幅画这东西啊是印刷的，印的，不是人工画的，不是人工画的。你看这个图章的颜色都一样，你看这个石头的画村的颜色也是一样。所以你看这个勾的这云的颜色也一样，如果是人工画，它怎么也得有深浅凸凹明显的区别，这个不行。还有一个，这皇帝章啊不能盖在边上，盖边上杀头，规矩应该盖中间。
10: 这是假画，
9: 假画复制的。
11: 世界入选件，
12: 以前家里就放金毛掸子，俺小时候就懂了，当爷了。搬家搬到我这儿了，
13: 东西不错，
12: 还行啊。
14: 是属于青岛籍的，康熙时期的。
12: 康熙时期，这是属于民间的，
14: 民窑
12: 的是吧？
14: 而且它这个叫什么呢？叫釉下三彩。这儿有一个什么呢？这个豆青釉。一般我们说啊，豆青釉还少，一般都是青花和釉蛹。这个又带青花又带釉蛹，还带豆青釉，这就是。
12: 咱老百姓觉得这有这玩意儿不好看的，是什么东西？一看上去大黑板似的。
14: 有这个属于高级。因为一般情况我们全是釉下两彩，釉下青花，釉下釉蛹，这个釉下豆青肉，这是当时叫釉下三彩，还高级啊，带一花架盘，东西很好，
12: 还行。这个的价值呢？
14: 价值肯定是，我觉得应该是几万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12: 啊，几万块钱没有问题
14: 啊，因为品相呢，这个我看里边呢好像
12: 有点裂，
14: 有点裂。如果要是全美的，价值还要高一些啊，但是东西挺好。
15: 会新的啊，新的现代的黄铜，
16: 哎，
15: 对，
16: 你怎么看出来？
15: 我怎么看出来？这里头这电动螺旋纹就在呢，这窝里头。
16: 电动螺旋纹？
15: 对，就这个窝里头，呲呲呲一个电钻，这是电钻，转着呢啊，顶上都是沙子，滋往这一搭，在这窝里头，滋往这一搭，只是窝里头好抛光，抛的不那么明显了。这个地方不好抛光，抛的就是明显，这典型臆造的一个东西。

0: 材质料子很差，整体皮壳状态很新啊，人为染色做旧，这东西新的啊，确定无疑，王车啊。
1: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2: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长春，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你好，欢迎您。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好美啊，怎么称呼您呢？啊，
3: 叫天鹤就行。
2: 今天您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3: 带来的是一件爷爷留给我的一件元代的一件小兽，和田小兽。
2: 嘿，好可爱的样子呀。爷爷什么时候留给您的呢？
3: 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喜欢收藏
2: 啊。爷爷喜欢收藏，
3: 对、嗯。然后我家里边留下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藏品。嗯，这一件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件玉器。
2: 那爷爷平时收藏的品类主要是哪些呢？
3: 主要他还是以玉器为主，还有一些瓷器。嗯，我记得小的时候还很小，然后他就是有一个保险柜，有个箱子，里面大大小小好多的玉器，好多藏品。哎，我说这什么东西啊？嗯，他就跟我说你还太小了，不能给你碰。我说怎么这么神奇？嗯，还不让看。嗯，
2: 为什么会来鉴定呢？
3: 想看一下爷爷留下来的这件藏品，它价值是多少钱？主要是这个。
2: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40,000元。为什么是40,000呢？
3: 我记得小的时候爷爷跟我说过，他那会儿可能买回来的时候就是30,000多，但是我想一直到现在也有十几二十年了，所以我认为40,000差不多。嗯，我也不太懂。
2: 那其实十几二十年前花30,000多买回来也不便宜。
3: 嗯，对，
2: 是。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5000年，文明一脉传。我想问问您，您知道您这个器型看着很奇特啊，它是什么吗？
1: 我认为是一件小兽吧。
0: 具体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嗯，
0: 确实，因为一看到这种造型比较奇异的兽呢，我们先想到的就是《山海经》。《山海经》里描述了这种，各种瑞兽100多种。我仔细也看过，它里面好像都是把各种各样的兽啊、鸟兽啊集合在一起弄出来的造型，同时呢再赋予它各种属性与职能。所以要想查的一个像您这种类型的原型还挺困难，因为本身它是古人艺术创造出来的，那就没有一个基本原型。然后呢，各个时代的书呢记载又都有出入。我们大概分几种看啊，像您这个兽前面有一个独角，那么独角兽呢有那么几个典型的东西，比如第一个就是谢稚啊，谢稚这个兽呢说它是能辨这个忠奸，所以它是一个法律公正的一个代言。当两方发生这个纠纷的时候啊，它这个角啊就会指向无理的一方，角是朝前的，所以您这个兽的角呢是向后的，不是谢稚。还有一个呢独角兽呢是这个陆端，陆端呢据说它是能够日行18000里，然后通4方的语言，所以它是给古代帝王啊保驾护航还有传书的。但是这个陆端的角呢它是个犀牛角，犀牛角跟您这个造型也不一样。那么说了半天呢，您这个东西没法具体说它是什么，但是我们早期的这个瑞兽啊都是以虎的造型为基础，到了唐代以后

0: 后，这个狮子开始盛行起来，尤其在元明时期。那么您看您的这个玉件，它的尾巴是什么？尾巴是打开的。我们对照这个真实的动物，雄狮就是这样。狮子的尾巴到最后它有一簇这个鬃毛，所以呢您这件的基础造型呢它是一个狮子啊。每个时代的瑞兽都不一样，在这个最盛行狮子的年代呢，把这个狮子头顶上加一个角，它就不是普通的狮子了，它就变成瑞兽了。兽呢通长寿的意思，瑞呢是吉祥，所以这个东西寓意很好啊，吉祥长寿。那基于您这个造型呢，我给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天鹤美女啊，拿过来一个瑞兽，玉质呢青玉质啊，玉料当中呢有大量的这种就是杂色啊，包括了一些啊轻微的这种柳裂。古代的玉器它跟其他的器物艺术门类啊不同的点，就是它要根据料子去施艺，就是因料施艺。瑞兽的这种造型都会受料的这种局限性，所以它会出现这种回头啊，很动感呐、啊，扭着这个身子啊。那么中古时期的玉器呢，我们现在市面上特别多啊，仿品也特别多，然后呢加上呢那个时期用的这种玉料呢又非常差，所以这种玉料呢在我们现代的这种新玉料子当中有一些带有江棉的带有原生杂色的玉料，很便宜的料子，就仿制这种中古风格的这个玉器，这种现象呢也比较多。那您这件玉兽啊，玉瑞兽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时候的，经过鉴定。

0: 片。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元代和田玉瑞兽的真品。为什么定它是元代？相对来说呢，比较保守了一点。原因呢，就是我们看一些器物呢，它的时代风格如果不能特别清晰的话，它属于中古时期风格，那我们会从这个保守起见啊，把它定成稍晚一点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件东西为什么是真品？它的特征呢，首先整体啊，包浆皮壳非常莹润厚重，无论是肉眼观察还是用放大镜观察，尤其是在放大镜下，它整个的平面部位呈现出非常斑驳的这种像橘皮纹的这种状态，伴随着莹润的这种光感。第二个，通体呢，这个处于一种叫我们叫地皮包浆老脏旧的附着物的状态，在上面呢也非常清楚，而且呢非常开门。第三呢，就是无论是尾部还是这个脊部啊，眼部的这个眉毛的这种短直的阴隔线，尤其是尾部这个拉的比较长的根根的这种阴隔线，每一条都干净利索、犀利硬朗，完全是古代驼具治愈的标准特征，并且底部的砂痕特征非常清楚，而且砂痕底部的磨砂质感的部位呢，依然保存着非常厚重的这种包浆，古玉的传世包浆。那么呢，保存品相呢也比较完好，啊，这个唯独美中不足的啊，这件东西呢，可能它的玉料啊、玉质稍显差了一些。那么这件东西呢，根据它的整体的品相，和市场的这种稀缺度啊，我给您一个合适的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这件玉兽呢，就是整体看下来呢，如果不看头部的话，翻下来看底部，它非常有这种高古这个玉的韵味，尤其是南北朝风格这种感觉非常有。往后走呢，它也一般，我们看明清的玉器就雕兽雕的比较卡通，一般这种玉器都是在中古时期出现的比较多，这种

0: 一般等级都高一些，都是标准的橙色把玩器。这个在2021年上海贝美拍了一个独角兽，它呢是清代的，你这个呢比那个年代要早很多，成交价格呢是8.28万元。啊，基于这个您这件的品相还有这个年份，我给你一个比较保守的估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8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7万元。揭晓文化估值，8万元。所以这是我们最终给出的结果。
2: 啊，好开心呐！原来我爷爷的藏品真的是有价值的，所以回去我还要再找一下其他的。
1: 也欢迎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2: 好，谢谢。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2: 谢谢。
1: 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怎么称呼呢？
3: 我叫郭洪峰。
1: 郭先生，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3: 我带来的是一个唐三彩。
1: 哦，唐三彩。
3: 对。
1: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3: 这是我今年年初吧，到欧洲那边玩儿，然后参与了当时他们那边的一个小型的拍卖会，从那上面拍来的。
1: 哦，拍来的。
3: 对。
1: 那这拍来的为什么今天来鉴定呢？
3: 因为当时拍卖的时候，它有一个提示，因为他们那边不会写中文，但是呢，我们大概能看懂，就是70级。然后我们也推论了一下，大概就是70级嘛，就是中国唐朝，
1: 唐朝的时候，
3: 大概有一个了解，所以就当时的朋友也好，包括这个现场其他人都认为这是唐三彩。但是我从那边回来之后呢，也翻阅了一些资料，包括身边有一些爱好这个文玩的朋友，他们说这个东西可能不太对。
1: 啊，是什么不太对呢？
3: 形态包括整个的这个感觉都不太一样。
1: 我们在一些比较常见的能够看到唐三彩他们的形象，有的就是穿着唐朝服饰的女孩，那种
3: 侍女图，女性的那种，
1: 感觉她穿的也不是唐代的衣服的风格，是吧？
3: 对。
1: 所以那现在是对她的年代上产生了疑虑吗？
3: 她长得不太像唐三彩，所以就很疑惑，就想通过咱们节目呢来找专家看一下。
1: 那您刚才说其实您也不太了解，那当时为什么就拍下了这件？
3: 因为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这个异国他乡的时候呢，你看见一个一看就是咱中国的东西，就会觉得很亲切，而且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东西带回咱们国家来，虽然是我自己的吧，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
1: 对，这种民族情结。
3: 对对对对。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5万元。为什么是5万呢？
3: 这5万元就是我当时花的钱，大概是5万人民币。
1: 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也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5000年文明一脉传，您带来的是一个三彩的人物俑。咱们说起三彩来讲的啊，第一反应肯定是唐三彩，因为它的名气太大了，是吧？那么它叫唐三彩，但实际上它不止三种颜色啊，一般来讲都是五六种颜色之多。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唐三彩它不是瓷器，它是陶器，专业术语叫做低温釉陶啊，它是这个用白色粘土塑造，然后再经过这个煅烧啊之后呢，施釉，那形成我们的唐三彩。那么唐三彩呢，实际上它的作用来讲，大量的是用于冥器埋葬啊，然后但是有一小部分还是日常用具啊。那么唐三彩的俑比较多，经常看见的是这个，比如说人物的侍女俑啊，这个金刚力士俑 啊，还有很多动物的造型，比如说骆驼啊，这个马，然后镇木兽。我们通过看它的俑呢，会

感受出来说唐代的一个昌盛，他在描写真实的情况下他有所夸张，但是呢却毫无违和感啊，就是给人一种非常大的张力啊，这是唐三彩的特点。宋朝又出现了宋三彩，宋三彩是在唐三彩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宋三彩更多的是用于日常使用啊。看宋三彩的俑的俑的造型，会发现它跟唐三彩一比呢是比较清瘦

0: 同一个时期的还有辽三彩，辽三彩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烧制的这个三彩，那它叫三彩就真是三彩，因为它的颜色很少啊，三四种颜色多了，少的呢一两种颜色啊。但是辽三彩很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它具有鲜明的契丹民族的特点，比如说它的造型、它的贴塑特别受到欢迎，比如说像海棠形盘啊、鸡头壶，然后以及四方碟，这都是典型的辽三彩的器型哈。那么发展到元代，元代三彩上面的雕刻比较高浮雕一点，而且元三彩的制作为后续明清时期的素三彩啊打好了基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先说明代哈，明代的这个三彩呢就叫做琉璃釉三彩，它更多的呢用于墓葬。啊，而且呢，这个它的塑造比较倾向于真实。那么到明代晚期，出现了这个素三彩，那就开始用瓷做胎了。啊，那么这一点来讲，一直持续到清代。到了清代的素三彩里面呢，就一下推到了高峰，以康熙时期的做得最好，比较典型的像虎皮三彩啊，还有像这个官窑里面常见的这个二龙赶珠纹的这种，三彩盘。我们看三彩器物流行了1000多年。啊，在这过程当中每一朝代都很受欢迎，所以三彩呢其实也见证了咱们国家陶瓷的发展的一个历程。那么鉴于以上信息，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好的，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我们这位郭先生啊，从国外拍了一件三彩的人物俑，仕女俑，说是唐代的。其实呢，这个三彩器啊，最早呢，它是受到了汉绿釉的影响，然后呢，在北朝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比如我们北方河南的象州窑，在北齐时期呢，它就开始烧造这种三彩器了。唐代呢，是它的一个高峰。唐代的时候，北方有好多窑口都在烧造，咱们最有名的就是河南的巩县窑，还有咱们河北的邢窑啊、景邢窑啊，是不是？山西就是也有烧造的，就是浑源窑和我们知道的泽州窑。在四川当时呢，我们都知道的邛崃窑也在烧三彩，只是它的年代呢，从某种意义来说属于唐代早期的，甚至更早一点。我们陕西耀州窑黄浦镇烧造的三彩也是特别有名的，尤其是那种大骆驼大马是非常出彩。其实在陕西呢，西安也有三彩的窑址，就是西安的东市窑，还有西安的礼泉坊窑。所以这两个窑口可能好多藏友啊都不知道，是因为它最近这些年才发现的。那我们来看看您这件三彩的仕女俑啊。首先我们看到啊，她这个仕女的面部表情啊是很清晰的，包括她的发丝做的都很明显，而且呢她这个发髻也是比较高耸的。这边呢还有一个簪孔啊，插簪子用的啊。她这个头部面部没有失釉，属于露胎，但是她这个头发上面呢还是有一种黑彩的墨彩，包括他的脸部呢也有一些红彩，可惜呢有一些脱落了啊。他的身着的呢是我们常见的，就是说的它是一种叫宽袖的襦裙儿啊，他这个裙儿呢看上去以后是比较的短的啊，手里面拿着一个长巾，是没有失釉啊，肩披肩膊啊。他这个底部呢我们看到失釉基本上是到底了，底部露胎有一个出气孔。看它的釉彩呢就是两种，一个是绿彩，还有一个黄彩。那您这件仕女俑是不是唐代的呢？是什么窑口的呢？经我鉴定，

0: 真品。
1: 我的个人鉴定结果，这是一件明代三彩俑。因为这个三彩到了明代呢，它主要烧造啊是有两个窑厂，南方呢就是以景德镇为中心，北方呢就是我们的山西。山西呢是以晋南地区为主。具体到这件，我们看它的人物造型啊，它从它的造型，尤其是面部，它做的是比较的清秀，看上去呢是很柔弱的。而且它这个形制，我们看上去呢也是亭亭玉立，比较的纤瘦。它的身材，我们看到唐三彩这种仕女俑啊，有好多我们叫它肥婆，是不是？脸部啊看上去特别的饱满，是不是？看上去特别的高贵典雅。因为唐代呢它是以肥为美的，我们看到的很多，包括这个各种的那个马呀骆驼，看上去都很健壮的。所以说呢，这是它的一个时代风格。任何一件古代的器物，我们看它的新老，必须把它还原到那个时代去。第二一点呢，就是这个釉彩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唐三彩呢，它是以黄釉，是吧，绿釉、白釉，还有这个蓝、褐、黑等。而我们看到的明三彩，尤其是山西窑口的啊，它就是以黄绿白为主了。从它这个釉面上来看呢，唐三彩的釉子相对温润一些啊，它上面的开片啊是比较的细密，有一种玻璃感。我说的这个是玻璃感，是剥削的剥啊。而明三彩呢，它的釉子相对来说呢是玻璃感很强的。为什么我们说它这叫琉璃釉啊？其实琉璃就是玻璃。所以说呢，这件东西也是很明显的一件明代山西窑口的三彩。根据它的品相呢，我给这件器物啊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苍友你好，三彩类的器物呢，在各时期的烧造数量以及目前的存世量都是属于比较稀缺的。然而目前市场的主要目光呢，还是放在唐宋辽这么几个时期，对明代三彩的这个关注度呢，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明代三彩呢，它是也是有自己明显的时代特征的。所以我认为呢，在未来也是有一定的升值空间的。从拍卖市场上来看，像2019年纽约佳士得拍卖的一对明代三彩仕俑，当时成交价呢是17000元左右。所以结合以上情况以及对未来市场的一个预期，我给您这件藏品一个市场报价。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2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1.5万元，揭晓文化赋值。1.8万元，所以我们给出的价格区间就是1.2到1.8。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好，谢谢。

0: 好的，本场的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精彩的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长春和平大世界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2: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3: 而这条天

0: 生命线。
1: 哇，这个就是好。
2: 那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1: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3: 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进步成长。
4: 我们的任务就是策划、分化、分析后，一定要让他们得体起见。
5: 这是奉命控制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6: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就是原理开枪的那个人了。
7: 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我就应该一枪打死。
6: 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传了。
8: 骗我！
6: 是你骗我！
8: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6: 我非得万死！
9: 双刺。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0: 五、四、三、二。
11: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2: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
13: 什么是女子教育？
11: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13: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4: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4: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5: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胸稍开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

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活文化。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3: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3: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3: 嗯，
1: 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3: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

0: 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3: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4: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0: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
4: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0: 没错，
4: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0: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4: 没错，
0: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4: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4: 怎么样？
0: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4: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0: 哎哎呦，真的，
4: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0: 喝了还想喝。
1: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4: 那么在这里呀、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护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0: 对，
4: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

0: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2: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8: 好绵羊奶太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咋啦？
1: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
2: 儿子，想我了吗？
1: 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带的，
2: 都赖你，
1: 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
3: 妈妈，
1: 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快打饭去了，给我打个清淡点的菜。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2: 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1: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
2: 嘿。
4: 哟，打饭去啊！
2: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
4: 怎么了这是？
2: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5: 你跟德焕闹别扭了？
1: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5: 那他怎么火唧唧的？
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5: 都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1: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5: 估计是想家了。
1: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
5: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1: 说得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5: 你少说两句你！
1: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啊？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5: 哎，行行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受惯了。
1: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
5: 官。哎呀，行行行行行。话怎么又来
6: 了？哎呦，好啊！爸，
1: 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呦呦！来，张大嘴，张大嘴！啊！

0: 清淡点就好了，
1: 油的蒜菜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得打个清淡点的吧？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1: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0: 你别理我，我烦着呢。
1: 你烦什么？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哎呦呦呦！
2: 你看看你，你怎么学会撇嘴了？
1: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哼哼。

0: 帅哥，嗯，你过来看看。
1: 哪儿啊？
0: 过来。老帅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
0: 吧？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啊，这绳呢？这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你看，
1: 说什么呢？
0: 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1: 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
0: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她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1: 你给我闭嘴！
0: 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1: 吃点东西吧。
0: 吃饱了。
1: 吃什么了？
0: 吃气。
1: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0: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1: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0: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1: 那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1: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皮皮的，讲文明吗？
0: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您弹琴呢。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1: 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哎，别哭，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2: 婶婶，别哭了。
3: 好了吗？

0: 江德华，你给我出来！人家是咋了？这是？
1: 你怕啥？
0: 俺怕啥嘞？那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0: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他是咋嘞？
1: 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江东一位孩子了吧？
0: 呀，这可坏了！恁嫂子那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
1: 啊，拼就拼了，谁怕谁呀、啊？
2: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
1: 你说我怎么喂孩子的？
0: 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2: 是。
1: 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1: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1: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1: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0: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1: 听我们老家咋了？听我们老家犯王法了？你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切！
0: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1: 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享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
0: 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啊？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1: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0: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你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来干啥？切！你瞪着干啥？
0: 你切什么切？
1: 我切了，我切你了。
0: 你真少叫，
1: 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就回来这一套。
0: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是啊，你啊，
1: 打孩子撒气你！
0: 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成。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哎，这是你家吗？啊，
1: 要走你走，
0: 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
1: 就不是你，
0: 就是我的家，
1: 这是俺哥的家啊，俺侄子家啊，那家就不是你家。你不是想过你资本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
0: 不行，行，你不走我走，把孩子给我。
1: 这孩子姓江不姓安，你
0: 死丫屎！
1: 我的孩子，
0: 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1: 别管我，你放开我！
0: 讨厌你，
1: 想走你自己走。
3: 哎，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治治你。
4: 你这脚肿了吧？
5: 好像是有点肿。
6: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5: 脚肿还分时候
6: 啊？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5: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6: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5: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7: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6: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5: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不服都不行。
7: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6: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5: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7: 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走，这人呢经不住念叨。
8: 来了来了啊！
7: 他小姑父，来，快进来。

0: 安杰回来了吧？
1: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0: 哦。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1: 别动。
0: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你是走回来的吧？
1: 滚一边去！
0: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
2: 真是，
0: 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3: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0: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3: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
4: 吃一堑长一智。
0: 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3: 你想换什么？
0: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看、哎、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1: 你给我滚！
0: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3: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0: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3: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0: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就不能换一下啊？
1: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0: 滚就滚呀，为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3: 你说，
0: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好吗？
1: 滚！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你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啊，知悉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的，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啊？
0: 当然是你妹妹啊。 好家伙，临危不惧！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吗？ 就在眼皮底下，是吧？这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吗？愿意看呐？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吗？
1: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我是真没想到，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你佩服什么呀？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0: 你什么意思？
1: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哎，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

0: 啊，你说我老婆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受影响？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还逮着机会，她嗓门可能比我老婆高吗？
1: 我说过吗？
0: 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1: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你不是吃饱撑的吗？
0: 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呀？
2: 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0: 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2: 好，好，好，
0: 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1: 道歉有什么用啊？
0: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把我老婆请回来，它能有用吗？
2: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

0: 进来的，连监督了还洗这么久，对。想不到还有这花花肠。这么长时间。
1: 你这回老婆找我撒什么气呀、啊、
2: 怎么了？什么响了？
3: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1: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哎呀！
2: 罗娃，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
3: 她没长腿啊，她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她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2: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3: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2: 好，我去。

0: 什么奶奶的！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
1: 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2: 江德福，我讨厌你。

1: 你啊，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这就是我的家。
0: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
1: 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
2: 这算什么事儿？
0: 你猪啊！
1: 去。
0: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们走。
1: 不走不行，你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0: 否则的话怎么了？
3: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1: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
4: 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1: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吧！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0: 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1: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嘛？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
0: 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帮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5: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你以为他为了谁啊？
4: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6: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4: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6: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4: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6: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0: 闹什么呀？你就行。
6: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7: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想
0: 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哼，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7: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6: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
7: 嗯，老公。
6: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被尚需努力啊！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你跑什么呀？跑，
8: 我不好意思见你。
6: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啊，谁惦记你老婆呀？
8: 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哼，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啊？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
8: 我才说的。
6: 我老婆？
8: 啊？
6: 她说什么了？
8: 哟哟哟！瞧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婆傻呀？这跟半仙儿似的，精着呢。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你老婆说呀，你长得跟花花肠子。哎，不过，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6: 好你个江德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8: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
9: 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嘿，说心里话，
8: 嗯，
9: 啊，说实在话，嗯，我，老丁，
8: 嗯，
9: 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8: 为什么呀？你这。
9: 喝了，你别都喝醉了。
10: 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
9: 你看你，你嘴唇啥熊样的？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捣什么乱啊？啊！还反了你了？哎。

0: 干什么呀？啥呀你这是？
1: 走开！
2: 走走走走走！
3: 走开！
2: 同志，俺也没用。
3: 讨厌，吓我一跳。
2: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
0: 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吗？每天晚上就哭的不停，哭的我心都揪得慌。哼，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2: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0: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2: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怎么你还想抵赖？
0: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笑>
2: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0: 看看你，
2: 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0: 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
2: 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啊！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
0: 是
2: 嫌我出身不好，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0: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2: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0: 切！
2: 你气死我算了！
0: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
2: 哼，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0: 你少来这一套！

0: 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不回去。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家财大呀？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
1: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哈哈，
0: 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你来
1: 探什么亲啊？坐吧。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0: 想不到的架子那么大，我的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那谁够格呢？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
1: 哎呦，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0: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1: 可不是不少嘛，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 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2: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
1: 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2: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1: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2: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
3: 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我可没那本事。你那本事啊，都用到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1: 他哥什么事儿啊？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3: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哎呀，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3: 过去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当参谋长的，提副使，那命令都快下了。 因为他要跟你接这个婚，这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 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4: 来，国静，来。
2: 哦，好嘞。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哎，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0: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安心，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1: 我也谢谢你。什么？你说什么来着？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2: 你们还吃不吃饭？不吃我收拾了。

0: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1: 男神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2: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怎么想我。
0: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3: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0: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4: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
5: 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6: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0: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7: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1: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夺回。
8: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0: 双刺。
9: 哪个来的？
10: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1: 还是我来吧。
12: 点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1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4: 一个顶俩，能行吗？
1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5: 戏剧频道。
1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14: 播放空城计。
16: 请上城歌。
14: 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六

0: 1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 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1: 嗯，
0: 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 老年人呢，来之不身体。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嗯，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0: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
2: 99元哦！一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
3: 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
4: 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5: 我现在呀，其他奶呀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呀，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4: 哎，
0: 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饮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饮品绵羊奶粉，为什么饮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4: 没错，
0: 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 都严苛品控标志，
1: 嗯，
0: 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饮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0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一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

0: 心的真空闪蒸除膻，记住，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个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
1: 哎呦，真的，
0: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1: 哎，
0: 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嗯，
1: 那是肯定的。
2: 如果呀、啊，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就会说话。
1: 你呀、啊，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啊，都不是省油的灯哦。
2: 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
1: 真是让我头疼啊。
0: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孙子。嗯，
2: 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0: 去你的，真是在表扬我。
1: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1: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

0: 这是干什么呀？啊？孩子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他。
1: 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她办法多多啊。哎呀，
0: 说了啊，
2: 来，爸爸
1: 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你眼睛瞎了？
0: 哎呀，你小声点儿，憋着吵吵吵吵吵，让他都听见了。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都哭了
1: 啊。他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又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1: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是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0: 你说话注意点。
1: 我注意什么？
0: 什么叫不要脸？
1: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哎呀，
0: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1: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走，我走。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你有啥了不起的？出身不好，还有练嘞？啥人？啥东西？怎么了？
1: 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2: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家小姐呗。
1: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2: 姊妹家小姐好像有炮嘞。
1: 跑了？往哪儿跑了？
2: 还能往哪儿跑？那这姊妹家娘家炮呗。
1: 你少胡说八道！
2: 刚才他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了个包。
1: 你操那心干嘛？
2: 赶紧做饭去。那邻里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做饭。

0: 你干嘛去？烟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1: 回来。啥呀？烟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2: 烟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急时不急打。
0: 俺就是急得慌嘛。
1: 你急个什么劲呢？
0: 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1: 你是不是闲吃萝卜淡操心？做饭去。
3: 做饭，一顿不吃，萝卜丝呢。咦，急死俺了！
4: 你这是，
3: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老给你惹事儿。 俺哪还有脸在这待下去啊？你别走，你不用走。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国庆。
5: 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姑求，哥，哥，俺真舍不得俺哥，俺。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哎，你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就不难为情啊？
1: 是有点莫名其妙，
0: 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0: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好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0: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喂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看他，你没吃饱啊？你拱我干嘛？拱我，哎，你看，你看，你这拱我，哎，
1: 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对吧？
0: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1: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的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2: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0: 孩子睡了，
2: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1: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
0: 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2: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倒流，你说合适吗？

0: 这人家江大夫会高兴吗？干吗？
1: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0: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1: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0: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想得美。
1: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0: 打什么赌？
1: 你请吃西餐。
0: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们两口子穿的不好的。
2: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
3: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也要留在这儿。
2: 为什么？
3: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
2: 他呢？你妹呢？
3: 走了。
2: 啊？
3: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那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啊，没人敢娶她。他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呢，是找这么个机会，把他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没想他这命可真不好，我看他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
0: 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哎，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1: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
3: 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她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
1: 我们哪儿打仗啊？
3: 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够我受的了。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1: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
3: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1: 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
3: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
0: 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
3: 啊，
0: 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
1: 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
0: 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
1: 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0: 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
3: 啊！
4: 哎，下班了。哎，那你知道今天晚上他们会来吗？
1: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考核吗？
5: 谁知道野什么去？那吃了，
1: 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4: 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这大人能对付，这娃可不中。哎，到俺家吃了是吧？
1: 不吃了，太麻烦了。
4: 还麻烦啥？有啥可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够恁吃了。
1: 真的不用了。
4: 切，你是嫌俺不干净吧？切，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他爹留出来的。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哎，恁这人咋恁别扭嘞？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
1: 我，
4: 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
1: 那好吧，
4: 这还差不多，这还像个邻居一样。来，快吃儿，来哟，到十二点来了，再回去吃冰了呢。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

0: 那你吃吧。
1: 哎，
0: 过去了。呀，到这儿来，来。哎呀，
1: 嗯，
0: 吃吧，
1: 嗯。
0: 过去，尝尝。
1: 哎，他吃过了。
0: 哎呀，
1: 他在托儿所吃过了。
0: 吃过了，怕啥？再吃点。来吃。
1: 他没洗手。
0: 哎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那个。
1: 嗯，不碍事。
0: 你吃。哎，你别光望着吃冰。吃咸的。
1: 不用，这冰已经很好了。
0: 这冰香吧？俺家大燕儿爹说了，哎呀，俺老的冰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虾的，
1: 也可香了，全是油。
0: 来，恁吃。嗯，香
1: 香，真的很香。
0: 还说不饿嘞？上了一天的班，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吃。这花儿来信了没？
1: 没有。
0: 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姑，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娃叼的，那又不在家，他叼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他姑弄不住他，哎呀，急得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他出的主意，让孩儿叼叼他的奶。开始他还不敢，他撩不开自己的怀，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啥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就解开了裤子，撩开了怀。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恁吃。

0: 回来了。
1: 小心就小心，还是把你给吵醒。哎，外面下雨了。
0: 啊，考试过了吗？笑什么？
1: 我笑啊。你说这老婆和老婆，哎，这就不一样。你这一回来就问我呢，考试过了吗？人家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
0: 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
1: 有啊，我忘了。
0: 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
1: 你第二句话是什么？
0: 你饿了吧？
1: 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
0: 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
1: 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我听说啊，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
0: 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1: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都不能不实在。
0: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1: 可爱吗？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那个往手里头吐吐沫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0: 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1: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了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儿了吧？
0: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
1: 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啊，你到人家去一趟，

0: 说一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围着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你用这种话说人家，不太好。怎么不好了？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
1: 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
0: 哎，算了。快了，明天再说吧。
1: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0: 你说你们这种人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
2: 睡觉。
1: 哎，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2: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呀，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0: 哎，二燕。

0: 哎呦，大姐，哎，来了。嗯，来了，刚来不一会儿。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1: 不忙活，不歇了。
0: 哎，安杰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嗯， 你刚才叫她什么？小姐。
1: 哎呦。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0: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
1: 嗯。
0: 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那些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1: 嗯，不叫了，我不叫了。
0: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0: 叫同志啊。你就叫他同志，
1: 同志
0: 啊，
1: 行吗？
0: 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1: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0: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
0: 儿子，醒了！哎呦，来来来来，爸爸抱，抱！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嗯，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来，乐，哎呦，哎。
1: 小姐，物业回来了。
2: 你见到他了？
1: 嗯。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2: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1: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2: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1: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2: 别扭也得叫啊。
1: 那我叫一个试试，
2: 你叫吧。
1: 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2: 也别扭。
1: 同志，安同志。
2: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儿，总归好一点。嗯，对。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1: 请问您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呀？
1: 您叫安小姐吗？
0: 是，同志，江同志。
1: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了。你听见没有？
2: 张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1: 哎。安同志，快请吧。

0: 哎呦，哎呦，你吓我一跳！你这没事没事。你找谁呀？俺是也不着，俺就是看你来了。啊，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1: 好啊好啊。
0: 哎，嗯，恁姓啥？
1: 哦，我姓孙。
0: 姓啥？姓孙。
1: 孙子的孙，
0: 哦，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出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腿儿啊？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
1: 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家，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1: 他那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
0: 俺听俺那大杨他爹说，就属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2: 嗯，是挺窝囊的。
0: 这是挺窝囊了，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去，
3: 娘娘，你哪里？你娘在这儿嘞！
0: 不回来吧？俺哥别人家家被人偷大破了。
3: 这个小兔崽子，他一天都不够惹祸，他一天他就不舒坦。嗯。
0: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我没意见啊，我同意。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啊，是个军官吗？
3: 是啊，你问这些没什么。
0: 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
3: 哎，
0: 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你见到她了？哎呀。
3: 他自己跑来的，哎呦，他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说他什么？
3: 就说你呀，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
0: 对了，还有，
3: 还有什么？
0: 说他是个可怜的人。
3: 说他的丈夫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他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就是嘛，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3: 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打听小怪。
0: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3: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

0: 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
1: 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
2: 你慢点喝呀，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0: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2: 我的意思是，经常喝吗？
0: 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个王希娥。
2: 知道。
3: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啊，
4: 江同志，回来了。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
3: 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4: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3: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我回来了。
1: 哟，
0: 外面的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2: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嘛。
2: 才鸡屎味儿。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2: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3: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啊？
2: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3: 哎呀，你看看你，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拉着屁屁的，这还小姐？
2: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越来越像王秀波了。
2: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0: 哎，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2: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2: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0: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2: 你说谁屁啊？你说什么？
3: 啥呀？啥呀？别动，别动！
2: 哎，
3: 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来，我把鞋给你穿上。
2: 这下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
0: 哎呀，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
2: 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她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2: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
4: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
0: 啊，你也别说啊，他有保姆还真挺好的。
2: 挺好的？
0: 挺好的。
2: 挺舒服的？
0: 哎，挺舒服的。
2: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
0: 好个屁！
2: 真虚伪。
5: 嗯，你要再敢吃一碗。
2: 嗯，
6: 你还是要吃点吧。嗯，
5: 再吃一碗。
6: 那是那个尿呢？那是鹅子外脱成的。干啥？
7: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你咋就不听呢？
6: 那啥时候就讲脏话了？啥时候骂人了？
7: 那个娘就是脏话。他们娘谁呀？不是你吗？

0: 长那样子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
1: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
2: 让我耳根子清静清静。
1: 你叹个什么气啊？

0: 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孙妈，孙妈，
1: 哎，
2: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0: 别叫小姐。
2: 哦哦，安同志，安同志，
0: 肚子疼，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2: 不会吧，半个月了，
0: 会吧？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2: 安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我在学生宿舍睡呢。
2: 学生宿舍？哎呦，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啊！哎呦。

0: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气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6: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5: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6: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5: 那我想呢，可能

0: 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值得信赖。

0: 小姐，小姐，
1: 肚子
0: 怎么了？
1: 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0: 不会吧？半个月了，
1: 会吧？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2: 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1: 我们在学生宿舍睡呢。
2: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那，
1: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呀！哎呦，哎呦，这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啊，嫂子，你家来了。
2: 哎呀，你还傻呀你？是啊，这
1: 一下
2: 子，
1: 擦一下。
3: 德华，德华，你快开门呀！德华，德华，
2: 德华，啥人？那你家的周末？
3: 德华，快起来！德华，你嫂子可能要生了！德华，啊，得送她去医院。
1: 要生了，这不是还早着呢吗？不会是让俺给气的吧？
2: 这是不是动了胎气了？
1: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2: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恁拼了。
1: 俺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2: 现在知道腿软，当时干啥去？要不是恁惹的事儿，那嫂子能动胎气啊你？
1: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2: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快点吧你。
1: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2: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他啥都知道了。
1: 俺哪天天跑了？
2: 疼死我了！
1: 还是去医院吧。
2: 就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咱
1: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0: 少张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这谁敢啊？我敢，我去。你啥呀你？哎，去！哎呀！哎呀！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哎，
1: 小姐，安藤志的，
0: 羊水不臭了，
1: 啥破烂都别破了。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扶你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
2: 扒裤子干啥？
0: 不把裤子扎上，害死呀！不是上医院生吗？
1: 上医院，羊水都破了，你先让他生在马路上呀！你先让他娘俩的命啊你！在家生能行吗？在家生不行，在大马路上生就行啊你！
0: 我是说没有医生行吗？我姓叶得姓，要不您找个医生来。哎呀，
1: 那找医生，
0: 谁疼啊？
1: 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
0: 快，裤子，裤子。
1: 娘哎，这头发都看见了，漆黑漆黑的。头发？谁的头发？
0: 你头发？哎呀，头发都看见了。我看看，你别砍了！真是，
1: 你们行不行啊？
0: 那么行，大盆热水，纸草纸，这还有啥来？这还有啥？哎呀，看着我干啥呀？快去打水，找纸你。
1: 你要干啥？干啥？废话，接绳！你行吗？
0: 咋不行嘞？
1: 俺在老家净看人家接绳了。再说，俺自己个儿都生了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哪个生的脑？接绳！你又不接绳，你洗手干啥？
0: 哎呀，谢谢，好帮你打下手。
1: 呀，行了，姑奶奶，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0: 哎，你还没打肥皂呢。
1: 哎呀，来不及了。
0: 不行不行，得打。
1: 真麻烦，行，
0: 哎，擦手，擦手。哎呀，奶奶，俺算是服了你家这群人了。啊！不好了，孩子的头快要出来了，快来来来来，快快快，来来来！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这孩子的头都要出来了，
3: 孩子头要出来了，这咋办呢？
0: 你快动手啊！你快接生啊！你干嘛站着不动啊？
1: 是这样，哎，孩子出来了，得找脐带吧？呀，对呀，俺再把这事给忘了，快，找把剪刀来。
0: 去，去，剪什么的剪子？
1: 剪脐带的剪子。
0: 俺家没有剪那啥的担子的剪子。
1: 姑奶奶，那你家有啥剪子都行，都中。
0: 哎呀，你坚持住啊！再说，接手。
1: 要出来了，坚持住！来来来，快！尽管，得消消毒，消消毒。
0: 哦，对，当然得消消毒。
1: 啊，去洗洗。哎，光洗洗不行，得用开水煮煮，也来不及了。那水还没开呢，这孩子都出来了，那咋办呢？
0: 那咋办？你就知道那咋办？
1: 找瓶辣椒来，辣椒，辣椒，
0: 找辣椒干啥？你要喝呀？
1: 你啰嗦个啥呀？让你去你就去吧。哎呀，快点儿！哎，
0: 酒出来了，坚持住！你辣椒呀，那酒！姑奶奶，
4: 来了，这酒行吗？
1: 行，是辣椒就行。大哥说了，这酒可贵了，还贵呢。贵也就是他了，现在啥能鬼过孩子的名？拿着。
0: 来一口，来一口！你想喝点，这酒挺贵的。哎呀，原来你是想喝这么贵的酒啊？
1: 去你娘的！齁辣的，齁难喝的，你以为爱喝呀？不是你家哎讲卫生哎干净吗？当然要好好消消毒了。那给我。
0: 要干什么啊？
1: 消毒，给毽子消毒。
0: 出来了，你拿着，你要伤人呢你！
1: 这，你拿着，你拿着啊！简志忠，你使劲儿啊！妈，孩子就要出来了，
0: 使劲儿！

0: 没劲了，实在是没劲了。
1: 咋还没劲儿了呢？吃了那么多饭，你吃哪儿去了你呀？
2: 使劲儿，像拉屎一样的使劲儿。
0: 哎呀，俺的娘哎！
2: 劲儿啊！
0: 我不就哭了？
1: 你别管他了，现在啥时候了？快挨着你嫂子的腿！啊！你别动了啊！使劲儿！
3: 小倩，开食堂。
4: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5: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4: 瞧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示晚汇报的。
5: 我老婆就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
4: 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5: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4: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5: 你回去干嘛？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4: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
5: 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嘿嘿。啊？
6: 什么事儿啊？这是
7: 孩子哭啊？
6: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4: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8: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
6: 什么？你说什么？哎呀，
8: 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儿多大。
7: 喂，嘿，窜得比兔子还快。
4: 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
9: 恁喊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哼，你看人干啥呀？恁不认识俺了？
4: 有点儿。恁是谁呀？
9: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4: 想。不认账完了。
9: 恁有那刀？不认账试试。
4: 说正经的，对门又生了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就
9: 人家生了个娃，瞧把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
4: 你又皮紧了是吧？
9: 哎，说啥嘞？好，来来来来，恁打恁打，来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
4: 小傻，神经病。
9: 谁是神经病？神经病能给人家接生？
4: 啥？恁说啥？能给谁接生？
8: 哥，哥，你傻了？你高兴傻了？你要干啥？
10: 你哥是要检查。
8: 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6: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8: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6: 哎，你没事吧？
10: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
11: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
6: 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12: 回来了。
13: 啊，回来了。
12: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哦，
13: 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
14: 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
12: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13: 这还不叫本

0: 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1: 你也就这件事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2: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1: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3: 是，数目是追上了，
0: 可质量呢？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1: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3: 在哪儿？
1: 在家。
0: 在家里啊？
1: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0: 不是医生吗？
1: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0: 哎，安杰没事吧？
1: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0: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1: 还好，

0: 醒醒醒醒，睡得还挺香。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的我都草去了。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1: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呐，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0: 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
1: 江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1: 那军庆完了呢？
0: 民庆呗。
1: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
0: 随你便吧。
1: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你倒好，真是一样一样的生。
0: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生个丫头，我就取名叫小样，就此打住。
1: 想的还挺周到。
2: 骑自行车吗？
3: 嗨，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
2: 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3: 我不会，不会骑。
2: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3: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2: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3: 进岛？进什么岛？
2: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3: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2: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3: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2: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人呀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3: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呢？
2: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咦，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他哪儿去了？被你哥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1: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3: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你就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哎，
0: 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3: 一个省一个省找。
4: 对，
3: 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1: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1: 哎，你说得清楚。什么话张口就来？
2: 哎呀，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1: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5: 哎，这谁要离婚啊？
2: 哎呀，
5: 谁要离婚啊？啊？
1: 你要离婚啊？啊？
0: 对，是我，是我要离婚。
5: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
5: 谁是骗子啊？
0: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5: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0: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5: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0: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的，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5: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
1: 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
5: 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0: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1: 安姐，
0: 你叫我干嘛？
6: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0: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7: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5: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2: 行了行了行了，
3: 你看，人家自己承认了，
1: 自己
0: 。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5: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8: 老弟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5: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赖我。
8: 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
5: 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
8: 啊，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5: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8: 我知道。
5: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啊？
8: 啊？啊，哎，老蒋，什么时候走？
5: 很快。再有时间半个月吧。
8: 哦，他们也一起走吧。
5: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人捆着走啊。
8: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0: 我的。

0: 工作没人能做。别没说。
1: 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
2: 哎，让你过来一下。
0: 干什么？
2: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0: 这是什么？
2: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0: 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2: 哎呀，真是笨蛋！往左下角看。
0: 啊？就这么小啊？
2: 有大的。你看，是不是吗？有大的。
0: 你个骗子！
3: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4: 大头脑
1: 都能
4: 骗大了，你当我傻呀？
1: 干什么你呀？
0: 哎，暂停，暂停。
4: 早说我娘们在天上
1: 了。不管闲事儿。
4: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0: 说谁是骗子？
5: 跟你有关系吗？

0: 这还是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跟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起来别给我做坏了。你看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看吗？
0: 真是对牛弹琴。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他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
0: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1: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
0: 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1: 哼，
0: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你怎么办？啊，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
2: 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3: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
2: 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来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
3: 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啊，训我不小心！
2: 他让谁管？该管的人是他呀。
0: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吗？都带，能带都带走。哎，德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1: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
3: 团结的好，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0: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她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1: 你那是，白天做梦，吃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0: 什么？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1: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问去。问就问。哎，
0: 是你说的吗？我说什么了？你在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啊？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
1: 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

0: 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您多倒点啊，这水又不要钱，那是说不要钱嘞，大概是不要钱啊。
1: 行，俺以后给你钱，行了吗？
0: 您嫂子可真够撅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嘞。完了，俺可做不出来。
1: 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再到海港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0: 还有啥不一样呀？俩脑袋四只眼啊！
1: 你再给我倒点儿。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
0: 谁是农村妇女？那还是农村妇女呢？那咋不跟着去嘞？
1: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0: 行，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恁哥走了，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1: 啥？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
0: 哼，是哈，咱俩姐俩笑的给忘了。
2: 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3: 换上你怎么办？
2: 早把她腿打折了，她那怎么往外跑？
3: 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
2: 起码不敢乱跑吧？
3: 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2: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3: 哎呀，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2: 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
3: 事太大，骗不动了。
2: 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的。
3: 为什么呀？
2: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
3: 哎呀，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2: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3: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这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2: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3: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2: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3: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2: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他，打心里怵他。
3: 你出的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2: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3: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2: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3: 我说的，那这点自信都没有，还能两立分居吗？
2: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4: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5: 江叔叔一路顺风。
3: 哎，好。
5: 江叔叔一路顺风。
3: 哎，好，走了。
6: 嘿，他江叔。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4: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6: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处处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哎，
3: 好，我拿两个。
4: 净给我出洋相。
6: 俺出啥洋相嘞？俺又给恁丢啥人嘞？
7: 嫂子，带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6: 还得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
3: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6: 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3: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7: 去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
6: 就是，恁上辈子欠他嘞。
4: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
3: 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4: 我什么态度啊？
3: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4: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3: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6: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枉他娘啊。
7: 他早就没娘了，

0: 好了，妹子也不中啊。
1: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0: 哎，恁看恁看，
2: 哎，
1: 又不是没长眼。
2: 我走了啊。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
3: 哎，放心吧。

0: 起来了。
1: 你就不能盼人点好？
2: 这半夜三更的叫人家门儿，那有啥好事儿？
3: 哎，来了来了啊！
1: 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2: 军青，军青发烧了，他娘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八成俺俩都掉坑里了。
1: 我擦吧，
3: 传声一扔。

0: 来了，嫂子。
1: 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
0: 啊、哦。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0: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1: 能懂个屁！

0: 哭了不哭了，好像需要录。
1: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2: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能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当着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气死了！

0: 德华，您过来。德华，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你信不信？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哎呀，恁丁大哥
0: 就是喜欢那斯文端正的女人，
1: 好嫌俺大字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2: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1: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是啥难事啊？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2: 那咱俩看严点儿。
1: 哎呦，我的傻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2: 那你说咋办呢？
1: 那咋办？那咋办？哎呀，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3: 走，老丁，吃饭去
4: 啊！啊，一会儿去。哎，王老师，下班了。
5: 丁大哥，下班了。
4: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5: 哦。
4: 来，丰收了。
5: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4: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5: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4: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5: 啊？
6: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5: 哦，还真是的。
4: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在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5: 他真讨厌。谢谢啊。
4: 不客气，
5: 我走了。
4: 好。
5: 德华，
7: 你打饭去了？
5: 嗯。
7: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5: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啦？
7: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
5: 哎，哎，恁叹啥气？
7: 你叹啥气呀？
5: 恁说嘞。
7: 俺不说，
5: 俺能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嘛？这是，
7: 你管好你男人就行了。
5: 他又不是个小孩，俺又不能天天看着他。
7: 那你说还有啥法？
5: 要俺说，让恁嫂子走，他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他。
7: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5: 这咋才能让他走嘞？
8: 你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7: 不在。
9: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0: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11: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9: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

0: 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

0: 我都被拖累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2: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1: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0: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1: 腰腿痛
4: 贴，
1: 风湿关节痛
4: 贴。
1: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贴上很舒服，对症
0: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0: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1: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

0: 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

0: 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2: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丰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俺那么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儿嘛？这是。
1: 那你说还有啥法儿？
5: 哎呀，要俺说，让恁嫂子走，她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她。
1: 你说的倒轻巧，她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5: 真是，咋才能让她走嘞？哎。
6: 你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1: 不在。你是谁？
6: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1: 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6: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
1: 哎呀，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哎呦，
6: 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1: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6: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7: 哎，杨书记，
6: 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那还不管管他嫂子嘞？
7: 我管他什么呀？
6: 让他随军去。
7: 您看，这秤杆和秤砣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6: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7: 认识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
6: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5: 您的意思是让他走？
6: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5: 对对对对。
1: 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的，
6: 孙妈，孙妈是谁啊？
7: 他家那保姆，他家那佣人。
6: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1: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6: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7: 就是就是，
6: 真是乱弹琴。
7: 哎呀，太好了！
6: 来来来来，这。
8: 我听，您请姑姑走了。
7: 哎呀，行了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8: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
7: 哎呀，知道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8: 您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7: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都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8: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7: 那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走吧，走吧，别磨蹭了，再磨蹭误了火车了。
8: 国庆，
9: 你妈呀！
7: 哎呀，行了行了，别磨蹭了，再磨蹭就误了火车了。

0: 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爸爸，
0: 走了。
3: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呀。
3: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还说啥呢？那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3: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3: 嫂子知道吗？哎呀，
0: 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个票走了。
3: 不会这么急吧？
0: 啊，我过来，我过来。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啊。青儿啊，那个祖宗，哎，别哭了，哎呦，你那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过来
0: 。那谢了。
3: 好了啊，哎呀，叔叔抱抱，哎呀呵，过来。
4: 要说吧，他大姑父平时话就多，哎，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5: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4: 别吵了。烦死人了！
5: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6: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4: 姐，
6: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4: 啊？
6: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5: 有什么要帮忙的？
6: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5: 行，尽管搬吧。

0: 好嘞，你别哭了。哎呀，哎呀，你娘哎，你可算是回来了。德华呢？
1: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白天报说他婆婆病危。
0: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1: 至于那么着急吗？ 连个招呼都不打，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谁送来的电报啊？问你呢。是个解放军送来的，你看见了？啊，看见了。大嫂。
0: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行，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什么病危呀？骗鬼呢吧？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哼，
1: 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就行了。
0: 这个是查，你还查电报嘞？
1: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 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我去。
0: 电报。

0: 哎，弄啥嘞？那么看着俺嘞？
1: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0: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嘞？
1: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

0: 还能骗得了他？
1: 那不骗人，那咋整哎？
2: 那他嫂子能让他走？那桂花能走得了吗？
0: 走就走嘛，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2: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3: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2: 俺可没那脑子，俺要有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3: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2: 而哪个女人不简单？
3: 我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2: 说她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呢？
3: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她查个六啊？
2: 哎呀，她可真精啊！俺把您都给骗了，他都不信了。
3: 我看呐，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2: 哼，那您舍得他走啊？还以为还舍不得他嘞。
1: 您打算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你。
4: 行，
5: 到了写信。
4: 好重啊！
0: 快点，快点啊！
4: 回去吧。
5: 坐车。慢点。
4: 没事，
1: 保重啊！
4: 放心吧。

0: 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啊，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
1: 你要小心一点，虽然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
2: 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谁说女子像秋千？
3: 白天去种地呀，那夜晚来放面。
4: 大嫂，
3: 哎，那来了，哎，恁坐，恁坐。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哦。啊。你问。
4: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3: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
4: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3: 我有个熟人要去哪儿？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辖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4: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3: 坐会儿啊。
2: 他说的是谁呀？我哪知道啊。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
3: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白天。

0: 等鸭子孙。安杰，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
1: 我说什么话了？
0: 你不是说公？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1: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
0: 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2: 哎，下班嘞，今儿咋真早嘞？那拿绳子干啥呀？
3: 嫂子，我要走了。
2: 那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3: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2: 哎，真嘞？你啥时候走啊？太好了！哎，来，哎，你先坐着。

0: 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哎呀，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3: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的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0: 小黄，
4: 哎，嫂子，
0: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4: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0: 好。弟弟，来，带我弟弟妈妈去关窗，我看啊。

0: 小黄。
1: 哦，国庆，你看着弟弟啊，来，来，看好弟弟啊。
2: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啊，还有火柴。
1: 谢谢啊，
2: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哎。

0: 宝子，
1: 我跟石妈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
2: 好，
1: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
2: 好，
1: 还有这个，你披上。
2: 哎，谢谢。
1: 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嗯，把衣服穿上。来，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

0: 来来来，慢点啊。来，嫂子，你坐这儿吧。哎，
1: 陆师傅，麻烦上一下菜来。来
2: 来来。
0: 哎呀，饿了吧？啊，
2: 真可爱，嫂子。

0: 谢谢师傅，慢用。好，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1: 你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1: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吃吧。啊，
0: 来，吃吧吃吧，来来。吃点啊！哎，嫂子，你快吃点吧，能吃。嫂子，嫂子，嫂子，
1: 哎，
0: 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让陆师傅给您做的电话膳。哎呀，
1: 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
0: 啊，
1: 好。哎，国清，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林庆，来，醒醒，哦。

0: 走，嫂子，没事，嫂子，
1: 来，
0: 走，
1: 没事，把手伸给我，
2: 这怎么上啊？

0: 不怕，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来，来，啊，慢点，哎，鞋掉了哈，好，哎，冯老师，哎，好，我这宝贝儿子，嗯，好，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慢点，慢点，
1: 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 慢点，慢点，
2: 这撮鸟够苍狼喝一壶的。
1: 慢点，慢点，
2: 是够呛。嗯。

0: 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1: 那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2: 啊，走
3: 走走，
4: 厕所在哪儿？
0: 我问你话呢。
1: 啊，你问我什么？
0: 厕所在哪儿？
3: 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多脏啊。
1: 厕所在外面，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3: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0: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3: 哎，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
1: 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
0: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
1: 来吧。本来啊，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0: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1: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啊？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哎，呀，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了吗？
0: 这别人也搬家，这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
1: 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

0: 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1: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0: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1: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0: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1: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啊。
0: 我也是想做来着，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1: 来来，过来，我教你。
0: 你看着弟弟啊。

0: 我算是被你坑惨了。
1: 又要挑水，又要拉风箱，
0: 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2: 来，喂。

0: 好大睡，估计是累。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2: 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两个馍。
1: 哎呀，又叫又叫、啊！这孩子刚睡，叫什么也在这叫。
0: 好热啊！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
2: 哼，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0: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1: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0: 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的，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0: 怎么办啊？
2: 没事，来来，把手给我。没事。
0: 水还没倒呢。
2: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啊！你碰着什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2: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0: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呢？
2: 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3: 哎，别碰我！
0: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奶奶呢？没油了。
0: 哎呦，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
2: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那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真香啊。
4: 斜眼看更漂亮。
2: 哎呦
0: 呵，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哎
2: 呀，你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0: 过的什么日子？
2: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0: 盼我干嘛？
2: 你说呢？哎，完了没有啊？来来，
0: 没拆完呢。哎呀，干什么呀？
2: 干革命，给你说什么？
0: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2: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呢。
0: 啊？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2: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

0: 累了，你过来。
1: 讨厌啊！
2: 起开。
1: 你看我干嘛？
3: 真美呀、啊！哎呀，真好看！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1: 讨厌！
3: 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1: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3: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1: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3: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1: 歇一段就歇一段，
4: 谁也不愿意歇一段。
1: 左边还是右边啊？

0: 哎，在这儿还能笑得出来，真是。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嗯，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1: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人家是一言既出，四马难追。
0: 哎，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
1: 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0: 我说什么了？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1: 啊，来，我说过。
0: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1: 我也说了。怎么了？
0: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1: 你回来你，
0: 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多大？这么大。哎，这么大。哎，这么大呢。
1: 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
0: 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 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1: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
2: 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妈妈，弟弟要尿了。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3: 哎，这是怎么？

0: 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军营嘛，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1: 这是什么号啊？
2: 啊，这是开放号。
0: 那刚才呢？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1: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0: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1: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0: 你可以不吸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怎么？你心里不热啊？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别那是整天那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1: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啊，是城市啊！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0: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切，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
1: 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0: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还真不假啊！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哎
1: 呀，我的个娘啊！
0: 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2: 真软，真滑溜哈！
3: 哎呀，真香啊！哎呀，
2: 你说说你哈，这么多！哎呀，我的天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啊，这露这么多，你敢穿？
4: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5: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6: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4: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5: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4: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6: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5: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4: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5: 贴，
4: 腰腿痛
7: 贴，
4: 风湿关节痛
7: 贴。
4: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

0: 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

到上海的人，大都要来外滩看看，除了感受这里的都市繁华，也会欣赏流光溢彩的黄浦江面。而191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同样在黄浦江畔，没有人留意到一个年轻孤单的身影，却正在这里绝望地执着徘徊。此时，这个挣扎在十里洋场里的青年，已经花掉了身上的最后一枚铜板，而苦苦等待的另一个工作机会，也泡了汤。假如他真的就这样跳进了黄浦江，那么中国和世界将从此失去一位画坛巨匠。

0: 2020年10月30日，初冬的丹佛不仅迎来了第一场瑞雪，也迎来了一场来自东方的艺术盛宴。徐悲鸿，现代中国绘画的开拓者大展，在被公认为美国中西部最好的丹佛艺术馆隆重开展。寒冷的冬雪并没有阻挡住人们欣赏这位绘画大师作品的热情，一时间这里掀起了一股徐悲鸿热潮，介绍他的书籍画册被放在专柜出售，印有他画作的 T 恤衫成为了最抢手的纪念品。这是美国观众第一次走进这位中国绘画大师，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徐悲鸿一生作品中的精华，既有久负盛名的经典力作，也有鲜为人知的收藏精品。脍炙人口的奔马，写意洒脱的中国水墨画，使观众领略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魅力。精彩纷呈的素描作品，生动传神的油画人物肖像，展现了画家深厚的西洋绘画功底。震撼人心的鸿篇巨制，用纯粹的西洋画法表现中国的历史题材，使在场的观众叹为观止。谁能想到，当年那个差点跳进黄浦江的穷小子，后来竟然有如此非凡的艺术成就。他的作品今天依然打动着全世界。
1: 我觉得他开启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美术的一个先河，他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人物啊，他在中国美术史上一定会有非常重的一页，他影响中国的美术的后代。
2: He goes to the West and he sees all these interesting things in the West happening.

0: 十世纪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呢？人们渴望从大师的作品中体会到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从那遒劲的笔触间找到画家蕴藏的情感。他们穿越时空而来，带着关于徐悲鸿的人生轨迹而来，那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今天人们依然渴望去探寻，究竟是命运创造了天才，还是天才改写了命运？
1: 二十世纪的中国呀，是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个前进的时代，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不像二十世纪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西学东渐、内部革命、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人民的对外抗战。
0: 生于1895年的徐悲鸿，他的青年时代就处于这样一个动荡的中国。在那个绝望的夜晚，年仅20岁的徐悲鸿没有选择沉入黄浦江底，而是重新回到了他的命运之舟。尽管这一小舟当初是如此的风雨飘摇，
2: 在上海他困难到生活不下去，简直是潦倒走投无路吧。在这种情况想自杀，后来呢有一天还不能死，一个人不能这样，我要是死了，我家里母亲怎么样，我还有这么许多弟弟妹妹怎么样。
0: 江南水乡宜兴不仅是闻名遐迩的陶都，也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城市。穿城而过的唐河一直是一条繁忙的水道，城市东北角的河道上有一座启亭桥，桥边的小镇就是徐悲鸿的故乡宜兴市启亭镇。就在离桥不远的河岸上，被现代楼宇包裹着的那个小院就是徐悲鸿故居。这是一座幽静的院落，院内是一幢典型的上世纪初普通江南农家的房屋，屋内的所有陈设都是按照当年的样子摆放的。从厨房灶台的炊具上可以看出当年徐家的贫穷和简朴。后院的这间小阁楼就是徐悲鸿儿时读书的地方，在这里他接受了最早的启蒙教育，而他的启蒙老师正是他的父亲徐达章。这张画像上的人就是徐达章，这是1928年徐悲鸿凭自己的记忆绘制的。瓜皮小帽，长衫马褂，那微抿的双唇下到底有什么欲言又止的期望呢？
3: 我祖父呢，徐达章会画画，也是私塾教私塾的，一面教私塾一面画画，一面种两亩瓜田。
4: 在当时可以说是我们宜兴也是一流的一个乡村画家。
2: 在旧社会里画家不像现在是穷画家。
0: 在父亲的影响下，徐悲鸿很小就爱上了绘画，并显露出了过人的艺术天赋。但是作为清末的民间文人，徐达章却认为无论将来做什么，首先要打好扎实的文化功底。他期望儿子能勤学，自强自立。徐达章曾画了一幅松阴刻字图，画中端坐在桌前的少年就是徐悲鸿。这幅画逼真地描绘了他在父亲的监督下刻苦读书的场景。这个乡村少年在父亲的引领下，不仅走上了艺术道路，也深深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

0: 徐悲鸿是一个涉猎的面非常广，画外功夫极为深厚的一个大师。他受到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应该讲是很系统的。
1: 因为他小时候有国学的启蒙，有他父亲的教导，有中国画的根基。
2: 在传世不多的徐悲鸿早期画作中，《静江》和《勾践夫人》这两幅画都体现出了孔孟人伦对少年悲鸿的影响。仁义礼智信不仅是他当时的创作主题，也是一种志向的表达。徐悲鸿13岁那年，镇上闹饥荒，父亲只好带着他外出谋生。这一去前后就是好几年。这段四处游历的生涯让少年悲鸿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纷繁的世界。他们父子俩相依为命，跋山涉水，走街串巷，生存的手段就是他们手中的毛笔。
3: 就是沿途卖画嘛，那时候家里穷，没办法了，我祖父就带着我父亲就在街上帮人家画画。
4: 徐悲鸿大概是12、13岁的时候呢，他就跟着父亲走江湖了。
2: 年复一年的流浪卖艺，徐悲鸿不仅从父亲身上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传统艺术的熏陶，也在沿途接触到了许多流入民间的西洋绘画艺术。这种经历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一颗艺术理想的种子。3年后，因为父亲染上重病，他们返回了家乡。这时家庭重担全都落在了已经是青年的徐悲鸿身上。每天天一亮，17岁的徐悲鸿就开始匆匆赶路了。当时他的绘画名声已经传遍四乡，为了能够多一点收入，他同时兼任了3所学校的美术老师。3校之间相隔50多里地，每天的穿梭往返养成了他疾步如飞的习惯。
5: 为了维持生计，他每天来回要步行。小时候这种惊人的毅力和勤奋是超常的。
2: 就在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很快，清王朝覆灭的消息就传到了宜兴。科考制度的取消让徐家赖以生存的私塾开始变得门可罗雀，无人问津。而此时徐达章也已病入膏肓。就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为了给重病的父亲冲洗，家人做主为徐悲鸿娶了一位素不相识的邻村姑娘。而年仅18岁的徐悲鸿不满这桩包办婚姻，他给新生的儿子取名杰生，意为遭劫而生。冲洗之后的第二年，父亲还是不治而亡了。徐悲鸿本名叫徐寿康，从字面可以看出，这是家人对他的一种期望。父亲去世后，他不顾家人反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悲鸿，意为孤单而悲伤的鸿雁。贫穷的家再也留不住这个充满理想和才华的青年了。为了谋生，他要往外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临行前，徐悲鸿的一位同事国文老先生张祖芬送给他一句临别赠言，

0: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带着这句话，从此徐悲鸿开始了他人生的坎坷之路，独闯上海，几近生死边缘。被誉为东方明珠的上海，早在上世纪初就已经成为了摩登之都。开放的商埠不仅给这里带来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也给很多怀揣梦想的外乡人带来了希望。徐悲鸿人生中的很多故事都与这座城市有关。然而在今天楼宇林立的城市里，他的足迹到底在哪里呢？如今的上海依然像当年一样，街道上充斥着拥挤的人群，外地人在都市激烈的竞争中为生存打拼。可想而知，当时初次闯荡人生地不熟的上海滩，徐悲鸿又是何等的艰难。虽然冒险的结果让他始料不及，几乎走上了绝路，但是他并不甘心。幸运的是，手中的画笔将他生命中的一位贵人带到了身边。这幅画于1930年的黄镇之像，是后来徐悲鸿对这位恩人的纪念。黄镇之，浙江吴兴人，当时是上海的一位富商，喜欢书画收藏。一次偶遇，使他见到了徐悲鸿的画作，他一眼认定这个年轻人是难得的可造之才。在黄镇之的帮助下，徐悲鸿总算有了一段安定的日子，不再为生计奔波，一心练习书画。为了感激这位恩人，徐悲鸿甚至一度给自己取名为黄福，意为得姓黄人之帮扶。然而仅仅一年之后，黄镇之生意失败，濒临破产，不能再继续资助徐悲鸿了。而此时正是一个飘雪的隆冬季节，在走投无路之际，徐悲鸿抱着侥幸的心理画了一幅骏马图，试着给当时的上海审美馆投稿。
1: 那就是他生平的最苦的时候，一点名都没得的时候画的马。当时主持上海审美馆的是高奇峰、高剑父，岭南派的两个大画家。接到那个投稿以后，给他一个评价，他们也是伯乐啊。他们里面说，虽骨之涵干，未能过也。就你现在给我们寄来这匹马，就是拿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画家、画马的名家涵干来比，他都比不过你这匹马画的啊。你想想是多高的评价，对他会有何等的鼓励。
0: 当年的高氏兄弟恐怕并没有想到，他们的回信帮助了一位中国画改良的重要人物。他们不仅决定出版徐悲鸿的马，还以丰厚的稿酬请他再画四幅仕女图。可当时徐悲鸿身上只剩下五个铜板，要画完这四幅仕女图需要一个星期时间。他毅然当掉了自己唯一的棉袄，换回颜料纸张，每天只用一枚铜板买一个糍粑饭团充饥。作画期间有几次几乎饿晕过去。到了第五天，饥肠辘辘的徐悲鸿终于完成了画作，最后一枚铜板也花光了。当他夹着四幅仕女图冒着风雪送到审美馆时，高氏兄弟却因为大雪纷飞没来上班，而且不巧第二天又是一个星期天。这是徐悲鸿20多年以后所绘的仕女图，古韵犹存，恬淡静谧，让人几乎无法想象当年他第一次为高氏兄弟画仕女图时那种忍饥挨饿的窘境。

高氏的稿费只能再等。就在徐悲鸿想方设法借钱活命之际，一张震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送到了他的手中。这位从未进过正规学堂的21岁年轻人考上了该校的法文系。他没有料到机会会在此时降临。如今当年的震旦大学已经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也许徐悲鸿曾在校园里练习过法文发音，也许这里的景致曾是当年他写生的参照。徐悲鸿一直为了绘画的梦想闯荡大上海，可为什么他没有报考绘画学校，却要去投考大学法文系呢？原来徐悲鸿随父卖画的经历让他在流浪途中看到了一些西洋美术的画片，他还曾经临摹过洋烟盒上的人物动物图画。从那时起，他就朦胧地产生了去西洋学习绘画的念头。来到上海后，当他了解到只有去法国才能学到真正的西洋画时，他就利用业余时间补习法文，最终考入了震旦大学法文系。这时他的好运才刚刚开始。徐悲鸿的一切好运都与这座建筑有关。今天的上海展览中心是在100多年前的一座西洋建筑的基础上改建的，在当时它被叫做哈同花园。仅从建筑的规模上就不难想象当年哈同这位犹太富商的富有和奢华。他不仅拥有花园别墅，还开办了一所名叫圣仓明治的私人大学，学校推崇的是中国文字的创始人仓颉。就在徐悲鸿1916年考上震旦大学不久，一天他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哈同花园征集仓颉画像的广告。传说仓颉是四目灵光的神人，身披树叶，长发垂肩，满面须毛。徐悲鸿根据古籍记载创作了一幅1米多高的仓颉水彩画影征，可惜今天这张画已经无法找到了。徐悲鸿的画征服了学校的教授，哈同花园的总管随即派车将他接到府内，一番交谈之后对他更为器重，于是诚邀他担任哈同花园的美术指导。正在窘迫中读书的徐悲鸿平生第一次住进了别墅，不仅学费有了着落，他还拥有了一间窗明几净带阳台花园的画室。但他却并不留恋这一切，他的志向是去法国留学。也就在此时，他生命中的一位伴侣悄然出现了。这是一幅徐悲鸿创作于1924年的油画肖像，画中的这位女子名叫蒋碧薇，她祖籍宜兴，是徐悲鸿的同乡。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蒋碧薇的父亲，他叫蒋雷生。就在徐悲鸿一面在哈同花园谋事，一面在震旦大学读书的时候，经同乡介绍，他认识了在震旦大学担任教授的前辈蒋雷生。不久，这个学习刻苦的年轻人就成为了蒋家的座上客。蒋梅生夫妇见徐悲鸿才华出众，十分欣赏，又得知他在家乡的原配妻子孩子在他漂泊上海时不幸亡故，更多了一份同情，常常念叨这个年轻人。

0: 是他们却完全没有察觉到，隔墙有耳。他们的二女儿，当时年仅18岁的蒋唐真，在此时已经悄悄地动了少女的心思。
1: 我妈妈那个时候爱上我父亲，那么那个时候我外祖父帮助我父亲，我父亲有一段时间也坐在我外祖父那边。我妈妈看到我父亲长得帅，觉得就对我父亲好。
0: 然而蒋家是宜兴有名望的大户，蒋唐真自小接受的是家庭严格的传统教育，尽管他心头充满了对徐悲鸿的爱慕，却羞于启齿。这两个年轻人虽然多次见面，可是私下里却从没说过一句话，即使偶然有机会独处，他们也会尽量的避开。这种微妙的情感让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感到兴奋，但是一个阴影却始终笼罩在她的心头，让她感到了惶恐而不知所措。因为她13岁那年，一封父母之命与市郊苏州的大户扎家定亲，眼看迎娶的日子就要到了。一天，蒋唐真突然接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徐悲鸿托朋友带来的。原来他已经通过卖画凑足了一笔去法国留学的费用，即将出洋留学，特来信询问是否愿意同行。一番辗转反侧之后，蒋唐真毅然决定随徐悲鸿远去，随即留下书信与父母辞别。
1: 反正我父亲那么哪一天哪一天你到哪条路哪个门口等我，我们也说好，我到时候我到那里去。当时真的没有钱，就把家里的那个什么东西拿到当铺里去当了一天，就他们就跟我父亲就头发了。
0: 拒绝包办婚姻，与所爱之人私奔，这在当时对于两个青年人来说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他们自己决定了人生的选择，这也是徐悲鸿在早年那段包办婚姻之后第一次自由恋爱。登船之前，徐悲鸿将一枚刻有 BV 二字的水晶戒指戴在了唐真手上，从此蒋唐真成为了蒋碧薇。1917年5月14日的清晨，徐悲鸿带着蒋碧薇一起秘密离开了上海，开始了通向他人生理想的航程。

这种卡萨囊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肉囊，肉馅儿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强国基石，大国工匠铸就中国梦；陕西大批技能人才扎根生产一线和创新前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贡献骨干力量。
1: 五一节日消费持续升温，传统商业中心以运动加体验加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成为游客争相打卡新地标。
0: 我省各地五一假期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全省文博游持续升温，游客沉浸式品读文物故事，探寻历史文脉，让假日休闲变得既有底蕴又有温度。
0: 假日出行高峰来临，我省交通部门精细部署，优化服务保障，让旅客出行更便捷、更顺畅。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的阵容更加强大。陕西各类技能人才活跃在生产一线和创新前沿，大国工匠竞相涌现，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五一假期，陕汽控股车身厂装焊保障车间里，一支检修和技术改造小分队仍然坚守在岗位上。大国工匠高级技师樊樊正把一个已经退役的机器人改造成了能够自动抓取重达30公斤零件的机械手。
2: 在此之前，一直是由人工加工好之后，由人工搬运，从这个架子上搬到这个工装上，每天我要搬可能600件这样的重物。现在的状态就是由机器人从架子上搬到这个工装上来，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工只需要把这个架子整个推过来就可以了。
0: 正工作的樊樊突然接到了徒弟电话，说他在检修中遇到了难题。
2: 我经常说我们设备维修的就像医生一样，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设备如果生产了，那我们就是急诊科医生。
3: 对。
2: 然后如果停线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保健科医生。咋了？
4: 走那边。
2: 或者复制完之后，你就拒选择走。
4: 我们的工作是在设备保养维修方面。当生产线停止的时候，是我们工作最繁忙的时候，是我们工作查漏补修的最重要的时机。
0: 能够成为各种设备的全科医生，樊樊全凭一股钻的劲儿。2017年 X3000 系列车型订单激增，原有生产线产能告急，面对外面大几百万的改造报价，樊樊决定带着团队自己试试。
2: 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去干啊！白天这条线实际上还是要生产的，他们加工人中午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去试一个传感器的位置，晚上没有夜班了。可能你们就是不能想象啊，就是大家一说，就是哎好，

0: 好，哎，今晚上没有，咱把它什么什么一试。睡觉的时候都能经常能做梦，脑子里都停不了。
1: 在凡凡创新工作室里，不同背景的年轻人一起攻关技术难题。凡凡还编制了十多部标准，组织了近百场培训，上千人听过他的课。
2: 我们目前培养了一名大国工匠，然后一名散气工匠，两名高级技师，然后我们的技师人员基本上能占到班组人员的80%以上。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做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在宝鸡机床集团刚刚获得陕西省工人先锋号的机床性能实验室班组，正在和一个数字较劲。班长田浩荣和同事监测着一台五轴联动机床的震动度，
3: 国标是2.5，像我们的话一般是1.0，对车床来说是最低的了，就相当于咱们在动车上在运行的时候放一瓶水，几乎不动。
1: 监测接近尾声，田浩荣又和同事来到一台五轴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前复检精度。作为装配钳工，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和这些微米级的数字死磕，对他来说达标只是及格线。
4: 我们这个精度一般都是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要提高30%到50%，所以像我刚才复检这项精度，国家标准一般都是我们现在就要做的2微米，2微米就是一个头发丝的1/35。
1: 正因为精益求精，2019年面对国外技术垄断的困局，田浩荣带头攻关五轴联动机床的研发试制。这类设备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攻克卡脖子技术刻不容缓。但经过近5年研发，生产出的第一台机器就让团队备受打击。
4: 当时就把一套轴承严实高速旋转的时候忽然间卡死了，当时我们几乎都不知道从哪下手，然后我们就开始拆开，我们对那个配合公差还不是掌握得很好。
1: 经过大家3个月的努力，这台设备终于试制成功，如今已在市场应用，成功做到了国产替代。
4: 我的原则就是把自己干的活要干得最好，就是你这个已经做到不能再往后了，我相信后面还有好多人都能做到这一步，对我们国家来说，这个制造业是一个特别高兴的事情。
1: 大国工匠的培养不能断档，宝鸡机床集团依托工作室搭建培育平台，用技术比武磨练人才，培养出一批数控机床装配领域的优秀工匠。
5: 技术比武的话，部门的话一般都是一个季度，今年有2人获得全国5一劳动奖章，省赛拿到名次的就基本在5到6名，有技术职务的职工占车间职工总人数的50%到60%。
1: 技能报国，人生出彩，一批批大国工匠弘扬工匠精神，在本行业本领域担大任立大功。截至2025年，我省已培育大国工匠15名，三勤工匠275名，力争到2035年，我省要培养造就50名左右大国工匠，400名左右三勤工匠，1500名左右市级工匠，为陕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技能支撑。
6: 今年五一假期，西安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传统商业中心以运动加、体验加、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新能源汽车、绿色节能家电在多重惠民补贴优惠的带动下，销量稳步增长。
1: 五一假期，在西安一家商业中心内高达53米的室内攀岩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攀岩爱好者。
7: 特意从深圳来西安来打卡这个全国最高的攀岩墙，因为据我所知，只有西安和上海有这个高墙。
8: 五一期间的人流量大概是100到150人之间，是平时客流量的2倍左右。参与这个项目的人目前有小朋友，还有一些亲子家庭，包括全国各地喜欢攀岩的这个挑战者。
1: 假日期间，西安多家商业中心以运动加、体验加等多业态融合，通过运动场景加情绪价值的双重输出，成为市民释放压力的能量场。商家打破传统购物模式，围绕运动、文化、美食调整业态来吸引客流。
9: 我们引入了多家品牌首店，围绕场内的儿童攀岩、儿童游乐，包括动物园等系列体验业态，开展了电音节、街舞大赛等系列活动， 以娱乐、体验、文化多业态相结合。那五一期间呢，我们预计客流将达到30万。

0: 家。
1: 同样这个假期，西安汽车家电消费市场也持续升温。在西安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前来看车试驾的市民络绎不绝。
2: 五一看一下就过来看，还有没有什么活动，如果有活动的话，那我就直接买了。
1: 今年以来，在国家和省级惠民补贴政策推动下，爱好者踊跃参与，还让周边省市的游客慕名而来。
3: 我不仅体验到了我们中国的非遗文化，而且感受到了假期的热闹氛围。
4: 我们不仅唱传统的曲目，还加上了一些改编的新民歌，把茶乡的新变化、老百姓的幸福生活都唱了进去。
1: 夜幕降临，美食街也热闹了起来，民歌快闪小舞台格外亮眼，游客们自发登台与民歌艺人即兴对唱，沉浸式感受茶乡风情。
5: 感觉太惊喜了，既能听到就是地道的紫阳民歌，也能学着跟着一起唱。
6: 五一假期，我们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总花费均大幅增长，茶叶的销量呢也同比增长了6%左右，餐饮收入同比增长超13%，带动了群众稳定增收，也让紫阳民歌这个国家级非遗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推广。
1: 五月，壶口瀑布呈现清瀑飞流景致，为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游玩体验。壶口斗鼓、宜川胸鼓等黄河非遗表演轮番上演，铿锵有力的鼓点让游客直观感受黄河非遗的民俗魅力。正值西延高铁开通后首个五一假期，延安各大景区掀起红色旅游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延安精神，在沉浸式体验中汲取时代力量。
7: 上了一堂很生动的红色课堂，处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我觉得我应该珍惜当下，努力学习，铭记历史，不负韶华。
8: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有红色故事宣讲、红歌快闪活动以及趣味知识问答，让每一位观众在参观的过程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参与沉浸式大型街区演绎《延安13年》，重温革命故事，观看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回顾革命先辈抚育希望火种的故事。陕西金延安景区利用多元技术手段推动创新，优化红色旅游体验，
9: 让他们不忘历史，在历史的这种长河当中去感受什么是幸福，去体会真正的幸福。
10: 五一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和历史古迹，沉浸式品读文物故事，探寻历史文脉，让假日休闲变得既有底蕴又有温度。
1: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游客们驻足欣赏，感受墨香碑韵的文化魅力。博物馆收藏了汉代以来的碑铭、墓志、石刻造像等文物11000多件，一块块历经岁月洗礼的碑刻串联起千年文脉。天津学生杨轩宇是个历史迷，第一次来西安的他看到昭陵六骏石刻时被深深吸引，
11: 能够亲眼见证当时唐太宗南征北战骑的六骏马他的一个神采，更好的去了解历史。
1: 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2号迎来参观高峰，预计今天的接待量达14000人次，为此景区加大了讲解服务力量。
12: 我们北馆现在的讲解员呢有30多人，基本上都在一线，志愿者呢有50多人，最大限度的保证游客呢能找到讲解，参观展览这个环境呢也得到大的改善。我们展柜呢采用了低反玻璃，玻璃呢没有阴影，大家看文物呢能够看得清晰。
1: 5月1号到6月30号，西安碑林博物馆每天延时开放1小时，开放时间调整为早8点半到晚7点，来满足游客观展需求。陕西历史博物馆五一假期在第一展厅内陈设的展品鱼鼎前吸引了不少的观众。
13: 这个鱼鼎很漂亮，就是里面充满了古人的智慧，所以我想给他拍一张照片。
14: 刚开始吧，就是对陕西这个文化就是有一定的了解，然后趁着五一假期放假期间，然后就来感受一下，亲自感受一下，然后看完我还是感觉比较震撼的。
15: 这里的一些历史的陈列能反映出当时的一些什么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很想来了解一下。
1: 陕西历史博物馆设有陕西古代文明基本陈列及大唐遗宝唐代壁画珍品展专题展，展品以商周青铜器、历代陶俑、唐代壁画、唐代金银器最负盛名。为了应对五一假期大客流，假日期间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

0: 从早7:30至晚上8:30，同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五一假期，陕西咸阳乾陵景区全新改版升级的大唐盛世实景演出实现常态化上演，通过实景演绎精准复刻盛唐恢宏盛景，全方位沉浸式带领游客穿越时空，梦回大唐。
1: 挺不错，到了这里要来感受穿越历史，回到以前，然后感受现代的中华盛世。
0: 除了震撼的实景演绎，景区还贴心推出多项便民措施，让游客在移步换景中全方位感受唐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2: 今天来乾陵看了这个节目，非常的震撼，让我了解了古代的唐朝的一些历史。
3: 我们乾陵景区精心推出多项暖心便民服务，同时串联全景区由全体职工参演的每天2场沉浸式大唐系列演绎，让广大游客在寓教于乐中了解乾陵的历史文化，享受到温馨愉快的旅游体验。
0: 渭南韩城市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假日期间推出了原创历史话剧《瑞江泉龟之探》，生动还原了古瑞国的历史风云、人物故事与文化风貌，带领观众穿越千年时光，沉浸式感受古瑞文明的厚重与深邃。
4: 特别好看，特别震撼，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古代历史，今天近距离看话剧表演，一下子就看懂了古瑞国的故事。
0: 除了精彩的文艺展演，博物馆还设置了文物拼图、文物猜成语、五子棋等闯关游戏，让游客体验到多元化的互动体验项目。
5: 打造了趣味活动与非遗体验项目，还有文物拓印、中药香囊等非遗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轻松玩乐的过程中加深对文物知识、历史文化的了解。
0: 今年五一假期，西影文旅整合 XR 电影、西影电影园区、风雷年代影视基地、长安云四大核心板块，重磅推出西影五一潮玩季主题活动，以创新业态、沉浸体验、惠民举措打造假日文旅盛宴。下面我们马上连线记者唐启晨，看看现场都有哪些新鲜有趣的活动。你好，启晨。
6: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送走了前两天的阴雨天气，今天是终于迎来了一个大晴天，气温上涨的同时，游客朋友们的热情更是不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西影电影园区，这个五一西影文旅打造了四大核心板块，打通全年龄段，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都送上了一场可以体验的文旅盛宴。那么这个五一西影文旅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亮点呢？我们有请西影文旅的企划部负责人张老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西影电影园区五一的活动情况啊。每一年五一呢，我们都会策划很多好玩有趣的潮流活动，然后呢今年呢我们也是游客走进西影电影园区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科技氛围啊。因为今年我们这个西影自主研发的 XR 电影《旋转秋瓷》也在五一正式上映，然后目前也在处于一个热映的状态啊。大家走进这个我们的无界 XR 影院，就可以开启一个360度全沉浸的一个观影模式啊，然后呢就可以一秒切换到这个古秋瓷和玄奘一起看到这个丝路风华啊。然后除了玄奘与秋瓷呢，我们围绕这个演绎音乐还有展览等各类型的这个活动策划了像露天电影、星空音乐会啊，将近有5天时间吧，有将近100余场的这个活动啊。同时呢我们就是在五一期间打造了一个全民娱乐，然后呢这个科技潮玩多元业态啊，文化惠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业态氛围啊，也是营造了一个可观可感可互动可体验的一个全场景的文旅消费业态啊，也是欢迎各位游客市民可以来到西影电影园区啊，体验我们这边的这个 XR 电影，然后听一下我们的星空音乐会，然后看一场露天电影。
6: 也确实能感觉到这个五一啊，这个西影电影园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可感可玩的好玩的项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五一走进西影电影园区，在光影中感受历史，在创新中感受创新体验。好的，主持人，我的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五一假期，当您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发，在航站楼里享受凉爽舒适的候机环境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份舒适的感觉来自一群钻地沟、爬风道的年轻人。近日，这支平均年龄仅33岁的空调水暖站团队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在西安咸阳。

0: 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五一假期前，记者跟随空调水暖站维修工文达走向下一处检修点。对他们来说，五一保障是把一个个风口、一处处阀门、一台台末端设备提前检查到位。
1: 我们是24小时在岗，然后接到报修的话，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处理。航站楼里边对这样的这个末端设备或者风口有很多处，我们需要按照我们的计划逐一进行排查，做到检查到位。
0: 要完成这些检查，光会看设备还不够，身手也得灵活。在更换空调滤网时，维修人员要钻进狭窄的机组内部，拆旧网、清设备、查部件。入口不大，空间狭窄，人进去以后弯腰侧身爬进爬出都是常态。眼下 T5 航站楼正在进行夏季供冷前的换季保养，空调滤网只是其中一项。从机组内部到风管、水阀、配电柜，每一个环节都要赶在高温和客流高峰到来之前完成。旅客在大厅里感受到的一阵凉风，就要从这些狭小空间里一点点清出来。维修工马肖南打开一处地沟盖板，穿上防水服下到地沟里检查前泵、压力开关和浮球开关。这里排的是机房冷凝水，看似不起眼，却关系着设备能不能安全运行。地沟之外还有更复杂的管井和排水点。航站楼人流越大，卫生间、厨房、设备排水等系统压力也越大。
2: 你像平时有卫生间这个污水它堵塞了或者出现其他的异常，我们也要去处理。这个现场也是比较脏的，有时候那些味道都会跟着，我们有时候洗几遍都洗不掉。
0: 前端有人钻机组下地沟，后台也有人盯系统。T5 航站楼空间大，管线长，设备多，单靠人工巡检很难第一时间发现每一个隐患。空调水暖站把一线问题带回后台，自主研发漏水监测系统。过去一处管道漏水从发现到处置平均需要175分钟，而现在通过后台报警、快速定位、现场联动，响应时间被压缩到了45分钟左右。
3: 未来我们也是还是要利用这个楼宇控制系统进行一个信息化的一些管理，包括咱现在的精细化的管理，还有我们这个智慧化的运行，还有我们的数据化的精准调控，为咱所有的旅客提供一个舒适的、温馨的一个候机环境。
4: 五一假期进入第三天，全省交通出行客流逐步趋于平缓，铁路、民航两大交通枢纽运行平稳有序。铁路部门精准调配运力，加密班次，民航国内国际航线热度走高，多重保障让旅客返程、出游出行更便捷、更顺畅。
5: 今天记者在西安北站看到，进出旅客相比假期前两日有明显回落，客流以短途返程、周边游为主。
6: 我们从甘肃过来到西安北到延安，这一路车这些都挺方便的。是延安是那个红色革命嘛，我们想去看一下，然后把课本的学习的知识能够和实际结合起来。让他感受到老一辈革命的这个先烈的精神。
7: 高铁它开通了以后，和我们出去玩一次也比较方便，然后回去也方便，也就一个小时。
5: 五一假期，延安站预计发送旅客10万人次，到达旅客12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延安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做好大客流应对，创新科技应用，精准预判客流，会同铁路部门做好细致服务，引导旅客有序乘车，实现警力跟着客流走。记者从西安铁路局了解到，今天全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5.4万人，加开南昌、重庆、武威、庆阳等跨省列车20列，加密宝鸡、延安、汉中、大荔等省内短途列车41列，同时对成都、重庆、青岛等客流密集方向的49列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全省高速公路网运行总体平稳。交通部门提醒，预计明后天返程车流将进一步集中，建议公众错峰出行，合理安排路线。今天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中国队曹艺昕十号月组合以派对为主题，在欢快的曲风中，通过一系列编排动作让

0: 表演充满活力与激情，最终以224.8041分摘得金牌。英国队和俄罗斯队分获银牌、铜牌。
1: 很激动，然后刚才颁奖的时候看见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就很自豪。
0: 在最后一场集体技巧自选比赛中，中国队再接再厉，斩获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最终，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比赛中，共获得5枚金牌、3枚银牌及1枚铜牌。
2: 春末夏初，森秦大地山水相映，从秦岭深处的瀑布溪流到黄河岸边的古渡雄关，从汉江两岸的水乡人家到峡谷深处的奇峰幽潭，一幅幅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3: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知道昨天极寒冰原巨大陨石的事吗？
1: 哦，我看过新闻了。那一片冰本来一直面临着冰块逐渐消融的情况，这次还掉落了陨石，弄了一个大窟窿呢。
0: 对啊，据说那片冰原融化以后会发生巨可怕的事情呢。
2: 包总，结冰！
3: 啊啊啊！包子王去哪儿了？
4: 敢说呢，小康，结冰！
3: 居然被算计了。
5: 结冰？
4: 我和小康玩结冰木头人的游戏，一天一次，先发现对方的人喊结冰的话，他就像这样变成冰块了。
0: 幼稚，我和琪琪还在担心世界气候的大事呢。
6: 老师来了。
3: 包子王，你先帮我解开啊，别自己跑。
7: 小咖，你在干嘛？
3: 这个嘛，包子王，我们等着瞧。第二天，包子王，今天该你了。哪来的球？
4: 小咖。结冰！
3: 你什么时候上去的？
4: 我就知道你在家门口等着我，我凌晨就爬到树上了。
3: 凌晨爬树？你有拼啊！但是我明天一定要赢。来吧，今天我一定要把你变成冰块。 好奇怪，好像有人跟着我。等一下，垃圾桶为什么在这儿？
4: 小康，结冰！
3: 居然躲在垃圾桶里。
4: 嘿嘿，加这次3-0了。小康，我说了你玩不过我。
3: 哈哈哈哈哈！

0: 闪现吧，看吧。
1: 开怀大笑超开心，忘掉烦恼别担心。我是关爱动物的蓝宝战衣，这是我的搭档金钻轿跑。
0: 蓝宝战衣，金钻轿跑，我有事想要你们帮忙。
1: 你说你想在结冰游戏里赢包子王？
0: 包子王是结冰游戏的高手，我实在玩不过他。
1: 可是你们朋友之间的游戏，请我们帮忙不好吧？
0: 拜托了，就一次好不好？蓝宝战鹰。
1: 知道了啦，你先笑一笑，笑一笑，茄子。
0: 太好了，茄子。嘿、哎。
1: 小咖，包子王往你那边去了，做好准备。
0: 很好，只要他走过这边。包子王接兵。小咖选手终于拿下首局胜利了。那个大叔和姐姐呀，结冰木头人吗？什么情况？
2: 小咖，你开心完了吗？现在大街上出大事了。
0: 大事？
3: 紧急报道，一种神秘的结冰病毒正在蔓延全市，人们在变成冰块。有请我们的病毒专家白悠然博士。
4: 大家好，我是病毒专家白悠然博士。众所周知，极寒冰原的冰越来越少，这些

0: 融，而昨日落下的陨石导致了融化加速，冻结在冰层下的病毒得到释放后蔓延到这里来。不过有一个疑点，这些病毒是通过什么方式在仅仅一天内抵达本市的呢？
1: 那目前还没查清原因吗？
0: 很遗憾，还没有查清。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阻止结冰病毒呢？
0: 好在我们有办法。结冰病毒只要是身体热起来即可痊愈，像这样在身上贴满暖宝宝的话。
2: 是不正确的。
1: 博士，你还好吗？
3: 白博士，
4: 我还以为只有结冰游戏呢，居然还有结冰病毒啊。
5: 小卡，那些人怎么办？
4: 不知道呢。啊，好像是让身体热起来就好。
6: 闪现吧，卡宝，烈阳飞天！
7: 我是赤诚又坚强的卡宝车神，烈阳飞天。
4: 烈阳飞天，人们中了结冰病毒，变成了冰块，你能帮他们化冰吗？
7: 天哪，市民们居然有难了！作为警探卡宝的我，当然要帮忙了。哦，盛夏烈阳光波。
8: 我终于自由了。
9: 身上好冷啊，感觉自己变成了冻饺子之后又被解冻了。
4: 梁飞天，继续帮助其他人吧。
7: 知道了，走吧。火箭助推器，
10: 咯叽咯叽，吸收结冰病毒。
11: 是咕叽咕叽老大，牵引光束发射。但是老大，这个工作要做到什么时候？
10: 什么时候？当然是所有地球人都变成冰块为止了。
11: 那需要很长时间呢。
10: 所以你赶紧干活呀。
11: 是，我马上就办。
7: 小康，市民们已经成功解冻了。
4: 很好，现在我们要调查这个病毒
0: 怎么从冰原蔓延到这儿的。极寒冰原，
6: 空间移动。
4: 那是宇宙海盗咕叽咕叽。
7: 我好像知道原因了，扫描光线，果然是结冰病毒。
5: 哦，原来如此，是宇宙海盗散播了结冰病毒。金钻交跑，我们合体吧。金钻合体，

0: 战士金光。
1: 哎呀哎呀，这是什么情况？
2: 老大，是地球防卫司令官。
1: 什么烦人的家伙，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咯叽咯叽，激光炮发射。
0: 休想，波动枪。
1: 不行了，解密病毒发射。
0: 这点把戏你以为行得通吗？
3: 连飞鹰战士都
4: 不担心，我来融化盛夏烈阳光波。
3: 怎么会这样？该召唤别的卡宝了。闪现吧。
1: 终于轮到你了，地球防卫司令官。咯叽咯叽，超级无敌究极王者激光炮准备。
2: 老大，激光炮充能需要一些时间。
1: 没关系，反正他们也动不了。
3: 我不能动了，大事不好了。
0: 哦，太好了，全靠这个光球，我的冰块融化了。但是腿还没有化，既然如此，飞鹰战士分离。

0: 王者激光炮发射！哎，你怎么躲了？犯规！
1: 这怎么是犯规？你竟敢冻结我，我不开心了！疯狂爆笑，狂笑不止，拨弄枪！就是现在，飞鹰急速风暴盘旋，用摩擦产生的热量融化冰块。我回来了，
0: 在他们解冻之前发射病毒。
2: 尝尝这个从南方刮来的飓风气流。
0: 哎，不可以！
3: 哦，可是结冰病毒该怎么处理呢？
4: 这件事有个人能解决。
5: 北方寒气降临，冰雹吹袭。严寒吹袭的北极风，极地风暴。
2: 这样的话，结冰病毒就不会再跑出来了。
5: 但是如果放着不管，这里的冰全融化的话，到时候我也没办法。
3: 我知道，为了防止那样的悲剧，我们会努力的。总而言之，康宝，今天也谢谢你们了。
6: 大象盗贼团，
7: 准备！大象鼻子转圈圈五次，绕过巴豆跑回来，谁先到谁赢。
8: 猫头鹰帮帮，快点，我好累啊！
7: 知道了啦，开始！
8: 小咖犯规了，他故意撞我。
3: 那怎么是犯规呢？我是因为头晕才撞上你的。
9: 就是说呀，包子王按照你说的，那你也对小咖犯规了呀。
8: 是吗？
10: 不服的话，你俩重新比，但这次转十圈。
8: 十圈。
7: 一、二、三，开始。
8: 一、二、三。四、五、
10: 六个、七个、八个、九个、10个。哎呦！
3: 妈妈，我回来了。
11: 哦，你回来了，小咖，你过来看看这个。
3: 这也有大象啊！
12: 寻找水源
13: 和吃的，长途跋涉，因此偶尔会有交通堵塞的情况发生。
7: 大象在偷甘蔗。
13: 没错，前面的大象假装过马路堵住车的行驶，别的大象偷走甘蔗。
11: 那不就是大象盗贼团吗？
13: 您可太聪明了，其实人们故意装不知道。人们抢占了他们的森林，所以拿点甘蔗就不计较了。
3: 原来如此，
11: 像那样人和动物和谐相处也算是好事。
12: 大象们也知道这样不好，所以他们不贪多，只拿一点，他们也知道适可而止。
14: 大象可比我的哥哥聪明一点。
15: 就是说呀，即使是聪明一点，他们可比我聪明多了。
16: 喂，你们还有心思在这感叹？学到了就要运用起来。
15: 运用起来？怎么运用？
16: 所以你一辈子都是这熊样。
15: 真是的，大哥你也不比我好多少啊。
16: 别吵，全都听我说。从明天起我们学大象，这样，听知道了没？

0: 首先假装在这施工，普通车可以直接放行。货车经过的时候，先让车停下来。
1: 停一下。耽误您一分钟。
0: 开始我们的计划。

0: 以了，请慢走。
1: 好的，辛苦了。
2: 很好，作战成功。看看那边又过来了一辆货车，大家准备。
0: 停一下，很抱歉，给您带来通行不便。
3: 今天肯定是我赢，昨天我在家苦练了好久。哼，
4: 谁没练习啊？今天转100圈。
5: 100圈？
4: 你们不敢就算了。
3: 谁说的？来嘛，何止是100圈，就算是200圈我也接受。哎呀，
6: 他们越来越疯狂了，
7: 这也太过了吧。
8: 那是谁呀？
4: 罗杰姐姐。
9: 我是秘密卫士罗杰，目前还没找到人工智能电脑的线索。
6: 他在对着一朵花说话。
3: 那个姐姐该不会是精神有问题吧？穿的也很奇怪。
4: 罗杰姐姐，你在这干什么？
9: 原来是小咖啊。昨天我在货车上装着很重要的人工智能电脑被偷了，事情发生在附近，可疑的地点我都查遍了，但却没找到一点线索。
4: 这样的话，我和卡宝来帮你。闪现吧，卡宝！
10: 我的预感很灵光，我是关爱地球和动物的琥珀金熊，他是我的搭档金钻铲鸡。等一下，什么情况？你召唤我出来，是不是丢东西了？
4: 你怎么知道的？我们在找被偷走的人工智能电脑。
10: 我说过的，我的预感很灵光。我感觉到了，偷东西的小偷在哪儿？
9: 那他们在哪儿？
10: 就在那边。
9: 停！哇呼，
2: 这次是大型电视机，太好了！工程喵，开始吧。
11: 出来吧，克林克林！
4: 是导弹家族，他们在货车车顶上开动。
9: 这么说来，的确，被偷的货车上方有窟窿，原来他们用那种方法行窃。
4: 导弹家族，马上给我停止！
2: 哎呦，又是那个小鬼和罐头机器人！
11: 不是，他们为什么总是跟踪我们？
9: 别说废话了，赶紧把我的电脑还给我。
0: 那可不行。这个给你。
2: 喵，烦人的家伙们，无人机可怜可怜，攻击。
10: 金钻铲鸡，缠斗红玉，什么情况？感觉是时候合体了。金钻铲鸡，合体吧！金熊卫士，金钻合体！

是讨厌出击，战斗，点火花。

0: 我行了，变大变强光线枪。
1: 大哥，这样我们就不能操控它了。啊，
0: 不用担心，出来吧霹雳宝宝拉宝。
2: 导弹机器人变成了驾驶员，金熊卫士，你自己没问题吗？
3: 小康，我看还是召唤金钻太空舱吧。
2: 知道了，
1: 闪现吧，康宝，金钻太空舱。

0: 石猛犸，防不武。世界再大，我也能一击击中，但是要谦虚，我是能够击中任何对手的大象卡宝，青石猛犸。
1: 导弹机器人，全军出击！
0: 青石猛犸，象牙水炮，象牙回旋镖。趁现在，战高能量，强力击破。休想！
2: 金主卫士，加油！
0: 好晕啊！救命啊！晕死我了！全世界都在转。
3: 金熊卫士，这次换我来吧。
0: 那就谢谢了，金钻卡宝，形态转换。
3: 猛犸炮手，神射之王出击。猛犸炮手，爆裂蓄能，敌人变得谦虚，神射狙击炮。
4: 罗杰姐姐，她去哪儿了？
1: 大象都能做的事，为什么我们就不行？
5: 听大哥的，准没好事。
1: 喂，别赖我，这是你们的错。
6: 依我看，你们三个都有错。赶紧把人工智能电脑交出来。
1: 那是这个吧？您看一下。
6: 我是秘密卫士罗杰，找到人工智能电脑了，报告完毕。手再举高点。
4: 就这样，在金熊卫士和猛犸炮手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导弹家族偷走的所有东西。

0: 宇文卿家，你们等不及做亡国之臣，这么快就要谋朝篡位，
1: 臣等不敢。臣知道皇上挂念自己的亲人，特请皇上与先帝琼花公主团聚，臣保证给皇上一个全尸。
0: 多谢宇文卿家，朕没有看错你，连死都要把朕安排得如此周详。

算了，能死在自己心腹之手，总好过死在反贼的手里。

0: 宇文清家，朕希望可以下最后一道圣旨。
1: 皇上想下就下吧，但是从是抗，哼，要看老夫的心情。

0: 与文化姬接旨，朕命你等朕归西之后，好好照顾萧娘娘，保她一生衣食无忧。
1: 只要萧娘娘不嫌老夫年迈，闺房之中。
2: 令狐达，令狐达，哎，等等，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何必刀剑相见？我选择跟我父皇。 兄长一样的死法。
1: 既然你这么说，念在你我君臣多年的份上，答应你这个要求。令狐达，
3: 在。
1: 请皇上上座。
3: 是。

宇文大人，临走之前，我想干干净净的见家里人，可不可以叫萧皇后拿一块镜子过来？